0: 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指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面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的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44%。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6: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
7: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6: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4: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欢迎来到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0: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9: Hello，Michael 老师。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你之前提过，一直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10: 对对对，我们私下来说的，我节目里面没有说吧，好像。有提过吗？我

0: 好像还真没有
1: 说漏嘴了，
0: 好像还真没有，好像是私底下说你比较想去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大家猜一猜在哪儿呢？它不在中国了，这次我们要去到非洲。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呢，你会觉得啊，非洲你要去哪儿啊、嗯？就是甚至我说出来这个名字之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它不在非洲，
0: 是、嗯、
1: 对吧？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摩洛哥它应该在哪儿呢？
0: 听起来像是欧洲的小
1: 国家，欧洲的某个城市、哎、对吧，
0: 对，
1: 包括它有一些个建筑呢，它有一个地方的建筑是白蓝色的、
0: 哦、对，
1: 因为它在地中海附近，
0: 嗯，
1: 所以它和那个希腊还有点像，那个颜色搭配
0: 是，
1: 所以我其实在做这个旅行攻略之前、哦、一直都不觉得它在非洲，
0: 已经提上日程了吗？
1: 就是算是吧，就但还、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但是
0: 符合你免签的这个要求。
1: 对，
0: 嗯，
1: 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如果不论你是这个加拿大护照还是中国护照，嗯、在这个地方都是免签的。
0: 太好了，
1: 就是免签90天吧，
0: 嗯、
1: 但是呢，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往返机票呀、当地住宿呀这些，你肯定和其他国家一样，你去提前看一下他有什么要求，都准备好了，别去了之后再遣返喽，是吧？
0: 那今天我们因为您还没去呢嘛，就不能就是在你个人这个
1: 角度、
0: 嗯、对，来给我们分享或者是分析了，我们就只能客观的或者是通过其他网友们的分析，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是的，我们俩都是白纸一张的、
0: 哎、
1: 这地儿，
0: 跟大家一样、
1: 嗯、
0: 或者也有可能很多人去过了，
1: 对
0: 对，看我们说的对不对。
1: 但是提到摩洛哥呢、嗯、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部电影，
0: 那个
1: 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
0: 哎，我也刚说
1: 是吧，
0: 我想到的是卡萨布兰卡，还有他的音乐，
1: 对，
0: 他那首歌
1: Kiss is a kiss 卡萨布兰卡然后我就发现
0: 不错不错，唱
1: 得好，在摩洛哥，
0: 真的、我以前是没有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
1: 对吧？嗯，
0: 然后直到看到他一些城市的介绍啊，就是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呀、我看到卡萨布兰卡，这是多熟悉的一个名字呀。
1: 是的。
0: 那我们首先是从哪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摩洛哥呢？
1: 是不是从这个远古的历史呢？
0: 哎呀，一说到历史我挺震惊的。
1: 嗯，
0: 因为摩洛哥所在的这个地区据说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了、距今已经有多少年你猜？
1: 那就是上万了，至少，
0: 妈呀，30万年的历史
1: 啊，那真的很久，
0: 真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前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1: 对对对，
0: 嗯，就你知道，我觉得了解完历史或者大概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国家的背景啊，去等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去感受，去亲身的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体会不非常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呢，一般来说，对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大概7到15天左右的时间。
0: 对，要
1: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是一方面是远，另一方面它这个要去的城市还挺多，每个城市的特色也会非常的各异。我简单的查询了一下，从咱们这边温哥华怎么飞，你是需要飞到蒙特利尔的
0: 啊？你做
1: 我已经做了
0: 攻略
1: 了，就飞到蒙特利尔，然后从蒙特利尔才有直飞到卡萨布兰卡的飞机，所以我们这边是不能直飞的，所以都要先往东部飞一飞，看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其实 Vera 有提到说摩洛哥的这个历史非常的长，它是经历了数个王朝的更迭，所以让它在这边呢有非常多元的文化以及文化遗产，其中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伊德里斯王朝，他是第一个征服摩洛哥的这个王朝啊，他的这个守卫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统治呢长达1个多世纪
0: 啊，
1: 他建造了比如说菲斯这样的城市，这其中的一个城市啊，然后并且呢有许多估计建了该王朝的这个建筑还有宗教领域的成就，譬如这个卡拉维因清真寺，
0: 哦，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地点，对
1: 对
0: 对。那接下来出现的这个王朝呢叫做阿尔摩拉维德王朝，他将马拉喀什定为首都，
1: 对，
0: 并且成为了贸易的中心，
1: 对的。
0: 那这里呢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马格里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同时呢马拉喀什建造了许多宗教的建筑，
1: 对，
0: 比如说像库图比亚清真寺，还有古兰经经学院城墙啊，还有这样的宫殿，
1: 对。
0: 那
1: 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是阿尔穆哈德王朝，它是以建筑和文化为两大支柱的，所以呢它在这个马拉喀什能够看到它的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这个库图比亚清真寺的重建还有该王朝存续时期建筑风格深受这个塞维利亚吉尔达塔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还都是体现在了这个马拉喀什这个城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了3个城市了，卡萨布兰卡，
0: 对
1: 菲斯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马拉喀什。
0: 对，那接下来说的这个王朝呢，它统治的时间就并不长久了，它叫做梅里尼德王朝，但是呢在

0: 兰卡必经嘛，对吧？你肯定得飞过去、然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抱团或者自由行的这个环线之旅啊。
1: 是，
0: 所以想真正体会这种古老，
1: 就是菲斯、
0: 对，
1: 马卡拉，
0: 对，
1: 啊，马拉喀什，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城市，我们比如说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有这个索维拉，这个城市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摩洛哥最美的城市之一的，就是一到夏天呢，整个城市会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啊，这个里可以听到有非常多的音乐的节奏。那么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权力的游戏》这部影片当中那座红色之城叫阿斯塔波啊，那就是在这边拍摄的了。大家可以考虑登上城墙漫步，远眺紫斑群岛，如果大家运气特别好的话呢，还可以看到猎鹰啊等等这种鸟类在保护区上盘旋。最后呢，市中心的麦迪拉老城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喜欢 City Walk 的话呢可以去，比如晚上累了啊，可以逛个夜市，让味蕾享个福啊，去鱼市尝一口夜间捕捞上来的新鲜鱼类以及各色海鲜，
1: 都晚上打捞的，
0: 对对对，这还挺奇特的啊，索维拉。

0: 城市看起来这个颜色就是沙漠的那个颜色，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土哈哈的，怎么形容这个颜色呢？对，它其实呢，可以在这里漫步棕榈树林，徒步穿越阿格兹的矿物沙漠，或者达德斯峡谷、乌西基斯山谷，以及伊里基国家公园，
1: 对，
0: 这些名字好长呀。
1: 是的，是的。
0: 啊，此外呢，这里还有一个电影博物馆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
1: 嗯，
0: 里面就有各种富丽堂皇的宫殿呐、隐士的洞穴呀、地牢酒吧呀，还有哪些电影是在这拍的来的？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叫《权游》《权力的游戏》
0: 啊，对对对，
1: 这边也有，还有这个《角斗士》也会在这边有拍摄，《埃及艳后》其实也有在这边拍摄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是想看这些个场景，去这个电影博物馆是可以的，就像有点像这个什么要横店影视城了，因为它后建的。但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这儿是有一个阿伊特本哈杜村的，这个村是一个古老的古城，最美的古村。所以你如果是想亲眼体会，亲眼看一下，亲身体会一下
0: 真的古城，
1: 真的古城、是去那个城里看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感觉是挺出片的。我看到过网上刷的一些朋友去，然后拍出那种、你知道沙丘吗？这个电影
0: 我知道呀，
1: 就是你穿
0: 那么有名，
1: 对，就是你穿上那种、有点像
0: 因为它是穆斯林国家，
1: 游牧民族的衣服，
0: 然后 女生要包头，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穿一些这种纱、穿一些黄色或者土黄色、或者是军绿色的这种衣服、然后系一些绑带或者头巾，有一点那种荒野的感觉的衣服、在那儿就特别搭配，特出片儿。
0: 对，你看也满足了我们的出片文化。
1: 是，我觉得此时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有没有，应该有吧。比如说你们找个骆驼
0: 跟
1: 牌，对
0: 啊，骆驼队
1: 骑在骆驼上，然后女生比如说你头上的纱巾被风吹起来， 是不是很大片？
0: 是，这我知道埃及是有这种项目的哈，但还真不知道他没有说 有。
1: 但我知道他们有骆驼队，
0: 有骆驼队，
1: 因为他这边也是有沙漠的嘛。这个就靠着沙漠了，所以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拍照服务吧。
0: 不错，自己背上拍照设备。
1: 是的，
0: 哎，
1: 下面一个地方呢叫做塔德拉阿奇拉勒。它是在这个山脉的中心地带，这里的美食和手工艺相信能吸引非常多的朋友来看一看啊。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乌祖德瀑布。
0: 是、
1: 刚才我们说了沙漠，
0: 是我刚有说这个就对比特鲜明。
1: 是的，
0: 刚才的那个介绍瓦尔加拉特的时候，它整个介绍的图片也都是那种黄黄的，
1: 对，
0: 就是沙漠的颜色。
1: 是的，
0: 然后突然看到大瀑布，一大片的绿色，
1: 是
0: 水，对、
1: 所以呢，这里边有这个埃尔维达内湖，可以去这个湖中这个畅游一下，或者呢，可以去这个艾特布格梅兹山谷，这里又被称作 Valley of Happy People,
0: Happy People,
1: 所以我们想做 Happy People 就要去一下。
0: 哇、
1: 开心的小人。
0: 那这里说其实它的最高海拔还挺高的呢，超过了4000米。
1: 那我们可能应该是爬，不用爬上去就行，在下面看一看好了。
0: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伊夫兰。伊夫兰呢是坐落在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处，它的海拔是有1650米。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周边的小镇去看一看。据说它四周环绕着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雪松林。
1: 对。
0: 也可以考虑参加一些周边的这个徒步的路线呢，沿途也有机会看到巴巴里猕猴还有巴巴里鹿。好可爱的
1: 名
0: 字呀。
1: 好，下面一个地方呢是梅克内斯。梅克内斯老城和皇家宫殿呢也是大家就是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了啊。此外呢，这个曼苏尔门也是西班牙摩尔艺术的杰作之一。大家不要忘记还要参观皇家马厩和粮仓。在梅克内斯的北边呢还有摩洛哥最大的罗马考古遗址啊，可以等待大家的光临。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凯旋门呐、卡皮托尔山、巴克斯之家，这些都是值得一去的。
0: 那也是一个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皇家古城。
1: 对对对对对，说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很有兴趣。
0: 是不是
1: 啊，这个地方叫做梅克内斯。
0: 快小本本记下来。
1: 是的，因为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建筑的。
0: 古建筑。
1: 对，但其实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古村瓦尔扎扎特，那个我也很喜欢。我看的照片我一眼就相中了。特别有那个拍照的欲望。
0: 是。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应该你也必要去吧。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有蓝有白像希腊一样的。
1: 对。
0: 叫做舍夫沙万。
1: 对。舍夫沙万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我还
0: 好漂亮啊。
1: 对，我还查到了一个就是中餐厅，他因为那个老板经常

0: 在 social media 上面发一些东西、oh, 所以他就是在这边开了一个中餐厅的。
1: 是，然后他也有建议说其实在这里可以留一天的时间用来就是 city walk 呀、
0: 嗯、
1: 漫步在、麦地那老城，一路吃吃喝喝，感受当地的这些美食，也可以记得到老城中心的卡斯巴城堡，其内部的这个花园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博物馆呢也会收藏着各色古老的一些武器啊，城市的照片还有纺织品。
0: 对，
1: 嗯啊、那这个位置其实它也是可以去、周边徒步的，
0: 可以的，
1: 对，
0: 可以的，
1: 然后可以周山环绕，考虑进到这个山脉里面、嗯、感受它自然的风光。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它呢是坐落在这个小山丘上的，所以它非常有层次。
1: 哎，对，
0: 它不是
1: 平的，我刚刚说是个坡的，
0: 对对对、哦、所以你如果坐在或者站在、山的对侧，你可以看到层层叠叠满山住满着小房子，蓝色的小房子，
1: 好看。
0: 而且这个蓝色呢不是统一的，
1: 对，就是这种
0: 深深浅浅的，
1: 有白色，然后有浅蓝，然后有深的
0: 蓝
1: 有这样不同的过渡，
0: 对对对，
1: 然后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好好看，
0: 是二维三维的那种
1: 结合体、哦、是，然后再像天上天的那种蓝色，
0: 嗯，
1: 哦，
0: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快也会把它写在我们麦老师旅行的这个打卡簿上。
0: 好，来下一个地方，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的，叫德土安。
1: 哦，
0: 德土安呢，它是到处可以看到这个西班牙摩尔式这样的一个印记啊、其老城麦地那呢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儿真的世界遗产也挺多的，
1: 很多，因为它很老呀，
0: 对对对，
1: 很古老的国家，
0: 所以对、哦、所以大家如果时间充沛的话呢，还可以考虑去一下塔姆达湾海滨度假胜地休憩一番，
1: 嗯，
0: 绵延15公里，各种高档场所云集于此，所以对于度假来说这里也是非常不棒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也是
1: 有蓝色的建筑，
0: 蓝色白色再加一些黄色、
1: 有海有天，
0: 它是靠海的，
1: 哦，
0: 嗯，我觉得就是又有建筑文化又有海滨，
1: 是、
0: 这个真的不错。
1: 是，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城市呢，它也很古老、
0: 嗯、
1: 也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叫做拉巴特。
0: 刚才我们其实一开始讲那个王朝更迭的时候提到过它一次、
1: 对对、然后呢也可以考虑先去它的这个乌达雅堡转转、再去距离城墙不远的谢拉古城去转转，
0: 对的，
1: 嗯，那此外呢大家也可以考虑去当地的植物园，或者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布克纳德尔异域花园去走走，还可以沿着拉巴特的海岸线走走。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拉巴特绵延数公里的海滩一直延伸到了临近的卡萨布兰卡市。
0: 是的，
1: 嗯，
0: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叫杰迪带，啊，杰迪带呢过去被称作马萨干，是由葡萄牙人建造的。这座城市呢是自16世纪以来就一直屹立不倒，所以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啊。也因此呢，保存完好的建筑非常多，还有这个摩洛哥和欧洲的文化融合的这样一些建筑都能在这儿看到，也是被列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妈呀，
1: 这么多有名的地方，
0: 我觉得我得都
1: 去
0: 一下，
1: 你得去，快写下来。
0: 是的，
1: 是。还这儿也拍电影呢
0: 啊，
1: 嗯，
0: 奥赛罗
1: 是、
0: 这个就可以在这儿啊看得到，当然还有其他的电影大家可以去探究一下。
1: 我这是看到这个摩洛哥是很多很多很多大片的那个取景地，
0: 对、
1: 哦、
0: 因为它有异域的风情感觉在，
1: 对对，而且你看我们介绍的这几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对，是的，
1: 嗯，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城市呢叫做萨菲、
0: 嗯、
1: 萨菲拥有着150公里长的海滩以及著名的冲浪圣地、
0: 嗯、
1: 同时呢这里也是垂钓的好去处呢，
0: 嗯、
1: 哦、那另外呢这里的查尔卡卡尔洞穴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它的洞室深达400多米，那么深、
0: 嗯，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冒险探险，喜欢自然风光，这个地方就是首选了，看来、嗯、
1: 是，那当然这里也是有那种
0: 古老的
1: 这个城堡啊、
0: 嗯、
1: 对，可以去登上这个城堡上面俯瞰小镇的景色呀、
0: 嗯、
1: 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0: 嗯，是的。好，那么刚刚呢还提到了另一个城市，这就我们没有详细说，就是菲兹古城、那个地方特别著名的是它的皮革制造厂、
1: 嗯、
0: 啊，我简单的补充一下，因为我也专门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大家都去那个皮革制造厂的周边，从上往下鸟瞰、嗯、做皮革的过程。为什么它特别著名呢？因为那边的做皮革的颜料，就上色的那个颜料、
1: 嗯、
0: 还是比较传统的。你知道是采用什么东西来制作颜料的吗？是一种动物的排泄物
1: 啊，
0: 鸽子屎。
1: 白的，
0: 对，所以的话、
1: 哦、灰
0: 白色吧，然后再加
1: 起来 mix 完了应该就灰白了，
0: 所以它会有一种非常 奇特的味道。
1: 我刚要说，那没有味儿吗？
0: 对，所以在当地就是要参观这个皮革制造厂的话。

0: 呢，你就一定要就是戴好那个口罩，以及它会往鼻子里边塞薄荷。
1: 啊，
0: 就会有味味的。如果它正在造的话，它那个味道比较重。
1: 哎，那如果它处理好的这个皮革，是不是这个味道其实
0: 就会
1: 淡一些，就会处理，
0: 对对对对，
1: 就掉一些？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如果我们拍，如果买它当地的这个皮革制品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味了。
0: 应该是不会了，但我没有闻过，我回头闻了之后告诉一下大家。
1: 好呀，
0: 但是我觉得你肯定使劲贴着那皮革闻，肯定是会有多多少少味道的，对吧？
1: 对，但是可能我们也没近距离闻过哈，就至少从它落我车上这些经验来说，也没觉得有很浓的这个。臭味。
0: 我看的那个视频呢，就是那个博主在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去到那儿，就是在那个厂子
1: 啊，
0: 靠近那些个染色大缸的地方，他说也闻的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可能是在那个正在染色的过程中，你会比较突出一点吧，味道。平时还好
1: 的话，
0: 对对对。然后整个拍出来呢，就是底下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圆形的缸，各种颜色，
1: 颜色
0: 就是拍出来照片也是很出片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些个城市，那我们稍微这个听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再接着讲讲我们的摩洛哥。
1: 好的。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高贵岭恒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新鲜大西洋三文鱼排8.99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一磅，上海白菜苗1.88一磅，爽甜白油桃2.88一磅，快来选购啦！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块 ，Supercar 特价52.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日，这一天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与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与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3: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2: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摩洛哥去打卡的这几个城市、对，这几个城市名也很好听，很可爱。
3: 对对对，是的、
2: 嗯、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摩洛哥市的这些建筑啊，这些有名的景
3: 点，
2: 对、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3: 是的，
2: 嗯，你会发现摩洛哥的建筑或者是有一些 building 看起来特别奢华吗？
3: 嗯，会有，
2: 就很华丽的感觉，就色彩的堆砌啊那种。
3: 对，就是因为中东建筑设计本身就是比如说它的几何对称美
2: 啊，对对对，
3: 它特别繁复精美的那个花纹、
2: 花
3: 饰啊，
2: 玻璃啊，
3: 对对对对、哦、包括就是有一段时间，现在比较著名的这些个晚礼服裙，
2: 嗯，
3: 它的裙子的好像起源也是中东高奢的一个礼服，就有非常繁复的刺绣，
2: 嗯、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它的一个特色来的。
2: 它是以华美的这个法国工艺与设计加持的这种综合性的审美，
3: 嗯
2: 嗯，它并非简单的这种元素的堆砌，
3: 对，
2: 是经过那种千锤百炼而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美，
3: 对的，
2: 嗯，好看。
3: 是，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几个一定要打卡的建筑了。
2: 好，
3: 第一个呢就是哈桑二世清真寺，
2: 刚才我们提到没？
3: 没有、
2: 哦、
3: 这么第一次说啊。它呢并非简单的装饰，是一套用数学、色彩和光线构建的关于真主、宇宙和王权的精妙语言，代表了伊斯兰艺术和摩洛哥传统工艺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2: 嗯，
3: 它用极致的秩序表达了对无限的向往。
2: 嗯，
3: 就是那个无限大呀，
2: 对
3: 吧？
2: 对对 对，
3: 有一套用圆规和直尺丈量宇宙的数学语言，所有的图案都从一个简单的圆开始，通过这个尺规反复的平分、画弧线、连线，圆呢就会衍生出令人惊叹的复杂的图形，比如说八边形、12边形、乃至无限的重复。
2: 而那个星芒的那个形状、就是，
3: 对对对、它不依赖。单单是不依赖灵感啊，还依赖这个精准准确。
2: 是，
3: 工匠只需要遵循代代相传的几何法则，图形就会自然的生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用那种圆规和这个尺子，然后不停在纸上画圈，画画画，
2: 对，出来的那个图形，
3: 对对对。
2: 真的，我们光看这些他介绍的这些图片啊，就已经感受到他的这个几何美学，
3: 嗯，
2: 太好看了。我无法想象，如果我身临其中，嗯，亲眼见到这个建筑，我会是发出怎样的感叹？
3: 嗯，
2: 真的，我不夸张，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呀。
3: 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些个我们镂空的图形，
2: 是
3: 它会很好的将太阳光引入到室内。
2: 嗯，
3: 如果在特定的时间段，太阳光斜射，然后光柱进入到室内，然后人在底下拍一张富有就是黑白动感的这种照片，我觉得就太神奇了。
2: 可以，
3: 嗯，
2: 对，然后它真的是有这个伊斯兰几何美学的核心，
3: 嗯
2: 啊、从有限创造到无限，
3: 嗯，
2: 哈桑二世清真寺呢也完美的践行了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从墙壁一直到天花板都布满了由正多边形组合而成的这个星形的图案，
3: 嗯
2: 啊，还有比如说一扇大门的这个几何构成中就包含了像正六边形、12角星、24角星等这种非常复杂的星形多边形、
3: 是的，
2: 嗯，那这些星星当然就象征着无限的延伸呢、暗示着一些神性的这种的永恒，
3: 对，
2: 嗯
3: 嗯，那么。那么蓝白绿神圣的三色在这个寺中是非常常见的，
2: 嗯，
3: 你就会发现它的主要的配色就逃不过这三种颜色了。瓷砖上深浅不一的蓝色和纯白的背景呢交织，象征着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和天空、啊，同时白色呢也代表着这个和平纯洁啊，
2: 是，
3: 所以呢有代表生命啊、永恒、宁静的这些有各种的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大家可能在看的时候也可以去就是体验一下、体会一下。
2: 没错，就像麦老师刚刚说，就是站在其中

0: 啊，不管是你看向哪个方向，就包括它的墙壁、地板，还有它的穹顶，都有这种被这种美所包裹着，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那种力量。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它的地址在哪儿呢？就在卡萨布兰卡。
0: 哦，
1: 它是在这个城
0: 市，它就是在卡萨布兰卡，在首都。
1: 对的，
0: 嗯。
1: 好的，第二个地方呢是本约瑟夫神学院。
0: 嗯
1: 啊，这地方呢就去到了马拉喀什了，就换了一个地儿了。
0: 啊、
1: 嗯，这个是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阿尔罕布兰宫以及摩洛哥菲斯的阿布伊南神学院的建筑美学基础之上集成的大城。啊，就是它有吸取到这个西班牙还有摩洛哥本身建筑的美以及精髓所新建的一个这个神学院啊，不是现在新建，就是后来建造啊，在历史上。那么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在菲斯的阿布伊南神学院是阿尔罕布拉宫同时代的学生，已经深度消化了这个安达卢西亚的风格。这种马林范式在菲斯、梅克内斯等地留下了非常大量的范本，成为后世萨阿德王朝可以直接模仿的教科书。嗯，所以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这个深厚的啊。
0: 我已经安静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好看呢，好细致哦。
1: 我们把这个具体的历史呢就先带过不讲啊，重点来就是看它这个里边那些工艺啊，或者说一些个花纹。刚才其实我没有在讲啊，就是它比如说这个复杂的穆卡纳斯的计算公式，特定的植物纹样，所以这边呢会有很多的植物纹样，大家可以去亲自看一下，和刚才的那个我们说清真寺有所不同的
0: 地方，那个几何图形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已经完全沉浸里面了，麦老师，对不起，我在你介绍的同时，我已经被我们找到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些摄影作品、这些图片所深深的吸引和震撼到。
1: 是的，是的，
0: 好看。
1: 等我到时候去了，都给你拍。
0: 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两个建筑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花园，它叫马约尔花园。它也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说用那些法国元素去覆盖摩洛哥底色，它是由两位法国主人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将法国的艺术灵魂与对摩洛哥文化的深刻迷恋融合在了一起。那马约尔首先他是一位文化的发掘者，他怀着对摩洛哥的这个热爱，用艺术的眼光将这片土地上的色彩、植物还有文化的符号经过提炼重组，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着北非魅力的精神家园。那这个马约尔花园的根基呢，就是由他的第一任主人法国画家雅克马约尔奠定的。他的工作呢不是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就像刚刚说到的，他是一种提炼。对，就是他提炼出了摩洛哥本身的这些精华。它的建筑形式呢有很本地化，它是在1924年创造的这个别墅，然后在建筑的结构上也直接模仿了当地的摩尔式建筑。意味着它的骨子里其实也是就是像流着摩洛哥的血一样，还有它标志性的马约尔蓝啊，就是那个看到那个花的颜
1: 色，
0: 对，那个蓝色，这是花园最著名的视觉符号。马约尔从摩洛哥本土的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植物当中提取出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颜料。
1: 天哪，真的是就地取材，太神奇了，
0: 而且是艺术家。然后并且呢大量的用在建筑装饰，这不仅是对本地植物的这种利用，更是对摩洛哥炙热阳光与湛蓝天空的一种美学的回应，是向本土色彩的一种致敬。
1: 因为我觉得蓝色紫色的这个花在自然界中其实不多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能够提取出来真的是很精彩。
0: 是，然后它整个园林呢也用了这个沙漠底色，从世界各地也收集了奇花异草，尤其是从非洲本土搜罗来的超过1000种的这个仙人掌还有其他的旱生植物，构成了花园的这个骨架。这片微型的撒哈拉植物景观本身也就根植于这个摩洛哥的沙漠基础，
1: 对，
0: 沙漠基因。因为刚刚说到了嘛，它同时也吸取了这个摩洛哥本地的一些传统的符号，还有那些精髓，然后在建筑的墙的装饰上呢也采用了伊斯兰教的一个几何纹样，还有这个波波尔传统的符号，这些也都是摩洛哥本地文化的一个直接的体现。
1: 对，那么这个花园的这个精美之处不光在于它的第一任主人，
0: 是
1: 他后来又转到了第二任主人手里。第二任主人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了，他是一个法国著名的时装大师，他的牌子你们也知道 YSL
0: 啊，圣罗兰
1: 所以就是圣罗兰啊，他是第二位主人，所以他呢住在这边的时候就给这边注入了更多法国的优雅的灵魂啊，他对这个色彩美学就进行了升华了，就是圣罗兰看到不仅

0: 是蓝色，而是这个野兽派艺术家马蒂斯的颜色和天然之色的交融。所以他呢将花园里高饱和的蓝、明黄、绿、橙共存的现象啊，提炼成一种大胆而和谐的色彩组合，并且用于他的设计当中。
1: 嗯，
0: 比如他著名的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啊，就是看看不知道 Vera 是不是有听说过著名的这个，
1: 我不太做指甲主要
0: 有 YSL 的18号指甲油，就是马约尔蓝。
1: 哦，
0: 就是他将花园记忆的色彩呢转化为了时尚单品。
1: 哇，
0: 我觉得真的是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生活你的设计全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
1: 嗯嗯，好喜欢这个地方。
0: 然后他后来呢还做这个花园还有一些改造，
1: 嗯，
0: 还有修复。
1: 嗯，
0: 他投入5年的时间让荒废的花园重焕光彩啊，保留了马约尔的原始风格。这种修旧如旧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提倡的，比如修一些古建筑啊，就修旧如旧嘛。
1: 对对对，
0: 本身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尊重。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将马约尔原来的画室改成了伯伯尔艺术博物馆，
1: 嗯，
0: 用于展示他个人的收藏，还有北非的纺织品、陶器、珠宝等等等等。嗯，这个呢将他个人法国的时尚地位和摩洛哥本土文化保护事业呢融为了一体，使这个花园从私人的领地升华成为了一个连接非洲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平台。嗯，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对这个发展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1: 嗯，
0: 那么圣罗兰曾经说到，这座花园给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所以呢，在他生命的最后，他选择将骨灰撒在了花园的竹林里，就是凄美的浪漫，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是就融入它了。
0: 是的，是的，
1: 成为一个整体。
0: 对，
1: 我有看到这个蓝的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个人的灵魂和这个土地就永远绑定起来了，让花园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奇。
1: 嗯，好，那也希望大家去打卡这个花园看看。

0: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个酒店，叫做皇家曼苏尔酒店，是摩洛哥。
1: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个人项目，是由他本人亲自构想和委托建造的，在2010年开始开业。那皇家曼苏尔酒店的出现呢，也让摩洛哥式的奢华完成了从传统到全球顶级的这样的一个跃升，成为了一套被全球精英追捧的高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美学。
0: 哦，真的很豪华耶。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有些朋友是想，我不想那么累，不想那么辛苦，就是想去度假， 我觉得可能就把这个更多的budget放到酒店上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真的，
0: 真的，就光你去打卡这个酒店，就拍拍照哈，在庭院里漫漫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悠久的本约瑟夫神学院，震撼人心的一些影子了。因为它也是摩洛哥式的这个奢华审美的建筑原型。那其精髓呢，也就融入了这个现代酒店的血液当中，所以它也是那种现代古代相结合。对，的一种感觉。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1: 非常特别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特别的旅行体验，就不光是住在酒店躺在海边，或者是骑骆驼，或者是说去看古城，这个非常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化石。是，
0: 因为你像刚刚都说他人类在那个地方居住的有三十万年前，对，那肯定有很老很老的化石。
1: 对，所以摩洛哥拥有从寒武纪到新生代几乎连续的地层记录，出产了海量
0: 的不同的化石，大家熟悉的，比如说三叶虫，对对，海百合化石、神奇的软体动物呀，鲨鱼牙齿，还有最早期的这个鲸类的化石，就是跨数亿年生物多样性，为研究生命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源。摩洛哥形成了一个从开采、 修复到销售的完整的化石产业链，这个化石产业链呢也养活了数万人，它不仅是科学资源，更是当地的这个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下呢。 是啊，就是如果说去马喀拉什是买化石，去博物馆是看化石，那去到这个埃尔福德，就是一种体验化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怎么体验呢？是凿吗自己？应该
0: 真的是就可以摸，对，可以凿吧。还可以买哦，而且它还有一个地方是陨石狩猎场，说明它还有陨石。
1: 全球主要的陨石源头，
0: 其实它采集中心主要是集中在南极洲还有各大沙漠，他们也凭借着独特的这个气候和地理环境，成为了陨石的天然收藏师。那不仅能看化石，还能感受天然陨石。对，就是一个来，哎，你有没有感觉一个来自地下深处，一个来自天上？是。 哇，真的是海陆空，全都有了。对，因为这个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呢，就是空气干燥嘛，它就可以非常好的保存这些陨石，再加上沙漠的植被比较稀少，深色的陨石呢，在浅色的沙地上就很容易看到， 就很醒目。那此外呢，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又广阔，它为寻找陨石也提供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呢，也支撑了这个科学研究的开展。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依赖，也可以说间接的支撑了市场的持续繁荣。
1: 挺有意思的，我只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陨石过。
0: 是，
1: 那据说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收藏热潮的这个兴起呢，西方商人涌入，用低价大量收购陨石，催生了这个撒哈拉淘金热。突然觉得20世纪90年代，很遥远了。那个麦老师，之前我们都觉得说到非洲可能很多人觉得埃及是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吧。
0: 对，
1: 那从前年开始，24年开始呢，摩洛哥也已经成为了非洲最受欢迎的这个旅行打卡地，超越了埃及呢。埃及其实呢，我深内心深处就是从小有埋藏了一个埃及的种子。这两个地方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摩洛哥是新接触，然后新了解新喜欢的。埃及呢，是我一直就很喜欢。
0: 我也是。
1: 我当年曾经干过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我在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站在

0: 就是他们很多文物、嗯、还有那个字，那罗塞塔石碑、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棺椁、
1: 嗯、
0: 还有一些木乃伊前面，我就在那坐着，
1: 嗯，
0: 然后我就去看上面的字儿，我就总会幻想，从小就幻想，就忽然一下灵光一现，或者是头顶出现金光，然后眼前你就能读懂那些古老的文字了。我总觉得我是埃及后裔的那个流，就是
1: 身体有点那个血统。
0: 对对对，流散在世界各地。
1: 那我特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为什么你会特别对埃及感兴趣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年的一些，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
1: 啊，电影、
0: 啊、电影啊、哦，或者是埃及的一些。
1: 那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很小吗？
0: 很小。
1: 他虽然电影很老、嗯、但是我应该是快到大学了才看这部电影的、
0: 哦、是吗？
1: 对，
0: 我很小的时候
1: 影视鉴赏课。哦、嗯、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埃及感兴趣，是我小时候就小学的时候啊读过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0: 啊、
1: 对，然后当时就哦怎么建造的这个金字塔呢、
0: 嗯、
1: 然后就觉得 很好奇。
0: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因为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一个契机、
0: 啊、对导致你会喜欢不喜欢。但是呢不用担心，我们下一期呢就跟大家来介绍埃及了。
1: 是
0: 嗯，
1: 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摩洛哥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0: 嗯
1: 啊，如果大家有去摩洛哥的这个计划，或者像麦老师一样已经提上日程，或者已经在你备选的旅行地之一了的话呢，
0: 的
1: 我觉得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
0: 好的。
1: 嗯，
0: 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一号公路今天早上有轿车和半挂式货车相撞，四人受伤送院，当中两人情况严重。相关路段目前双向封闭，警方预计将会持续到下午五点之后，驾驶人士需要改用 97A 和 97B 高速公路。卑诗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今天早上大约七点接报，一号高速公路 Salmon Arm 和 Simmerkens 之间发生严重车祸。Salmon Arm 皇家骑警指出，事故发生在 Kangaroo Road 以东的高速公路。初步调查显示，轿车当时向东行驶，试图超越前车的时候越过中心线，但是轿车没有完成超车，就和一辆向西行驶的半挂式货车迎面相撞，之后两车都失控冲出路面。轿车内的四名乘客中有三人被困车内，货车司机没有受伤，两名伤者伤势严重，一人需要以直升机送院治理。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在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刻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在明天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当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做出的不懈努力。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3: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3: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 FM 961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42%。
1: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2: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工商资讯雷达网，我是小刘。那想要煮出一顿美味的大餐，当然要先从一锅好的饭开始嘛。那今天小刘呢特别邀请到了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德泰贸易公司的经理 Jackie， 在这边和我们聊聊如何挑选高质量的香米。Jackie 你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4: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呢和一般的香米相比较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与其他普通香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特别的香味扑鼻和软糯的口感。
4: 佛祖牌香米在泰国产地和种植的过程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啊，或者说要求来确保品质的稳定呢？
5: 那么我们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的米厂，从稻谷进厂开始就进行检验，每车稻谷都会有抽样检测，然后检查纯度，看是否混杂其他的品种，然后要检查含水度，检查白度，检查碎米粒，然后还要进行实际的喷煮测试和口感的测试。只有符合标准的稻谷才可以进入我们的生产流程，在储存要求这一点上面，我们也非常的严格把控。米厂表示，高级的茉莉香米，会储存在温控的桶仓中。那么温控的桶仓的温度一般都是维持在20度以下，控制湿度，减少虫害风险，并且我们尽量不依赖任何的化学防虫剂。那这样呢，就有助于保持我们特级茉莉香米所特有的香气和柔软度，还有色泽。那么我们在食品安全认证方面呢，我们米厂的生产体系也符合多项国际标准，包括 GMP 良好生产规范、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和 CODEX 食品标准。那么我们的成品还会经过物理检测、化学检测、喷煮检测及品尝测试之后，我们才会出口到海外市场。
4: 哦，原来要经过这么多的步骤哦，所以说现在消费者其实还蛮注重这个健康的饮食，还有品质啊、安全性这些，所以佛祖牌都有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那佛祖牌香米呢，比较适合搭配哪一些的料理呢？那如果我用来炒饭啊，可不可以呢？
5: 可以，当然可以啊。不过呢，一般呢，如果你是用来炒饭的话呢，都可以用前一天烹煮的饭冷却后再炒。那么这样的话呢，米粒在不失去它原有的口感和香味的同时呢，又更有嚼劲。白饭和煲仔饭，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定是首选。
4: 那如果呢，听众朋友想要亲自试试看这个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呢，目前可以在哪些地方购买到呢？
5: 现在我们大温地区的各大超市都可以选购到它。
4: 那今天还是学习到了蛮多关于米饭的选购和品质的问题。今天谢谢 Jackie， 谢谢你。
5: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6: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
8: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

0: 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2: Hey yo, what's up? 6月13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来到了星期六了，今天也是比赛日。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也正式在这个星期四前天的时间呢正式拉开序幕了。无论说是开幕式还是已经进行了的一些的小组比赛，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竞技类项目的粉丝的话，那么在这个周末将会是你睡眠最少的三天。因为呢，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几天的时间呢，不仅有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如果你关注电子竞技的话呢，LCK MSI 的选拔赛第三轮和第四轮呢都会在这两天进行，还有就是来自 Formula One F1 的巴塞罗那大奖赛的排位赛也会在这个周末，还有就是 NBA 纽约尼克斯队的逆风翻盘让多少人看得热血沸腾了呢。怎么说呢，无论你是关注哪一项比赛多一点，我是不会劝你放弃任何一场你可能会感兴趣哪怕只有 10% 的这种比赛直播。我是认为呢，特殊时期可以牺牲掉一些休息又或者说是睡眠，看完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这才是活着的意义。但是 anyways 啦，如果你同时关注赛车，你又关注电子竞技，然后关注足球和篮球的话，记得调好闹钟，不要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哦。

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郎姐 Shakira 她和 Burna Boy 合作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说到郎姐，她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一位歌手，也被很多音乐人呢，或者说是乐评人评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拉丁艺术家。今年呢，已经是她第四次登上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了。早在2006年的时候呢，郎姐她就已经在德国世界杯的闭幕式上呢演唱了歌曲 Hips Don't Lie， 这是她呢第一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呢她是演唱了当年的主题曲 Waka Waka。 这首歌有多红应该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用一句网络上面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路过的狗听到哇卡哇卡都要跟着唱两句。哇卡哇卡这首歌曲呢，也被评价作是史上最经典的体育赛事主题曲之一。时间来到了2014年，那一年呢 ，Shakira 她又在里约世界杯的闭幕仪式上呢，演唱了歌曲《啦啦啦》。这首歌曲呢，另外一个名字叫做《Brazil 2014》。说到今年2026年的主题曲《呆呆》，这首歌呢是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一起演唱的。“呆呆”这个词呢，我不知道我发音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词它是源自于意大利语，本身呢就是有加油的意思。在歌曲的歌词部分呢，也是 cue 到了非常多知名球星，比如说像球王贝利、马拉多纳，这两位球王，而且呢也有提到像马尔蒂尼啊、罗马尼奥，是很多人的足球启蒙老师，也是非常多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关于足球的青春回忆。而且呢，因为呆呆它是源自于意大利语，是加油的意思嘛，所以说呢，这首歌曲里面你能够听到非常多国家的语言唱到加油这个词，比如说像日语啊、法语、还有英语、还有西班牙语，就是这一些非常充满活力的歌词呢，再搭配上 Shakira 和 Burna Boy 他们两个人能量十足的演绎，在世界杯的开幕仪式上呢，开幕式上就把这一种奔赴热爱啊、勇敢拼搏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感觉真的就是感染力太强了。而且像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的世界杯，参赛球队呢也从以前的20多支增加到了今年的48支。所以说像提到了有这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球员，还有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说再见加到歌词里面，也非常符合今年2026年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氛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多国家的语言说再见都写到了呆呆这首歌里面，那怎么没有中文啊？很简单，因为中国队他没有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2026年的世界杯呢，也为 Shakira 夏奇拉再次创下了纪录，她成为了历史上面第一位四次登上世界杯的女歌手。怎么说呢，我是感觉哦，郎姐的气场呢，就是她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你就能够感觉得到这个舞台呢就是为她而生的。四次世界杯的现身登台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漫长的记录啦，因为世界杯排除疫情的话，正常来算的话它应该是四年一次嘛，所以说呢 Shakira 哪怕是你平时不太关注流行音乐，只要你关注足球，他的声音也就这样陪伴你度过了16年的时光。诶，说到 Shakira， 他的中文外号叫做郎姐嘛，其实呢最早就是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还有同名主打歌 She Wolf， 这首歌曲呢西班牙语叫做 Loba， 其实呢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母狼的意思。而且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里面， Shakira 她是穿着黑色的紧身衣，戴着狼的耳朵，在笼子里面呢和 Dancer 一起跳舞，所以呢整个画面就给人一种野性十足的感觉。狼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也立刻就和 Shakira 绑定在一起了，从这之后呢她的中国粉丝也开始慢慢的叫 Shakira 狼姐了。我感觉狼姐这个称号跟 Shakira 本人还是蛮贴切的，因为首先呢她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很强的个性的歌手，像这种比较抑郁又野性的唱腔呢，再加上拉丁音乐的元素，和 Shakira 她本人非常强劲的舞台表现力、舞台生命力，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有力量，就像是一只充满生命力的母狼。说到这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Shakira 她的前夫其实呢也是一位足球运动员，就是来自西班牙队的皮克，皮主席皮克，他曾经也是效力于巴塞罗那这个俱乐部的。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分开了，据说当时分开的原因是因为 Shakira 发现皮克他出轨了。2023年的时候呢， Shakira 他更是直接在专辑里面发行了一首歌曲，专门写了一首歌来 diss 皮克，歌词里面也是直接唱到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像你这样的菜鸟配不上我这样的母狼，更是坐实了两个人之前分手好像就是因为皮克的原因。因为像 Shakira 她在乐坛的地位还有就是她的国民度，所以说呢两个人在离婚之后呢，在西班牙我忘记是在哪里了，在某一间餐厅，皮克呢他当时也是带着后来的女朋友想要去餐厅就餐，结果就被这间餐厅呢拒绝向他们提供服务，并且把皮克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呢给请了出去。好了，讲回的 Shakira， 我感觉呢现在看到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也是不断的在创作出新的音乐，就像这一次世界杯的开幕仪式上面呢，他也是 Shakira 也是立刻登上了中文的社交平台，很多人发出的疑问就是Shakira 她都不会变老的吗？这16年这四届世界杯怎么感觉她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接下来再来听听看曲风非常不一样的，也是今年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一首宣传歌曲，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说唱歌手年轻的国王 Future 和

讲完了 Shakira 郎姐最亮的星，我相信呢，很多有看过今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的朋友呢，都注意到了舞台上的歌手里面呢，有一位亚洲面孔，他就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韩国歌手EJ。 这一次呢， EJ 他是搭档了来自意大利国宝级别非常著名的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利波切利，他们一起合作的 DNA More Than A Game 这首歌。除了 EJ 和安德利波切利呢，这首歌曲也有来自美国的说唱歌手 Megan Thee Stallion 和来自法国的 DJ 兼制作人 David Kuta，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五次登顶全球百大 DJ 榜首的一个传奇人物。像那一首非常经典的 I am the Tanya， 那首歌曲就是 David Kuta 他写的。关于这一次这么多音乐人，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这一首 DNA， 安德利波切利他有说到，足球呢伴随着他一生，在他的记忆当中呢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回到墨西哥城，这一座曾经带给他热情款待的地方呢，让他感觉充满了惊喜和感激。我觉得无论说是世界杯也好，还是说足球这一项运动也好，对于很多球迷，对于很多喜欢体育竞技的人来说呢，就像这首歌名字唱到的一样，它不仅仅是一场游戏 More than a game。

天的节目想要跟大家来小小的来介绍一下 EJ 这位歌手。在2003年的时候呢， EJ 他作为练习生进入到了 SM 这间公司，他跟少女时代是同期的练习生。在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和公司的出道理念不合，当时的他呢只能遗憾解约，结束了一场看似没有希望的追梦之旅。不过嘛，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圆，兜兜转转呢，很有可能最终你还是会回到原点。在一次偶然的歌曲录制当中呢， EJ 他又再次回到了 SM 公司，这一次呢他是以幕后创作者的身份回归的。这一次呢， EJ 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Red Velvet 红贝贝他们的代表作 Cycle。 虽然说当时的 EJ 呢他是这首歌曲的曲三作，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呢，这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从练习生转型成为创作歌手，又已经让成功出道的 idol 呢能够演唱自己写的歌。从这之后呢， EJ 他开始慢慢的积累作品，还有同公司的组合 aespa 他们的歌曲 drama， EJ 呢也有参与作曲的部分。真正让全世界的人呢把目光放到 EJ 的身上呢，是来自于去年年底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 EJ 呢他有参与创作并且演唱了 Golden 这首歌。他登顶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也让这个女团呢成为首个登顶 Spotify 美区冠军榜单的韩国女团歌曲。同时呢， Golden 也获得了格莱美的年度歌曲的提名。我觉得如果说了解到了这一些有关于 EJ 他的故事，再看这一次他能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就会真的有一种非常替他高兴，想要替他热泪盈眶的感觉。曾经在韩国娱乐公司练习了12年仍然没有出道的 EJ， 那个时候的他应该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用着家乡的语言唱响世界杯的主题曲吧。看着别人出道

的12年 EJ 他有努力过，他也尽力过，就像他自己在采访里面有说到，我对于 K-POP 这个东西呢有很多的埋怨，因为真的被伤到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音乐，是音乐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金球奖的获奖感言里面呢， EJ 他有说一句让我 personally 印象非常深刻，大受鼓舞的话，就是他说呢，我现在可以非常自信的说出来， Rejection is redirection, It's never too late to shine,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在世界杯的开幕仪式上唱歌的 EJ 真的非常

0: 高贵岭恒界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元一只，新鲜大西洋三文鱼排8.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元一磅，上海白菜苗1.88元一磅，爽甜白油桃2.88元一磅，快来选购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是

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你准备好要开启这个周末了吗？节目的下半段听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位听众的点播，来听一下这一首。上个星期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商务说唱第一人、夜店第一人 Pitbull 说唱歌手这一位说唱歌手。今天呢，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听众 Ethan 他想要点播的 Pitbull 他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 Celebrate 这首歌曲。 Ethan 说呢，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听众，希望大家六月快乐，也希望大家呢都能 enjoy 这一个非常美妙的温哥华的季节，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Enjoy 今年的世界杯。 By the way， 跟大家讲一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马达加斯加这部动画片，就是呢它一共是有四位主角，分别是狮子、斑马，还有那个长颈鹿和河马。他们本来是在一个动物园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就迷路了，踏上了各种各样冒险的旅程。马达加斯加它其实是一整个系列的电影，里面的很多配角呢人气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 King Julian 就是朱利安国王，带着另外两个小狐猴经常去干一些非常非常 silly 但是很好笑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马达加斯加整个系列的电影里面的智商担当就是四只企鹅。后来呢，也是因为这几个企鹅他们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电影的制片商呢也是为这几只企鹅、这四只企鹅独家打造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大电影。然后呢，这个电影就邀请到了 Pitbull 为他们写了这首 Celebrate 作为电影的插曲。我感觉 Pitbull 他光头的形象跟这四只企鹅里面的老大还蛮符合的，蛮搭配的。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真的也非常符合世界杯期间的氛围。这首歌是来自听众 Ethan 的点播。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又或者想说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通过 email 的方式来联系我。那 Bambi 的 email 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 BAMBI， 小鹿 Bambi 的 Bambi， 然后呢加上 DENG at FM961.com， BAMBI DENG at FM961.com。如果你对随想空间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是建议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来和 Bambi 交流。然后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小小的来剧透一下了，从下个星期开始，下周一一直到下周五，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又会请大家去吃好东西，就是开启我们的今天晚上吃什么这个 dinner plan 这个环节。这次呢依旧会请大家去到的是 Food Burnaby 旗下的餐厅 Riverway Clubhouse，会在节目里面呢，只要你打电话来和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去品尝他们最新推出的夏日限定套餐的机会。所以呢，下周一一直到下周五锁定我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对了哦。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酷玩乐队 Coldplay 和烟鬼组合他们一起合作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来自听众 Viola 的点播。Viola 说呢，他是一位非常热血的球迷，今年的世界杯他最期待的球员呢就是自己已经支持了十多年的偶像卢卡莫德里奇。Viola 说呢，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场球员，希望可以看到莫德里奇呢今年在美加墨世界杯再创造出新的奇迹，再一次唱响克罗地亚狂想曲。好像从上一届世界杯开始吧，我就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在中文的社交平台上面刷到啊，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是最后一舞啊，又或者说上一届世界杯是诸神黄昏。因为像很多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青春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长大的球员呢，他们的年龄可能稍微都有一点点大了，你也不太确定这一届世界杯又或者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会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就比如说像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场球员莫德里奇，还有比如说像 C 罗啊、梅西还有内马尔。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在 follow 足球的话，你对于诸神黄昏还有最后一舞这样的标题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Personally， 我今天只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跟本台无关。Personally，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一种标题，因为我感觉其实哪怕这个球员他现在的年龄是30多岁，又或者说他接近40岁，我感觉还是处在一个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瞬间的年龄段。因为无论说是像 C 罗啊，还是梅西，还是内马尔，像内马尔他已经打破了贝利曾经的记录嘛，就是国家队进球最多的一个记录。但是其实呢，我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球员他们其实反而是30岁之后他们打破了一些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 C 罗，因为他能跳得很高嘛。我对 C 罗的了解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如果有讲错的话，欢迎大家来纠正我。 C 罗他能跳得很高嘛，所以说呢，在某一个广场上面还真的就是有一个高度，就是说 C 罗他能跳到这么高，让路过的路人都去挑战一下 C 罗的高度。但是在前几年 C 罗他依旧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力，弹跳到1米多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是觉得比赛还没有开始，你还没有看到他今年的表现的时候，如果你会写一些标题的话，你去写什么诸神黄昏啊，最后一战啊，又或者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好像也不用讲得这么悲壮吧。当然了，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杯它已经结束的话，你用这样的一些 title 来总结，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但是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你还没有看到他们出场之前，大家还是轻松一点吧。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啦，和大家分享一下 Shakira 她在这么多年四次世界杯的舞台上面的一些精彩表现，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非常火非常优秀的一位来自韩国的音乐人 EJ。 这么多的音乐，这么多和足球有关的歌曲，我相信一定有一首能够让你今年夏天一直循环播放。看球赛的话，记得定好闹钟。我感觉在今年世界杯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日夜颠倒的去看比赛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工作日有比赛的话就会很麻烦啦。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会感觉就如果说是白天的话，大白天看球赛就非常没有氛围感。因为我小时候在国内看欧冠的话，都是国内的时间凌晨2:45，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拿手机看，就导致以后我在任何能够正大光明的用电脑电视看球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不适应的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祝你周末愉快，祝你的主队在小组赛成功突围，赢得更多的积分。那我们就下周了再见咯， Peace。

0: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英语同路人的播放是得到以下人士的热心支持：国恒地产、金刀饼店、 Grand City Auto Body 车城车身修理。 英语之声衷心感谢你们。

0: 同路人，
1: 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恩与同路人》。今日十分嘅高兴咧，请到一位特别嘅嘉宾，因为佢嚟咗多伦多咧都唔系好耐噶，两个月到，佢却系啊经历咗多伦多一个好大嘅一个雪暴。喺我哋嘅当中咧，系阿 Simon 啊，萧志忠。我好欢迎阿 Simon 啊，同我哋嚟到分享一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嘅吓。咁啊 ，Simon 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系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
1: 系
2: 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
1: 系
2: 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嚟嘅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好得意嘅，将我哋一家人问喺屋企仲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卡士咧，就俾我翻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
1: 嗯，
2: 咁神啊，今次又带得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究竟个心意系点样咧？
1: 系，
2: 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一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
1: 嗯嗯，
2: 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都60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宗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就每一次佢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嚟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识，从头嚟过，讲又唔识讲，睇又唔识睇，嚟到咁陌生嘅环境，冰天雪地。但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当时我自今日有机会恩怨之声咁啊，一个偶然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13、14、15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
1: 系
2: 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八兄弟。咁得我个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嗰啲旧楼行楼梯噶嘛。
1: 系
2: 拎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妈坐大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妈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时间咧，嗰、那个主持啊，个师傅啊同我讲，个后生仔几好啊，你有佛缘喎，嚟到我啲地方咁样，冇缘嚟唔到我呢度咁样。咁我话，我心谂有咩佛缘啦，阿妈唔叫我都唔会嚟啦，咁样佛咩缘啦咁样。
1: 系。
2: 咁嗰时佢谂，究竟啲人仰望嗰个佛啦，定仰望嗰个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样？啊！點解嗰啲人咁尊重嗰個師傅嘅咧？個嚟到都叫道長前、道長後咁樣。其實嗰時開始有萌芽啦。嗰時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好嘢喎！唔使你講，你坐到先。你佢講完，你為之準，你先想先俾錢啦，係啲俾封利是啦。咁嘅時候，嗰時我就開始集埋亂咗呢個信仰呢個釋道如山大呢樣嘢。
1: 哦，係。咁但係你嗰陣時你頭先講你係迷戀啦，咁你有冇去即係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係究竟佢哋個信仰係點樣啊？
2: 嗰時咧，我覺得咧，同我師傅有多時嚟到時間長咗嘅時候咧，咁佢又我多時問我師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時又唔聽話，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都壓架到呢樣嘢啊？佢話我哋嚟到呢個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中国人嘅

0: 思想就是这样的，你来到这个世界冤仇就是这样来的，你要还晒俾佢哋，做晒俾佢哋咧，咁佢哋咧就知道咧就完啦。
1: 嗯，
0: 茫茫人海，你点揾到佢做老婆啊？就系、是、你前世欠佢嘅，佢、嗯、今日嚟还，要你还翻俾佢啦。
1: 嗯，
0: 咁我哋用咩行动去解决呢个痛苦咁样？我问佢，咁啊成日咁痛苦耐都唔掂啦。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唉，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唉，即系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国人嘅旧古个思想就系咁样嚟嘅。咁、
1: 嗯嗯、
0: 久而久之，自己跟个师傅去。咁有一晚问个师傅：我师傅晚晚殡仪馆都烧咁多嘢嘅时间，咁系咪真系收唔收到嘅咧？咁样个师傅同我坐埋一件倾。唉，佢话傻啦，点会收到嘅？咁我讲话点解收唔到？佢又会做呢样动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样嘢。
1: 嗯。
0: 咁不只不过嗰阵时有个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话问追问耐咧，咁样咧。
1: 嗯。
0: 佢话当时就系嗰阵时清末嘅清代嘅时间，嗰、那个郭珍妃俾光绪王个慈禧太后害死咗。
1: 嗯。
0: 嗰啲太监就想安慰嗰个慈禧太嗰、那个光绪王，佢个皇上，你唔好咁难过啦。我哋平时享受嘅嘢。同樣燒俾珍妃，珍妃同樣有咁嘅生活環境，咁我哋就唔使擔心佢。唉，原來自己咁愚昧，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過啲生人安慰個皇上，叫佢唔好咁難過。珍妃下低都有同樣嘅享受，
1: 都有
0: 即係做原來咁嘅故事咁嚟嘅時分。嗰時覺得自己開始，唉，咁好似真係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樣。
2: 我谂有一个即系呢个追求真嘅心态咧，都好感恩嘅，因为即系我哋睇到啦，最后你都能够去即系认识咗主耶稣啦，因为呢个先正系一个最大人生嘅一个另一个嘅光景，你去即系行进去。
0: 啊，你讲到呢个认识呢个耶稣，就最痛苦嘅人生开始
2: 了。哇，我
0: 超因为我嗰时同个女成日都嘈交，
2: 系
0: 我女读中学嘅时候咧，好多基督教教会咧，佢就带我女咧去受浸，
2: 系。
0: 咁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話點解大家有個中國人嘅社會，點解你基督西方文化點解入侵我中國人嘅思想？
1: 嗯，
0: 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經、又聖經，搞到烏煙瘴氣似咩樣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嘅嘢，
2: 係
0: 我見到基督教嗰啲人咧，好似好似仇恨個心入邊已經有個抗拒，因為我自古思想開始咧有中國嘅傳統嘅儒家思想啊、釋迦思想啊、佛家嘅思想，點啊中和中庸之道啊、做人嘅思想嗰種思想，到基督教入侵嘅時間，我覺得係你有你嘅世界，我有你嘅世界，點何必侵犯人嘅時間咧？
2: 係，
0: 我好抗拒基督教。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又淘淘氣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
2: 嗯，
0: 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灣仔嗰政府機構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
2: 嗯，
0: 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点零十二点零钟咧，啲司机出去揸泊个车出去食饭噶。好啦，基督徒话唔发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饭，落咗单，我先打电话俾佢，特登佢翻嚟吞一架车俾佢车位俾我用，因为我政府公务员，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压翻个车位，睇你发唔发火。我特登咁样整蛊佢。今次仲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做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拍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个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啦！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
2: 嗯，
0: 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2: 系，
0: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但系阻咗你咁样。讲个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
2: 嗯，
0: 呢、這个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2: 系
0: 我自己嗰日成三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个静咗喺度。
2: 嗯嗯，
0: 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先，佢仍然系一个行选佬，50多岁，黑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自然做咸选，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
2: 嗯，
0: 佢几大勇气
2: 哇！
0: 但佢今日之后时，我静咗谂咗好多思想，知有乜嘢？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

0: 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難嘅生活，
1: 係
0: 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務員，西極我都份人工啦，個最多停薪唔會加薪啫。佢會 contract 加連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係
0: 嗰陣時思想自己好殘廢，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50多歲養頭家咁困難，大家都、你玩佢你可心完，你又點啫？
1: 係
0: 你叫仇報仇啫嘛。但你將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個次開始咧。我弟兄就知道我有少少心愿，
1: 又
0: 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0: 佢初初知道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痴嘢也也而佛知，佛知佛就也嗰阵，听落都唔知也也也也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3本書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噶。佢话呢俾3本書之前，佢同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将我呢3本書送俾有用嘅神，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个《大德生之传》。
1: 哦 ，OK。
0: 第二次本书咧就《无私之子信主记》。
1: 系。
0: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咁忠信。
1: 嗯。
0: 呢3本書我从来冇睇，生几睇过一本书。呢本书3本書我完全睇晒咗之后咧，
1: 系
0: 将我人生慢慢改变。

0: 初初我都叫我翻教会，我都好抗拒。
1: 系
0: 啊，有一次我个女叫我翻教会，听到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咩圣诞节布道会成日啫。好，嗰时我又放低个身段，我又觉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圣诞节咩布道会咩成，听咩大龙凤，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较。嗰、时放低个身段，参加我女去教会参加嘅时间。啊！嗰、那个传道人讲道啊，咩道成肉身嘅为救世人，完咗之后，我又嗰啲好胜嘅心态又出翻嚟啦。我又问个传道人，点解耶稣要道成肉身嘅？传道人话，因为耶稣想救世人啊嘛，佢嚟去拯救世人啦咁样。跟住我又好唔怕佢。

0: 思考到一样嘢咁样时间。
1: 系，
0: 佢每个礼拜都同我翻去团契嘅时间。
1: 嗯，
0: 喺佢身上学到一样嘢，咩叫生命影响生命？
1: 嗯嗯，耶、
0: yeah, ，一个人嘅背景啊，
1: 系
0: 而改变到一个人。好多时就系佢影响到我喺基督教里边咧，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同埋生活嘅实况咧，影响好大。喺约翰福音里边，我成日推出一句说话，即系话系属于佢嘅羊，听到个羊声翻翻个羊圈里边嘅时间。
1: 系、
0: 嗯、咁、嗯，我自己佢喺度思想嘅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几大咧？
1: 嗯，
0: 喺余日嘅人生里边，点样改变你个人嘅思想咧？神啊，真系好戏弄，即系好得意嘅。转变嘅时间都好痛苦自己。
1: 嗯，
0: 因为晚晚去翻啲地方，有时冇参加嗰个去佛堂去晚晚去做嗰啲祭祀嘅嘢时候咧。
1: 系。
0: 咁总要啲教会弟兄去安息日嘅时间，都系同间殡仪馆隔喺隔篱房啫。咁嘅时候见到嘅时间，大家同以前息日嘅师兄弟今日见到面嘅时间，大家都好无奈嘅时候。
1: 嗯，
0: 即系大家同埋嘅嗰种感觉就相当难受。
1: 系系。
0: 同埋咧，日头嗰工作嘅时间最痛苦系乜嘢咧？即系晚晚收工第一时间，孖一二第一站落车就系对面嘅落翻工嘅时间。
1: 嗯，
0: 即系世界殡仪馆嗰啲。
1: 系系系。
0: 啲同事笑我。
1: 红磡码头嗰度，
0: 佢笑我。唉，师兄你真系叻仔嘅，呢边冇公开咪过隔篱咯，无间道好正常啊，到你啱啱嗰时就无间道，即系咁痛苦，其实我都话唔做啦，师傅，我信耶稣，我唔去呢个地方啦。我师傅点同我讲？佢冇发脾气，冇成嗰度讲。佢第一时间同我讲，佢话信耶稣都好嘅，冇乜所谓啊，不过玩完就翻嚟啦咁样。我即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佢似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的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就嚟。讲翻头先个弟兄，
1: 系
0: 佢点样去影响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处。
1: 嗯，
0: 下半着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咧？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0: 佢到嘅，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0: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
1: 嗯，
0: 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下，我去玩下，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0: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前嗰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0: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0: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000，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1: 百三万
0: 港纸买一间屋做电疗，
1: 系
0: 使晒啲钱做完，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1: 嗯，
0: 咁我嗰阵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0: 2021年嘅时间，我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
1: 嗯，
0: 我呢届有120日，
1: 嗯，
0: 我全部俾晒佢，
1: 系
0: 陪佢化疗啊、住巨怪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有120日全部俾晒佢，
1: 系
0: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1: 哦、
0: 我嗰阵时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1: 系
0: 又沙士又入唔到，唯有是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又几好、啊，隔篱哇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我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身啲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
1: 嗯，
0: 我又睇唔到佢，我只系听到呢样嘢。
1: 系
0: 嗰阵时就触动我心，
1: 嗯，
0: 佢嘅信仰足以担任我嘅信仰上嘅基础之外，第二样嘢，呢、這个上帝系咪好似好搞笑咁？一个好人，咁有分享嘅人，咁有见证嘅人，神点解你要大应咗走咗佢？你叫我点信你？其实佢梗有你嘅旨意，佢送俾我临终嘅句说话。佢哋唔好问，只要信。咁我点样接受呢个说话啫？佢冇乜留低俾我。
1: 嗯嗯，
0: 因为我哋嘅思想有限，佢个思想系无限。
1: 系系，
0: 其实你讲到呢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咧系最大嘅。我足有3年冇翻教会。
1: 嗯，
0: 我话呢个耶稣都假，系玩人嘅。
1: 嗯，
0: 好嘅时候你就带唔开心，你俾啲欢乐我。
1: 嗯，
0: 到我最开心，你带咗我最中意嘅嘢。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冇咁好感情。
1: 嗯嗯。
0: 到今日神，你话咪攞嚟搞笑嘅？最好嘅人，一个好人好者，点解你无啦啦咁样带走佢？你系想话俾我知点样认识你啊？定还是要喺你嘅信仰上真系认识你呢个冇问题？
1: 系，
0: 所以神话俾你跟随我，12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1: 不过你。

0: 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啊。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在因为这些的事上面呢，他们都有很大的挣扎质疑、啊、不过真的出自你的朋友好朋友的口，刚才他说他们莫不只要信，其实这件事真的绝对一点都不容易可以去行得过，就是你听我说你讲就行了，讲两句那么简单，但是一点那你又即是怎样可以即是走过这个这么大的考验呢？
1: 好多时候讲刚才你真十二门徒之中，好似多马咁样，佢唔信耶稣，耶稣复活啲门徒话俾知佢都唔信，咁样圣约翰福音咪讲嘅。
0: 系，
1: 其实大家有冇思考下，嗰其他个见到佢活复活嘅人啊，睇住佢现身咗嗰啲人啊，佢都闩埋道门，唔敢出话俾人知福音即传开啊，见唔到佢更加会唔信啦。何况我见唔到个弟兄，啲人话俾我知佢咁样嘅时间，好多时候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时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0: 嗯嗯。
1: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系冇好少。喺我信仰里边上半场，我哋认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先就是下半场嘅人生。
0: 系。
1: 因为我百几日假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成。
0: 嗯。
1: 原来百几日假帮佢点啊？买纸袋啊，嗰啲抢蓝票，佢放抢嘅时候，嗰啲纸袋佢要换。
0: 系。
1: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成。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四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先。
0: 嗯。
1: 到今日我再多百二日俾我又如何？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0: 系。
1: 所以我想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咧，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佢安乐走。
0: 系系。
1: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0: 嗯。
1: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就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你有冇顺服嘅心先啊？

0: 即係好多謝阿 Simon 咧，你一路咁分享咧，即係我好睇得到咧，其實從你呢個弟兄對你嗰個生命嘅影響咧，亦都係讓你咧係真係能夠明白到神嗰個愛，甚至你嚇嗰一百日，你佢咪為佢買呢啲嘅袋嚇，即係佢因為佢需要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咪顯出呢、這個就係上帝最喜悅嘅一樣，因為呢個就係愛嚟嘅，即係。如果冇咗呢份嘅嘢，我谂你嗰个朋友佢自己都感受到你对佢呢份嘅爱。虽然你做嘅嘢佢哋觉得好少，所以我觉得耶稣即系今日耶稣睇我哋，唔系话我哋要做到一啲点样高位嘅嘢，我要点样指挥边度边度嗰啲，即系先叫做系重要咯。
1: 所以分享翻头先，我初初嚟睇一句话题咧，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0: 系。
1: 神又好得意嘅，到底完提先个弟兄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咧？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三十几年嘅香港生活，成四十年嚟到呢个新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0: 嗯，
1: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又同我讲句说话。
0: 嗯，
1: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0: 系
1: 神啊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退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唔系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过我教会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又食紧药嘅时间，
0: 嗯，
1: 佢一个安全嘅地方适应嘅时间咧，咁我就学识一样嘢，点样迁就佢嘅时间。原来神边话俾我知，佢原来要我带我太太嚟加拿大地方。冇朋友，冇环境，养生嘅时间，适应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如果唔系咁嘅环境，佢精神病、胃酸唔系好，亦长时间食药。
0: 系。
1: 咁嚟到之后咧，又神系真系几得意嘅，佢话真系，唉，人生就系咁噶啦。我嘅意思嘅心意，你边度明啊？咁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你圣灵同你讲说话的时候。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不如有食咩药咁样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最贵嘅2000几蚊睇一次，佢都睇咗睇到多钱，都睇唔好。
0: 嗯，
1: 食药又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系佢嘅心意。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的影响是不是你三言两语讲出来的、是你信仰过程中怎样经历它，你经历不到它是没意思的生命，
0: 是
1: 浪费时间，大家说回几年教会做什么没意思，你知道那时候原来它的用意是这样的时间，捉到个重点，你觉得这个信仰真的矜贵。所以在信仰里面你说喜乐呢，就是什么常常喜乐，原来它叫我认识到在苦难中去荣耀它的喜乐，嗰下先珍贵。
0: 好多谢你咁样分享。神好似俾咗一个好唔容易嘅功课你，不过咧又系让你喺咁难嘅功课里边咧，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有时我哋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即系有啲人话，哎，你乜嘢都即系我哋嘅耶稣好，你又话感谢主，唔好又感谢主。其实喺唔好嘅里边，我仲更加去睇得到，原来有啲嘢。是真是神在当中的掌管，不过当然他要我们学的功课呢就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即有时
1: 很多时候的事呢，很多人都说一信耶稣呢就希望唉避空就吉啦，好多啲好嘅嘢离开，远离我耶稣帮我食晒嗰啲唔好嘅嘢，挡通晒嗰啲嘢。喺我教过人中国人思想呢，我问过师傅，我话喂，中国人有一样嘢叫避空吹空避吉㗎，咁样。咁你嗰阵时喺佢思想里面呢，佢话人嚟到呢个世界命中已经注定一切的啦，是空就空，是吉就吉，不过撞的时候你没那么认的意思的啫，咁样。
0: 咁
1: 回想基督教的时间，其实孭个十字架大家都知好重好难孭的时间。
0: 嗯。
1: 你成日负起十字架，你背孭个未啫，你摸都未摸过的时候，你有咩资格负起十字架？好多人啲信仰就话算耶稣就一帆风顺，好好痛苦嘅，冇咁多。我见有都系只耶稣同我食晒，帮我爽晒。唔经过磨练嘅金呢，纯度系唔够嘅。

0: 所以由弟兄由今天开始，我就咁多十年，我最欣赏咗《约翰福音》嘅时间，大家睇嘅同埋见解嘅理论，大家都唔同。
1: 嗯，
0: 譬如《约翰福音》，大家话知主与葡萄树之间，葡萄树间好多比喻，结多圣灵果子啊，成嗰啲嘢嘅时候，其实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角度点样睇主与葡萄树啊。
1: 好啊，好啊。
0: 譬如点解耶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如果用中榄树啊、柏叶树嘅时候，你高度睇到，你摸唔到嘅，你只仰望到，你摸唔到。但系佢哋点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呢？你将佢横又得，掂又得，点摸都得啊！佢将自己谦卑到咁嘅地步的时间，有边个神可以到咁样做到咁？
1: 系，我谂亦都有一样你带出嘅就系、是、耶稣嘅谦卑咧，系我哋好多时即系归为一个天地嘅主，创造万有嘅主，佢愿意嚟到人间咧，其实唔系好多人能够去体会明白。佢系唔系一个王咁嘅身份嚟到？哇！即系话晒事一嚟到，即系我哋咁讲啊！
0: 即系喺佢嘅喺佢嘅基督里边咧，佢嗰种在世嘅时候，佢啲门徒都唔信佢，见到嘢同佢一齐生活，见到摸到听到嘅，佢都唔信佢。到耶稣被卖嘅时间，好话唔好听，嗰啲门徒觉得个耶稣入边，我啲有门徒都卖佢啲人，佢都要嘅，点解咧？
1: 嗯，
0: 其实好多人听解到嘅时间，啊唔多谢犹大，如果唔系犹大卖耶稣嘅时间，耶稣就我哋就冇救恩。其实啲人将个意思全部解错晒。耶稣话真系佢点解佢门徒洗脚啫？如果唔洗脚就要佢冇份嘅时间。耶稣话俾我哋大家知，无论好人坏人，佢知你心唔好嘅，佢将救恩都会俾每一个人。
1: 系，
0: 当你嘅时候，佢做完呢样嘢之后，佢问犹大讲咩啊？犹大，你要做你中意做嘅嘢啦。神就话俾知，我就将救恩俾咗你啦。
1: 嗯，
0: 你要唔要就你自己去决定啦。
1: 嗯，
0: 所以唔系话犹大唔卖我，耶稣就我哋冇救恩，而系犹大将个主权交翻俾佢。犹大啊，我救恩已经帮你洗咗脚，洁净咗啦。但你救唔有，你要唔要嘅就你自己决定啦。咁样
1: 系
0: 咁嘅意思。
1: 所以我谂亦都咁讲嘅，即系你一路头先咁讲，神嘅恩典系愿意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佢嘅福气嘅。但系咧，即系正如你一路讲吓。其实原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你都面对过很多挑战，很多考验，即是很多考试。
0: 我说没听贪嗔痴爱在我们旧社会哪会没有，人只是血肉之躯，
1: 是
0: 没有情欲，没有性的，没有财贪的，不会，即是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我都是一个过来人，我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的意思就是说，觉得我没听贪嗔痴爱哪个没有、啊、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呢，我又不会看不到原来以前这么多年我没有关心我太太。
1: 嗯嗯。
0: 神话比之我就你放肯放低手头上咁好嘅嘢，来到呢个冰天雪地混呢间屋好似做坐监咁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离嗰个有精神病嘅时间，你有冇多啲同佢一齐嘅时间，
1: 嗯。
0: 俾佢闹下好啦，俾佢发脾气咪掹下囉。其实都好初初好难受。
1: 是。
0: 但你属灵嘅生命静咗落嚟嘅时间，神啊，祈祷点解你又带我嚟咁嘅地方啊？嗰个冰天雪地，人影都唔识多个咁嘅生活，你我觉得好地地，你又做乜带我嚟啲地方？搞移民咧，家庭团聚咧，好困难。
1: 嗯，
0: 每年抽签好难抽，咁多年都抽唔到啦。我女儿都十年都抽唔到，但今年特登又抽到，点解又抽到咧？唉，如果抽唔到我几好咧，我又喺香港过翻个生活几好，我耍咗我女儿。人哋个个肯个 BR 证，我一啲都唔知得到个苦一个债字。都嚟到个时间，原来神话俾我知，当我安静慢慢自己灵修嘅时间，坐喺度嘅时间，你知唔知我嘅意思系点？你有冇跟随我的安排咧？
1: 系、
0: 嗯，我曾经喺香港陪佢睇过医生，邓基层嘅细仔啊，著名嘅精神科医生啊，喺、
1: 嗯、
0: 佐敦道嗰间恒生大嗰度2000几蚊睇一次啊，有时佢都睇几多千蚊睇一次嘅时间，我都睇一年嘅时候，佢而家仲系转介紧政府精神科医生睇嘅时间，我陪佢睇医生有乜用？原来神话俾带佢离开呢个病嘅时间，原来精神病唔系今日食药真系好嘅，系嗰啲受伤嘅神经线要慢慢复原，好长时间嘅话要，唔系睇唔到嘅，要入里边嘅神经线受咗创伤。个、精神科医生话俾我知，同埋每次睇精神科咧，个辅导员去倾偈嘅，倾、完偈先见精神科医生系好辛苦嘅，唔系表面伤风感冒咁样睇个病。其实我睇好多次医生，系咪等佢睇完就算啦？原来神话俾大两公婆带佢嚟呢个离开呢个香港政府咁香港咁紧张嘅生活，嚟到加拿大。
1: 困
0: 住，
1: 嗯，
0: 放医好精神病，或者可能就系呢个佢嘅名义。

所以人生我觉得有好多嘢真係嘅。司徒保罗佢上去呢个罗马嘅时候，佢就知道佢去到嗰度呢就唔会走得返转头，佢知道佢喺嗰度都会殉道。但点解佢仍然要去呢？好得意，即係圣经讲呢，就係其实佢知道嗰、那个都会系我人生嘅终极。不过佢系完成神俾佢嗰个嘅使命。当然我哋唔系我哋今日唔能够同即系司徒保罗比啦、啊。但系有时人生真系有啲嘢咧，我哋估唔到神俾我哋有一啲嘅使命咧，系唔系我哋嘅计划嘅里边。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喺当中咁样能够去参透，从神嘅心思里去参透咧，呢、这个系人生我哋最大嘅得着。起码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唔会系遗憾。即系我有时谂，人生在世系短暂嘅，过咗之后又点咧？今日我哋相信神嘅人就知道有永恒嘅。

0: 国度，我们就进到去神的国里面，一是呢我们就永远与神一起，如果不是呢永远同神是分开的，这个就是在圣经讲的火湖那里。那 我想在即当中我们人生做很多的抉择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心思，觉得这个好这个不好，但我想在整个基督教信仰神就说你来跟从我呢，即是人生是永远是超越了今生的，不过呢你是要即是好像耶稣说你要孭起你的十字架，你要跟从我，这个是真是一点都不容易，是有代价的，即原来今天我即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跟从耶稣的人是要付代价的。
1: 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一样嘢，就话咁多个神好佛好咩都好啦，冇人㗎啦，喺佢里面讲佢呢，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咁佢知嘅嘢能够夠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係全地嘅主，所以喺呢度大家分享嘅恩与同路人里面呢分享多啲，即係话呢我哋将多啲时间呢摆喺话语里面呢思考多啲嘅意思。好似话斋佢不会真有直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为咗佢嗰六立嗰六个字，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好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你真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揦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啊？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得翻咧。所以中国人嘅思想嗰阵啦，父慈子孝，我今日咁嘅年纪。是不是真的跟着个仔，但很多东西自己讲做个学习会不会放低，所以有多时信仰就给你这样考验，你越挣扎得越实那样东西他就你放低他等他，越喜欢那样东西他就越拿了你那样东西。神就这样，其实很多时人生的上半场想着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哪里玩得够用啦，这样这百几日假就为你兴走下余下的路，去化疗又呕得辛苦，唉，那时疫情又医院不准探，佢嗰陣時屋企環境嘅即係都幾好嘅時間，住一晚港安醫院20000多蚊，食咗止痛藥。
0: 哇！
1: 私家醫院就得啦，幾時慘都得啦。最慘嘅時候，我俾我感覺到嘅時候，佢個仔喺紐約過去翻去香港探佢嘅時候，嗰陣時醫務衛生署車佢個嗰啲屋企人去醫院探佢時間，話明得半個鐘。坐咁多十個鐘頭飛機，
0: 都係得半
1: 個鐘。咁嗰陣時我又話俾嗰啲弟兄佢哋大家同事知，喂俾個巴巴士佢睇，大家伙計又俾多幾個字啦，佢會當唔知咁大家知。個仔喺門口見到老豆就走，講多五分鐘都唔得。嗰日人生最痛苦嗰下，喺醫院個走廊，喂夠鐘咯，仲未落嚟啊！你翻翻去隔離去酒店隔離咯，間間即係酒店嗰陣時仲隔離噶嘛，香港嗰度擺唔到咁耐啦。咁你話幾痛苦咧？你話？咁远嚟到得个半个钟，个老豆入边病房，个老个仔见佢讲多五分钟啫，都唔多啦。但系个医务卫生署啲人着晒防护鼻衣，要车翻你酒店隔离。你见到嗰种经历嘅时候，觉得系咪好痛苦？咩叫生离死别啫？我嗰阵时坐喺度觉得，究竟呢个咩世界？嗰阵时疫情，香港要隔离一个月，个老豆边摆得一个月咁耐啫？嗰时卫生署特登医生死咁似去防护着情，卫生署嗰啲医护车车佢去港安医院楼下着好晒防护衣，所以探我老豆，放喺张床度讲嘅时候，好多嘢讲两仔嘢讲，即系人人又唔知讲咩咯。嗰时又唔知讲乜。
0: 不过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好记得，即系我妈妈都喺年纪之前即系过离开啦。但系咧，我谂喺永恒嘅国度里边咧，嗰、那个真系俾我今日好大嘅安慰。即系话咧，当然我哋知道，在人生嚟讲咧，有生就必有死嘅，其实系真系一个过程嚟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只系想讲翻一句咧，原来今日我认定喺个永恒嘅角度里边咧，神话将来会喺天国里边会再见。哇！呢、这个应许咧，嗰、那个 promise， 即系嗰个应承嘅嘢咧，对我喺里边咧。

0: 是很重要。当然我很认同能够在地上什么时候应该做的就应该要做，即不要等到自己后悔。
1: 少少分享呢，个信仰里面我们祈祷神的帮助，
0: 是
1: 那原来在我信仰的经历里面呢，等待是最痛苦的，知他来紧，但未到那段时间是我在信仰上最大的考验。
0: 咁冇嘅，我諗即係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㗎。耶稣即係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返嚟㗎。哇，点知而家耶稣嚟即係升天咗之后2000多年啦，仲未返嚟，我哋唔知道。不过呢个都係一个考验。
1: 喺现实生活中我几有困难啦，我祈祷咗啦，等候你嘅帮助嘅时间你又几时嚟呢？咁你唔嚟系咪佢又唔信你呢？
0: 係。
1: 其实又翻翻头先个问题，即系话我祈祷唔一定要主会一定要成就呢件事，
0: 系
1: 点解啊？因为佢系主啊嘛，有主权嘅主嘛，佢系话事嘅主嘛，我凭咩要同佢讨价还价咧？好多时分享一样嘢，初初咧信仰里边咧，神兴起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呢啲嘢咧，好多时我自己思想一样嘢，以前有首歌啊，我哋摇动上帝嘅手，底神就知道我哋嘅需求嘅时间，咁我又思想一样嘢。咁你移动佢就俾你嘅时间，咁你系主定佢系主
0: 咧？你呢个都我曾经问过嘅问题，都大家思想过嘅问题吓。咁所以喺呢个嘅体会里面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嗰种理念咧，都有少少嘅偏差。整个救恩好重要，系要我哋去脱离罪嘅。即系今日我哋都即系睇翻由圣经创世纪开始咧，自从夏娃。叫咗亚当又被蛇嘅吸引，嚟到食咗呢个嘅禁果之后，跟住呢个罪咧就一路路咁 pass 落嚟。所以其实圣经都有好清楚讲啦，今日你哋嘅争战咧唔系血气嘅争战，系属灵嘅争战。灵嘅争战咧都唔系靠个拳头够大就能够赢，即系而系喺当中咧嘅嗰个俾我哋再一次好提醒翻咧，其实嗰个灵里边。真系个 spirit， 即系时时都要喺基督里边咯，我哋先能够有得胜。即系正如你都头先啊，三文你都有讲诱惑啊，好多嘅嘢，譬如曾经可能有啲即系你个朋友都讲到吓，曾经可能酒色财气或者系即系好多呢啲嘢都诱惑，话哇我走咗上去去好开心好舒服，因为嗰个系。自己喜欢嘅嘢，但呢啲都系从一个诱惑里面嚟，所以神亦都系一个好重要的一样嘢咧，系让我哋能够透过耶稣，因为佢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佢还清咗我哋嘅罪债，呢个系好重要嘅，好重要嘅一样嘢。
1: 整个基督教嘅系核心价值观就系咩咧？圣父差遣圣子嚟救赎人嘅人心，
0: 嗯，
1: 但系圣子又差遣圣灵咧，将人心带翻圣父里边。呢，嗯，个循环，基督教徒一定要明白呢个原理。
0: 系，
1: 你一定要知道佢个作用。神差遣嘅子嚟到我哋呢度，只要差遣圣灵，将个人心圣灵带翻父里边。冇我呢个系统性，你系唔明白嘅时候咧，你嘅信仰系徒然嘅。
0: 系，
1: 同埋一样嘢，你知道点解佢要差遣个子嚟？子系点解差遣保惠师嚟？保惠师将个人心啊！佢灵带翻佢父里边咧，因为归向翻佢咧，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访问嘅时间咧，分享我自己由唔信到抗拒，到信，
0: 嗯，
1: 到信佢之后到今日嘅苦难，嚟到自己嘅环境，到走到余下嘅历程，都唔知几望到终点嘅时间，喜与乐就各参半，
0: 嗯，
1: 但系信仰咧，感谢主自己冇乜好夸，暂时唔好骄傲，
0: 嗯，
1: 我哋个个都冇乜好夸，唔系今日我代表就访问嘅成个冇夸。因为撒旦好实际讲一句，佢唔怕你成功，唔怕你唔伟大，最惊你唔骄傲。一骄傲跨咗个事嘅时间咧，佢就成就咗件事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我哋冇咩好夸。今日能够讲嘅耶稣讲咩几巴闭，最叻嗰个都系佢十字架之下。
0: 系啊，如果冇佢嘅十字架，冇佢为我哋已经真系还清呢个罪债咧，我哋唔会个身份被改变，佢唔会称我哋为我哋嘅儿女。
1: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
0: 嗯，
1: 你应该怎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的身段，
0: 嗯，
1: 不要说口就说我信耶稣，心段放不到。我很多教会里面跟那些长者分享的时候，他知道我以前的背景之后跟我分享，他又不会很多人问你的，人少少拉埋二哥，喂，我祖先的那个牌位怎样放啊，没做这件事好像不是很舒服的心，为什么呢？什么会迷信？

0: 两个字呢，你边度迷佢，由边度带翻出嚟叫解个心魔。
1: 嗯，
0: 你唔去呢个位嘅时候，就算你抌晒啲木像啊、泥像啊、幻像，佢消唔到入边嘅心魔出嚟。唯一办法你安慰佢嘅时候，你系过来人，我曾经俾你仲踩仲深啊。
1: 嗯，
0: 咁我都掹到脚出嚟嘅时间，唔好再差落嘅时间咧，我只要话俾佢知一样嘢，信眼前嘅，你见到摸到睇到嘅，将来嘅嘢睇唔到摸唔到见唔到嘅，仲有佢先知。
1: 嗯。
0: 啊，所以今日分享咁耐时间，分享即系话自己回顾自己嘅喜与乐嘅时间，好半参观啦，即系希望求主怜悯我嚟到呢啲咁嘅人生嘅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日一啲都唔易。如果我冇今日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可能我又唔知变咗另一个样嘅时候，肯定唔会有即系今日咁嚟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同我一齐咁啦。因为点解咧？喺我旧思想观念里边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
1: 嗯嗯，
0: 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在我里面永远抹不开一样东西，
1: 哦，
0: 嗯，那你永远抹不开，结局只会一个，是只会大家分开，不要再吵，不要再吵，嗯，但神都等摆我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要我重新放开香港的东西认识他的时候，
1: 嗯，
0: 啊，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在一起都不易的时间，那些人走在一起他不会珍惜，
1: 嗯，
0: 到走的时候喊有什么用，所以呢，有少时咁咪讲咁耐，我核心即系最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
1: 嗯，
0: 将基督嘅爱点样还原活咗出嚟俾人睇，
1: 系
0: 包容嘅爱，系苦难嘅爱，
1: 嗯，
0: 唔识笑嘅佢都要爱佢嘅时候，点解？因为我就咁样嚟噶啦。
1: 系，亦都咁讲嘅，耶稣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咯。吓，即系正如圣经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不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都不懂得去爱，那跟住之后我们才懂得去爱。
0: 我不是真的说一荣满有归归归于荣耀归于耶和华，我问问门徒为什么荣耀归于耶和华，因为他因他而我们称义，
1: 嗯嗯，
0: 我们不配，将个镜镜好给荣耀归给他。
1: 哦，这个完全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成日都说神要做的事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我哋能够参与佢工作，无论今日你去分享呢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面咧，都系能够去分享上帝嘅荣耀，即系分享神自己个恩惠喺我哋嘅当中。
0: 急咗个牧师请我嚟嘅时间，我咧车同佢分享，即系话求主使用你呢个无用嘅仆人，我哋系冇用嘅，不过佢用我做呢件事，冇咗佢，佢做唔咗成，照样同一成。因为我是一个无怨无悔人，不过他怜悯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机会而已。
1: 那么今天很多谢 Sim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他自己的体会，但我想很重要就是他知得到他今天为什么要信神，他亦都知得到神是一路带着他，就算有时遇到一些困难不开心的事，他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多谢你三人，
0: 系多谢，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语生命热线604-242-3322。
3: 一滴来自主爱的恩语，一份恒久的心灵滋润。恩语路上，我们不断为饱经风雨的人带来平安、盼望和更新。诚邀你支持一滴恩语每月奉献运动，每日只需要相等于一杯咖啡的花费，就能够参与这一份承载生命、传扬福音的事工，成为祝福的一部分。
1: 详情请上网www.sobem.org

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首先好想多谢听众啊或者应该咁讲啦，有听呢一个节目嘅朋友，因为上两个星期我咪讲到我自己身体有少少嘅唔舒服啦，咁一直都系喺一个休养嘅状态当中，咁有唔少嘅朋友都好关心我啦，问我你点啊 ,OK 嘛，有冇啲乜嘢需要帮手啊。同大家跟进最新嘅情况，我已经好返好多啦，咁但系呢都系休息为主啦，唔好太操劳啦，要承认自己嘅不能啦，亦都系要尝试学习放低。咁但系咧，我喺当中系见到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爱啊！咁所以我会带住大家嘅爱去好好努力咁样照顾自己嘅身体嘅。咁亦都延续返少少上两个星期嘅话题啦，讲到移民嘅时候，咁喺凑小朋友嘅路上有时都会觉得孤单嘅。咁就不禁令我諗返起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嘅嗰段日子。咁如果冇听过嘅朋友呢又可以听下啦。如果听过嘅朋友呢亦都唔好嫌我长气，等我重复又重复咁样分享。话说我是在2020年年尾的时候过来的，咁所以呢那个阶段就是口罩时期。我好记得呢我落地的时候首先呢就要有14日的隔离啦。隔离完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封城的状态啦。咁人生路不熟，又冇车牌，又天寒地冻。我唔知係天主保护咗我，等我唔好出街，唔好有机会病啊，定係点样啊。但係最难挨嘅嗰段时间呢唔係啱啱落地嘅嗰一年，而係跟住落嚟嘅嗰年半呢，其实我自己嘅心理压力好大。因为当其实呢就住疫情嘅关系，我就冇带到我自己嘅狗仔过嚟。因为我自己嘅心态就係、是、我想准备好晒呢一度嘅环境咧，先至接翻小狗过嚟，而唔系佢同我一齐好迷茫、好颠沛流离，又咩都冇。人可以好容易适应啫，咁但系宠物喺飲食上面未必咁容易适应到噶嘛。咁所以谂翻呢个决定冇错嘅，但系过程好煎熬，因为个时间拖得有啲长，就连我妈咪都问我：咦，你到底仲想唔想养呢只狗噶？定系你唔带佢走噶啦？喺香港就养老噶啦。但是呢我自己其实是好挂住狗仔。我成日都话呢佢系我嘅 therapy dog 嚟嘅。只要我唔开心嘅时候呢我揽住佢我就会觉得啊所有嘢都可以再坚持一下。咁但系喺嗰个时间呢我就要同佢分隔两地啦，亦都要俾屋企人去质疑到底我系咪仲想照顾呢隻小狗啦。咁亦都係因为航空公司好多五时花六时变嘅规定呢，导致到我亦都係未能够带狗仔过嚟。我记得呢嗰时我成日都喊㗎。係呀，唔好以为我好似嘻嘻哈哈人前好似好开心咁。但係呢夜晚夜难人静嘅时候呢，我就係咬住个皮角喺度喊得好凄凉，因为我实在太挂住我嘅狗仔。亦都好驚唔知自己有冇机会再见到佢。讲到呢度都有啲眼湿湿添。咁但係喺个过程当中呢，我学识咗一样嘢，就係、是、学识咗拥抱痛苦。好多时候呢我哋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啲人都会同我哋讲话啊你唔好唔开心啦。道理大家都明嘅，只不过

0: 我当下嗰个情绪系咪真系可以咔一声咁就可以转换到呢？唔系。咁所以呢，我就学识去接受自己嘅情绪啦，而唔系去否定佢或者去抑压佢。但喺接受呢个情绪当中呢，亦都系需要好小心。咁我自己呢，就系有祈祷去求天主，去求耶稣同我一起去同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接受呢个情绪，我放任呢一个情绪嘅话呢，其实呢系好容易跌入一个抑郁嘅状态入面。好老实讲，我当其时呢都系有少少呢个情况嘅。咁但系我都好快就已经同兄弟姐妹去求救啦，去讲出我嘅情况啦，亦都系去呼求耶稣去陪伴我啦。咁所以呢好感恩地呢，我亦都系挨得过呢一个时间嘅。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分享返我初头移民嘅一啲故事呢？就当然同今日第一个环节有关啦。今日嘅第一个环节系而家足印，继续请到几位朋友仔呢，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佢哋初初移民到加拿大嘅时候，点样靠住信仰去克服一啲嘅困难同埋挑战。当然仲有一啲实用嘅 tips 嘅。如果想知点样揾工嘅话，亦都唔好错过以下落嚟嘅环节啦。
1: 欢迎大家收听《而家族人》。今集咧，我再次请到上次我哋揾上过嚟嘅嘉宾啊，分别有 Kevin 啦、Rosa 啦、Zach 啦同埋 Claire 嘅。Hello， 各位。
2: Hello。
1: 我哋今日咧就想再次咧请晒四位上嚟咧，就再讲少少关于一个揾工嘅过程嘅，特别系信仰方面点样去帮助到呢个过程咯。咁上次咧有一个话题咧，我哋系唔够时间讲嘅。Claire， 你提过咧话啲专业认证同埋 license 嗰啲嘢，
3: 系啦，
1: 由香港又要转翻嚟呢度，点补翻嗰个过程当中有啲咩要注意下咧？
3: 讲真，我成个 license 个程序而家仲系in progress 緊啦，咁因為佢有幾個 step 嘅，我而家先至去到第二階段。咁其實之前點解拖咗咁耐呢，就係我申請咗，我去我啲學院度攞我個 transcript 呢，我申請咗三次。咁原因就係呢，你攞個open work permit 你要攞 transcript 啦，咁我就申請咗最高學歷嗰次啦。咁跟住到我嚟到呢度啦，咁跟住先知道原來攞 license 呢，你唔係就係最高學歷喎，你要所有你讀過嘅學院嘅 transcript 同outline， 你要去一個叫做 WES 嘅認證學會去幫你認證所有嘢啦。咁我就申請曬啦，咁跟住諗住啊，我就諗個 WES 個 report 遞俾佢，咁我咪搞掂囉。咁點知呢，嗰邊個到真係個醫療化驗嗰邊嘅叫做 CSMLS 啦，一個學會認證嘅學會啦，佢就話俾你聽啊，你個 WES 個report 唔夠㗎，你仲要再重新攞過曬所有嘅 course outline 同埋 outline。咁我又要再搵返學院再去追啦，咁所以就同埋佢唔可以你自己，譬如話你如果畢業嗰時我哋有畢業證書㗎嘛，佢唔可以直接遞俾佢，佢要係嗰間學院直接俾返個學院。咁我覺得加拿大佢個認證佢好仔細㗎，只能講係啦。咁佢可能我唔知，因為可能有好多人技術移民嗰啲呢，我都聽過好多人講話會有啲某啲國家去幫人搞移民，佢會用一啲假嘅證書去遞俾佢。咁所以呢，佢哋而家個做法好多時都係要求個學院直接俾佢，佢唔希望有啲任何假嘅文件出現咁樣。咁所以嗰時其實都即係我都話我嚟咗兩年啦，咁其實都有時都好灰嘅。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做緊眼科診所，但我身邊其實好多因為醫療行業啦，咁其實尤其是呢度嘅醫療行業其實好吃香。咁好多護士嘅人都會過咗嚟，咁佢哋好多譬如話菲律賓啊、印度啊、印度或者印尼啊或者香港啊，好多護士做開本行護士嘅呢，其實過到嚟呢都好快就轉到行，或者社工都係好易轉到行。咁你當你見到身邊嘅朋友個個都好快攞得你個專業，而你仲係喺度熬緊你自己嘅 transcript 或者 outline， 就其實都好心灰嘅，有時都覺得唉，究竟我條路係咪咁易呢？即係就會令到你好想啊，其實係咪返香港做返本行，人工又高好多，你又唔使喺度捱，跟住又唔使逐間學院度嗌，跟住有時啲學院問其實你想要乜嘢呀咁樣，咁你就變咗好即係覺得好似其實我自己為咗乜嘢要猛咁去學院度，個學院就認得我個名，就係呢個人啊，攞咗三次啊咁樣囉。咁所以就呢個係

0: 都系一个几大冲击，咁但系我就觉得试咗先啦，即系我觉得始终云顶都嚟到啦，咁你唔试你点知天主有啲咩安排俾你咧？系啦，咁呢个系我觉得系最紧要嘅事咯，即系你要相信天主叫你去三次系总会有原因嘅，咁样样系啦。
1: 嗯，即系要好有耐性啦，同埋要信靠天主。
2: Carol 头先讲嗰样 license 啲嘢咧，都同呢个专业资格有关系啦。咁即系都有少少我个人嘅分享，就系都 related to 呢样嘢嘅，就系话即系譬如而家有好多香港人可能谂住用翻佢本来喺香港嘅专业资格，或者系一啲学历啊、履历等等啦，咁嚟呢度揾工。咁其实我就会建议大家就即系当然就要去多啲唔同嘅聚会 networking 都好重要，因为其实你识多啲人，你先知道呢一度嗰个要求系点，因为冇人可以好白纸黑字写晒俾你睇，你应该点样做嘅？咁你系需要去即系自己去探索，可能天主有个安排俾你哋，有一个新嘅人可以等你哋互相认识咯。若果讲紧即系呢啲专业资格等等咧，其实大家就可以试下睇翻你个行喺呢边会唔会有啲行业嘅工会或者系行业协会啦，你可以去参加佢哋啲聚会。咁有时佢哋呢啲聚会未必系需要你出钱嘅。即系你未必需要俾会费添，可能咁你首先去探索一下究竟哦呢一度嗰个履历要求啊或者专业资格要求系去到边一个地步咯，咁你就会知道之后你点样筹划，可能去翻做翻呢一行。如果你本身可能啱嚟到都系搵到份工做住先，咁你可以试下将来点样铺路去翻嚟个行咯。
0: 系咯，我都同意 Kelvin 咁样讲，尤其是我都听过，即系我都之前问过啲人咧，咁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另外两个方法，你可以知道自己本行喺加拿大嘅情况点样。第一个就系 LinkedIn 啦，你去LinkedIn 嗰度揾翻打翻你自己本身嘅专业资格咧，咁你可以透过 LinkedIn 去揾一啲喺依度做紧你嗰行嘅人，去同你哋傾，去問下佢究竟點樣去申請個專業資格。另外一個就係去啲 job fair 裏面去同啲人去傾啦。咁有時你會好好彩咁遇到一個係喺嗰啲公司係做緊你同樣想做個職位嗰啲人，咁你就可以問佢啊個專業資格有啲咩特別嘢可以去需要啲咩文件啊，或者係個 step 啊點樣做，咁你就會更加容易得心應手，係咯。
3: 講到 networking 呢度咧，我覺得嗰、那個新移民嗰個心態可能即係有個調整，就係嘅，我哋去 networking 去識人，咁可能當中會有啲人會係幫到你喺揾工嗰度嘅，但係嗰、那個我諗去呢啲活動咧，嗰、那個 expectation 可能係唔好太過去放重喺。啊！人哋揾到會揾到幫你揾到工，就算你 network 咗，你認識咗個人，嗰人先啱啱識你，見咗你一兩次，咁人哋係咪即係真係會幫到你去 refer 份工俾你呢？即係呢個唔係必然嘅。如果係嘅話，可能你比較好彩。咁我覺得去嗰個心態可以係放喺你當係去學習下溝通，學習下 small talk。跟住同埋可以開闊下自己嘅視野。我有一個 local 嘅朋友啦，佢有一個好大膽嘅一個行為，佢就係咧，佢會上人哋嘅 LinkedIn， 然之後咧係講緊其他公司喎，唔係佢自己公司，或者佢都有揾自己公司，但係唔同部門嘅人，佢喺 LinkedIn 度抄佢哋嘅 profile， 跟住就 inbox 佢哋。揾佢哋出嚟 coffee chat，
1: 咁犀利！
3: 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以參考嘅，即係當然係一個好大膽、好 extravagant 嘅一個行為，但係我覺得真係可以試一試。你周圍去 connect 唔同嘅人，你可以練到自己嗰個自信心、嗰個膽量，咁你認識到多啲人啦。咁其實好多人真係呢邊啲人咧 ，local 嗰啲咧，我覺得佢哋都幾善良嘅，好熱心幫人嘅。咁話唔定佢哋真係會俾到啲資訊你，佢未必有份工俾你，但係佢可能會俾到好多啱你用揾工嘅資訊或者 interview 嘅一啲資訊俾你咁樣。
4: 咁我就覺得咧好得意嘅，即係我都好認同，即係先頭幾位都係話要出去同人溝通啊、network 啊、傾偈。咁我記得我有師傅咧曾經同我講過 ，the worst convers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is a good conversation。即係話你無論點都好呢，你總有少少得著嘅。可能哪怕係你同一個陌生人點樣傾偈，同一個高層傾偈，咁下次可能你會有機會用到。即係當然

0: 教你揾工嘅網站都可能有講嘅，就係話你起碼有個 cover letter、resume， 再加埋你嘅 LinkedIn， 你都要執得好齊啦。即係我曾經試過，就可能你都聽頭之前都應該有講過，我都 send 到都頗多 application 出去啦。咁我係曾經試過見到有人可能係及過個 LinkedIn 喎，咁其實佢係再抄翻佢係咩機構嘅時候，就發覺原來其實佢係我 send 個 application 出去嘅一啲公司或者機構嘅。咁所以其實你 LinkedIn 做得好咧，其實有一樣好處就係俾佢見到你究竟嗰、那個你有冇嗰、那個即係一啲資歷俾佢睇到係 OK 嘅。咁佢未必係你個 interview 啊。睇你嗰個人未必係你嘅 interview 啊，但係可能係其中一個 selection committee 嘅人，因為有時有啲工係真係有個 selection committee 去睇住，咁可能佢會你個 LinkedIn 會俾到個 impression 佢你究竟係之前做過啲乜，咁佢就會可能加啲分啦。咁第二其實 LinkedIn 個作用都係一個 networking 嘅一個 tools 嚟嘅，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途徑去知道其他你本行喺呢度加拿大嘅人嗰个情况系点，咁你就慢慢摸索到原来呢行个发展喺加拿大系点，你点样去入翻呢一行咯？
1: 系啊 ，LinkedIn 呢一度咧，其实喺香港系可能近年先至啱开始会 touch 到呢样嘢啦。咁我喺香港都冇用 LinkedIn， 但系过到嚟读书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个 career prep 嘅一个堂，咁老师都讲话呢样嘢真系好必须喺呢一边工作。嘅嗰啲 HR 咧，佢哋係好講求呢樣嘢，咁我就知道真係要執好佢。
2: 咁我就聆聽嗰個經驗咧，就話可能即係我嘅個人見解就係會用多啲 keyword 同埋啲簡單易明嘅字，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好多 headhunt 啊或者其他人咧，其實都會用啲 keyword 去走去揾人嘅。啊、即係整好啲，即係簡潔啲，唔好水水滔滔咁樣。
3: 嗯哼，講到 LinkedIn， 其實另外一樣都幾 key 嘅嘢咧，就係、是香港人好興，譬如玩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咁你個圖像咧，好多時就可能啲公仔啊，或者你個樣變咗卡通化。咁我之前聽過個 talk 咧，都講過，如果你 LinkedIn 咧，你最好因為係代表你自己，最好就係你自己玩一日自己。執正啲，跟住自己影翻張professional 啲嘅相去 po 上去，人哋一去你 LinkedIn 第一印象就睇你個樣，咁所以呢個都好緊要咯，即係可能個 profile picture 都其實另外一個著眼點嚟嘅。
4: 嗯，頭先 Claire 提過話，即係揾啲認證嗰時咧，即係專業認證嗰時都用好多時間。其實有冇一刻咧？你覺得頭先你提過少少，即係你有冇一刻覺得，唉，真係不如？
3: 翻香港
4: 算啦，咁样有冇呢个念头出过嚟啦？同埋点样去应对咧？
3: 其实我而家都有时都仲谂紧，因为事缘系因为我 Stream B， 咁我好多时即系始终我得我自己一个嚟啦，咁我爹妈咪屋企仲喺香港，咁即系你有时都会觉得好似点解自己过嚟咧？即系尤其是当你遇到啲好唔开心啊、好低潮，你就觉得做乜自己过嚟挨苦啫？屋企翻屋企咁咪即系唔需要挨苦啦。咁同埋有时都觉得自己，因为我过嚟其实系有少少，我唔知系天主安排，我系其实系买咗机票先同我爹妈咪讲我过嚟嘅。咁所以我系好仓促，三个月之内就飞咗过嚟。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可能係咪都係我自己一時衝動衝過嚟嘅呢，其實都未必一個係真係天主嘅旨意，所以即係我其實臨申請 open permit 其實我都祈咗好多圖去問，去同天主講緊個辨別係啲乜嘢，我亦都揾咗我自己以前，因為我以前喺聖堂都係做輔祭嘅，咁有一個加拿大嘅人心喺度成長啦，咁我亦都同佢傾咗好耐，佢都同我講話，即係佢亦都係睇住我大嘅，就嗰個輔祭，咁佢就叫我去辨別同天主傾偈，咁我都諗緊其實即係佢即係點解會安排呢個人會喺我生命出現咧，咁我都諗緊其實會唔會係呢個天主其實一直鋪緊路。咁雖則有時我都仍然都會喺工作上啊，或者係生活上好唔開心嘅時候，我覺得唉，不如算啦，不如翻香港啦。或者係有陣時我爹哋媽咪喺香港都年紀大，咁但係有時我都覺得可能正如上一集啊 Kelvin 都講過話，其實天主去安排你過嚟，其實係 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即系尤其是移民其实唔系一件简单。咁但系既然天主去安排叫你去过嚟嘅话，其实都系

0: 都可以，即系你都应该系尝试咯，系啦，即系到你真系即系因为我唔可以讲，因为其实而家好多stream B 嘅朋友啦，佢哋要储中先可以 PR， 咁尤其是我其实身边遇到好多stream B 嘅朋友，尤其是啱啱嚟到嘅咧，其实而家搵工系真系我赞同系好难搵工，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已经放弃咗翻咗香港，咁即系我唔可以讲话佢哋好失败。亦都我都想透過呢一度同所有 stream B 嘅朋友，佢想放棄翻香港，唔代表你敗，係因為你喺度，就算你可能留喺度一個月，呢個係你嘅經歷，呢個係天主安排你去擴野你個視野，同埋你由喺香港過嚟，其實你所有嘅經歷，你packing 啦，你自己放棄嘅嘢啦，其實你經歷。在香港要放弃所有东西的经历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是啊，即是这些经验不是个个都有机会。所以每个过到来的人其实很犀利的。即是他们可以做到过到来，无论是逗留了几耐，最后面放弃不放弃，他们都已经是应该要尝试去欣赏自己的付出先了。是啊。
1: 是啊，我都很赞同啊 ,Kara 讲这个就是真係回流唔係一個失敗或者係點樣？其實我都嚟緊都有朋友會翻香港啦，咁啊，佢喺呢邊都努力咗好幾年噶啦，但係真係佢而家決定翻去，主要就係佢喺香港有一個有個 course 啦，咁佢好有興趣讀嘅，佢有比較過呢邊同埋香港讀，咁香港嘅學費啊係會平啲啊，咁然之後嗰、那個讀嘅時間亦都短啲啦，咁所以佢決定翻去完成自己呢個心願，同埋追尋另外一個目標咁樣。其實每個人有自己嘅故事背景啦，咁你翻去定係留低都一定係有你嘅原因，同埋有深思熟慮過嘅。咁帶住正向嘅心情嘅話，我相信就係我哋無論留低定係翻香港定係去邊一度，都可以幫到我哋繼續去。積極咁有盼望咁去行繼續嘅路咯。咁我自己其實算係比較好彩，因為一路有信仰帶住，咁我過到嚟呢邊其實有好多人去幫我嘅。咁嚟到呢邊教會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咁我根本上係忙到飛起咁樣。咁我亦都非常之覺得非常之充實啦個人生，所以係冇太多時間令我諗過都話想翻香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好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過嚟嘅。其實即係有時候唔開心嘅時間當然會有啦，掛住香港嘅屋企人朋友當然都係有嘅。咁但係我就每一次會睇翻，因為我之前即係講過我有個簿仔記住我點解要過嚟嘅。咁我每一次去諗嘅時候，我睇翻嗰個簿仔嗰啲 list， 到底嗰啲我翻香港。肯定都是會發生的了，我是不是真的面對得到呢？那我在這裡我覺得難捱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會捱不到呢？那還有我在即譬如說這邊工作上面那些困難啦，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我做了十年嘢，我其實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困難的，那在這邊會面對的未知啊一些困難，其實我就算回香港會有另外一些未知和困難咯，我就是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既然兩邊都是會有工作上面的困難，因為譬如說香港的工作壓力很大啦，要求很高啦，那這些都是令到我是會有抑鬱的情況。那我來到這邊我就是想疏解自己，即是逃離這個抑鬱的情況的。那所以我嚟到呢边之后，当然都系嗰啲问题，发现都系有嘅时候，我就系学习面对去解决个问题，而唔系谂住翻香港，因为香港一样都会有。咁同埋我唔会太多去比较咯，因为有时候，譬如话比较香港同呢边嘅工作啊，或者系比较喺呢边嘅移民嘅情况啦，大家嗰个 PR 嘅 progress 唔同啊，大家嘅工作唔同。即係呢啲都係會令到一個人係好挫敗同埋好抑鬱嘅，咁我就係盡量避免去做呢啲比較咁樣，淨係睇翻自己點樣可以做啲點樣去解決自己眼前嘅問題。咁我覺得呢樣都係嗰個心調整係好緊要。
2: 咁我覺得即係咪其實。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考量嘅，咁我当然都有低潮期啦，咁搵唔到工，嗱，起码最初搵唔到 co-op 先啦，都已经打击咗我自信心啦，其实，咁但系搵唔到工就唔代表你要放弃噶嘛，咁我就个人嗰阵时个人会谂啦，就系话，譬如我嗰张 work permit 系去到某年某日嘅，咁点解我唔尝试到去某年某日先至再决定究竟系咪翻香港呢？咁 so far 而家就算係順利啦，咁當然好多謝即係天主嗰個照顧啦。咁我諗其實個人嗰個考量都有喺度嘅，即係話究竟你想喺加拿大留啊，定係想喺香港留？咁長遠嚟講，你要再去仔細咁諗。咁但係我而家都呢一刻都冇一個真正一個 definite answer 俾自己，因為其實我覺得係要，因為我嚟咗呢度兩年幾嘅啫，即係。要经历嘅嘢都未经历晒，即系譬如我系咪真系经历晒咁多唔同嘅冲击咧，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低潮期咧，我都未经历晒我估。咁同埋第二，我呢度都未玩完，即系玩完嘅意思未去到咁多个西斯英邦嗰度 spot 或者西斯英邦嗰度睇啦，去玩啦，去了解成个社会啦。我未玩完嘅其实，咁所以其实就变咗，我觉得就呢啲可以再谂。但是低潮期當然會有，我當然有想過回香港，但是就我覺得你既然批了個 permit 給你，那你就盡用去咯。講真，
1: 咁我呢就作為一個真老移民，咁我呢就聽到幾位講呢，其實我就同幾位係相反嘅。當時我出嚟嘅時候呢，我朋友返嚟同我講話，啊 Sir 你其實你忘記佢呢，唔好返香港啦，你冇 edge 嘅，即係咁樣同我兜兜面咁同我講。咁但係我又即係再覺得其實好多時我跟住嗰陣時嗰有一位朋友同我講，其實你唔需要去太過介懷嘅。有好多時譬如你去搵下一份工，去你嘅去留去加拿大香港，唔好嚟，係最緊要你下一步，你個後路，你究竟係想達到啲乜嘢。譬如正同話你搵一份工，譬如我而家做緊係師傅嘅，我下一份工我可能要去做一啲係即係危機管理啊，或者係client facing 啊 ，business 啊咁樣，咁你都係要向住嗰個方面，有啲乜嘢係幫到自己，有咩係你想去做嘅？咁我諗即係聖經入面咧，就係呢個訓道篇第三章就係俾我好大支持。咁譬如第十一節就係話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給人認識時的事情的經歷。咁呢一個都係俾我都覺得啊，天主其實係一定係有安排俾你的。咁你接受佢
2: 咯。咁聽到大家咧喺呢個移民啦、嚟到啦、揾工啦，過程都好多辛酸啊，真係都一定有啲可能想放棄嘅時刻啦。咁但我哋都相信啦，即係天主係好似阿石你話齋，就冇放棄我哋咯，即係同埋即係要依賴佢咯。咁今日時間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希望大家都繼續人生呢個路程入邊咧，唔好放棄，用好多值得我哋欣賞啦，值得我哋去嘗試嘅地方嘅。咁希望祝福大家啦，有個順利嘅一個適應嘅過程啦，或者就算係可能你有個唔同決定嘅，都希望天主祝福你喺下一步當中都能夠揾到佢嘅旨意。今日再次多謝 Kevin 啦、Rosa 啦、Seth 同埋 Claire 上嚟嘅，咁我哋下次再揾大家上嚟再分享多啲啊。
1: 好，多謝
3: 你，
0: 拜拜。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1: 一度的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又来了，生命恩泉再次相约大家在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一起同行，日期是7月4日星期六早上9点，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如果当日来不到的朋友都可以自选无线同日期参与步行筹款，或者直接捐款支持参加。

0: 者。报名或捐款详情可到网站 walk.fll.cc， 又或者致电604-818-6888留言。期待你同行有爱，见证主恩。翻到嚟节目嘅下半部分，继续有阿喵我做你嘅声音导航。喺上一节嘅时候就讲到我学识咗去拥抱痛苦，但系喺痛苦当中咧，就仍然都系要紧靠耶稣。咁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单单系应用喺移民嘅困难上面嘅，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都会遇到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可能系一啲嘅生活压力啦，可能系一啲嘅职场压力，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犯了罪，跟住我们五日三省吾身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想，哎呀，为什么我又会做错了的。我自己是一个几喜欢去反省自己的人来的。但是反省呢就不代表我知道自己错之后是不会重复犯错的。所以在一些重复犯错的位置上面，或者在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情绪上面呢，我都很嬲怒自己，为什么明知这件事是天主不喜欢，或者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都冇办法控制自己去做呢。同样地，如果我不断咁样执着落去呢，就好容易跌入魔鬼嘅陷阱。所以当我有呢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都系会即刻呼求耶稣，求你嚟到我嘅身边啦，去陪伴我啦，去同我一起去消化呢啲唔好嘅情绪。我知道我系软弱嘅，我知道我系不能嘅，但系正正因为咁样，我先至可以大条道理咁样依靠耶稣，求天主去俾恩宠我，同埋去塑造我。咁当然灵性嘅生活唔系淨係单单得祈祷咁简单嘅。我哋都要听下唔同嘅教导啦，或者系做一啲唔同嘅灵修。咁所以接下落嚟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话唔埋都可以启发到你今日做一个 better person 㗎。然后紧随嘅就唔系一啲嘅教导，而系乐希嘅爱生命随想。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善录的第十章，我们看到天主怎样去将人的一些的界限来到去消除，令到人真的可以呢彼此的共用。当时呢有一位的罗马的官长就是科尔乃略，他是一个的外邦人，没有受到国选礼，亦都喺盟约嘅子民以外，但系咧，佢下昼嘅三点钟，犹太人嘅祭献嘅时候，佢祈祷啊，好慷慨咁样施舍俾穷人，亦都咧系同佢嘅家人一齐咧敬畏天主。谂到咧一个人有权势嘅时候，去选择咗祈祷同埋施舍咧，真系值得我哋好尊重嘅。佢宁愿去祈祷施舍，都唔能可以揀一个单单系舒适同埋骄傲嘅生活。所以呢一位嘅科尔乃略，佢有家庭有士兵们要去治理，但佢依然俾出时间俾天主，佢嘅敬礼系真诚嘅，而天主都见到佢嘅敬礼系真诚，但佢嘅敬礼并唔完全。佢认识做物主，但佢未认识到救世主。但是他对这个真理的渴求，令到他呢是打开个心去接受天主要给他更完美的礼物。天主呢不会去忽视好似科尔乃略这样的人，天主派了百多禄去帮他，天主都会派人呢去帮助那些真正诚恳的人的。而天主呢就是去准备这一位的使徒之长百多禄，要去呢帮助科尔乃略咧嘅皈依。当其时啦，由天上嚟到嘅有呢一个嘅唔同嘅动物喺度，有洁净嘅，有不洁净嘅，亦都叫佢咧去宰杀去食呢啲嘅动物。呢、这个都谂到咧，系令到佢内心深处一直以嚟有嘅传统观念咧受到好大嘅冲击。我犹太人啦，洁净同埋不洁嘅动物，这些食物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一个的纪律，也都会影响到他们怎样去跟人，哪些人可以一起去吃东西， 同埋咧，亦都

甚至乎呢哪些人是属于我们的社群，哪些不是，都会分得很清楚的。想到呢这一度整个的装住那些动物的，令到人真的整个世界都有不同的人，而天主令到洁净了的，我们不可以称为不洁。所以呢在这个的神事当中，想到的就是整个世界来自四个角落，有不同的人，有犹太人，都有外邦人，但一切的人呢都是被天主所洁净，不会再是不洁净的了，不会是不洁的了。而伯多禄呢听到天主的话呢有三次，令到教父们都想到，就是说藉着天主圣三的名义，我们得到了洁净，我们因圣三的名义接受洗礼，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这个伯多禄见到这些的动物的神事，令人想到就是说天主要通过天主圣三的名义来到去洁净世间上所有的人，包括了科尔乃略这个外邦人，也都是说由他开始。当伯多禄去到科尔乃略的家的时候呢，他都想去伯多禄下拜来到表示尊重，但伯多禄呢叫他起身，他说我都是人来的。其实天主大可以用天使去完成科尔乃略的皈依过程，但天主没有这样做，他要去用人来到去呢成就他的皈依的事情。就好像众徒大使录的第九章，那六众徒见到耶稣，听到耶稣的声音，但最后都是靠其他的门徒来到去帮助保禄可以接受洗礼。同样地呢，科尔乃略有天主给他的神事，有天使去告诉他知他的祈祷得到应允了，但天使不可以帮人领洗，不可以被人赦罪，不可以被人呢去有这个的成圣体圣血的事情。天主建立了这个的神品圣事，让神职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让人去帮助人，好能够去提升我们人的质素。这个都是呢天主慈悲显示出来的方法。伯多禄呢都很明白，天主呢是一切的人，如果他是敬畏天主的话，都会受到天主所悦纳的。所以诚恳地寻求天主的人，依照接受到的光来到去善尽这个良心的本分去生活，天主见到我们的，天主见到这些的人，天主呢在他们之内已经开始工作，来到呢会去带他们趋于圆满。当时伯多禄向科尔乃略和他的家人讲道，道都未讲完啊，这个的奇迹发生，就是圣神是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呢讲出妙语去赞美天主。世伯多禄呢都很有决断力这样说道，谁个可以阻止他们去接受洗礼呢？他们呢好像我们这样呢领受了圣神，所以都想到呢天主圣神的来临不是说去取代洗礼，而是去促成这个的圣洗圣事，令到他们呢可以接受圣洗圣事。根据早期的传统啊，这位科尔乃略后来成为了一位的主教和传教士，在外邦人当中呢去宣讲主基督，也都呢后来也都是被恭敬成呢一位的圣人，想到呢其中一个最早期接受洗礼的外邦人，都是呢基督徒这个的宗教啊可以去传遍世界各地的一个转捩点。众徒大使录的第十章邀请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去整了一些的界限在这里呢？感到说啲人可能佢系值得啊，我哋去接受嘅；有啲人唔值得我哋去接受嘅；有啲人咧系自己人，有啲咧系外人，有啲系熟人，有啲咧可以话系自己好似外邦人咁样嘅。但系正如天主圣神，佢带伯多禄去到科尔乃略之前，去预备咗科尔乃略嘅心灵。天主圣神而家都准备咗好多人嘅心灵，亦都会带我哋去帮。

0: 帮助他们同主能够可以造成这份的结合，我都能够可以百多六这样不要犹豫地去帮助那些天主圣神要我们帮助的人。邀请大家呢去看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all.com， 会有其他的录音和其他道理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庙街胡仲恒神父在2016年和一班朋友成立 Mercy HK， 致力服务香港的贫苦大众。不知道有什么是最难的呢？
3: 最困难是帮吸毒者，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希望。
4: 初初接触这份信仰的时间，我是很抗拒看圣经。
2: 想知道胡神父和 Mercy HK 的同工怎样帮这班人，就要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0: 乐器爱生命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唔知喺寻日，如果你有机会翻去圣堂庆祝耶稣圣心节，你有冇被耶稣圣心所燃烧嘅爱火所感动你啊？有时人系需要被感动嘅，就正如耶稣基督几咁爱你，但系如果你自己都唔系开放你嘅心扉，去让佢嘅爱火去洗涤你心中嘅好多罪疚、好多嘅污点，我哋根本上系唔可能完完全全同耶稣基督一心一意去成行天父嘅旨意，从而去感受到其实佢对我哋嘅爱系几咁大。甚或因为人类嘅唔愿意接受，令到佢嘅爱火继续困咗喺佢嘅圣心入面，燃烧住佢，等佢感到痛苦。而我哋愿意分担耶稣基督嘅使命，去让佢爱我哋，等自己被爱，再加埋去帮助更加多人去接受耶稣基督圣心嘅爱火，就已经可以令到耶稣基督舒服好多。所以希望你，如果寻日你有咁样嘅领受嘅，继续延续落去啊，并唔系话单单一个节日喺耶稣圣心节就好感受到佢嘅爱火，其他嘅时候咧就完全忘记晒。不过唔紧要，其实喺每一个月入面，第一个星期五，成个圣教会都会特敬耶稣圣心，所以呢一个嘅主题，我哋不时都可以重温。就正如今日系经历咗供应耶稣圣心之后，今日系圣母无玷圣心节，而同一时间亦都系喺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六，圣教会亦都会特别恭敬圣母无玷圣心。咁你又愿唔愿意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让佢嘅无玷圣心去同你嘅心交换呢？如果你自己有做过33日向圣母玛利亚嘅奉献，你就会知道，虽然第一次做嘅时候，你会觉得点样可以将个心去换啊？嗱，呢个唔系话实际上做手术去拎走你个心啊，而系当你自己都明知道你个心系受到世俗嘅玷染，好多时都系非常之肮脏嘅。你谂嘅思想啦，对人嘅态度，系唯独圣母玛利亚佢洁净嘅心，如果能够临在喺你嘅心入面，取代咗你个心原有嘅位置同埋取向咧，咁照计你就会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之爱天主同埋爱近人嘅人。所以个换心嘅意思就系咁样，而如果你愿意舍弃你原有肮脏邪恶嘅心，好让圣母玛利亚嘅圣心主宰你嘅生命咧，你成个生命都会改变。而如果你真系揾唔到呢个方向嘅，今日6月13号，亦都系圣安多尼嘅瞻礼。嗱，以往我哋对于呢个圣人最认识得多咧，就系一有唔见嘢就揾佢噶啦。但系实际上一个圣人唔系净系帮你揾锁匙，唔系净系帮你揾唔见咗嗰只 USB 啊，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佢嘅圣德，你又会唔会效法呢？你又相唔相信透过佢嘅转土可以有好多奇迹嘅出现呢？或者有时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睇好多嘢都系太过理性，而忘记咗有超性嘅部分。所谓超性，就系自然定律所唔能够解释到嘅。可能你会话可以嘅咩？咁但系历史入面2000多年。在圣教会都不知有几多嘅奇迹出现咗，无论系病人突然间嘅医治，好多根本上喺科学入面解释唔到会出现咗嘅情况，完全系常理所唔能够理解嘅，但系又俾我哋亲眼见到，甚至亲耳听到，呢啲咪奇迹咯？奇迹嘅缔造好多时系在于你对天主嘅信靠，虽然天主未必成日行使呢一个施行奇迹嘅力量，但系你相信。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奇迹真的被你见到呢，或者正正这个就是天主彰显他大能，要让你的心被转化。

嘅时候，因为对于一啲非常之相信嘅人，佢哋固自然可以凭住佢哋嘅信德去施行奇迹。但那边厢如果有一班完全唔信嘅人，呢、这个奇迹或者就要证实天主嘅真实。而如果你唔信靠天主，唔祈祷，根本上有时奇迹都未必发生，或者甚至发生咗，你都唔会将呢个奇迹系同天主画上个等号嘅。不过喺呢段时间，我相信可能有好多朋友特别祈祷嘅时刻咧，就喺世界杯赛事开场之前，成个六月同埋七月头咧，我谂有不少嘅弟兄姊妹都会特别热衷于世界杯嘅赛事，尤其是加拿大作为主办国之一，我哋嘅国家队又有份参战。想自己鍾意嘅爱队去赢波，呢个可以话系理所当然。而对于好多球员嚟讲，其实落到去录音场上面呢，正正就系佢哋展现信仰嘅最佳机会。但可能大家都睇过呢一段新闻啦，就系克罗地亚嘅足球队喺佢哋出发嚟到北美洲之前，成队波包括佢哋嘅红星主将莫迪力呢，都齐齐参与咗弥撒圣祭，祈求天主嘅保守，跟住等佢哋安然踏上呢一个征途。其实你睇返48队嘅决赛周队伍入面呢，有不少嘅球员都可能有天主教嘅信仰，但係唔係成队波都係有共同嘅信仰呢？虽然未必，但係当你记得喺六月嘅时候，教宗梁十四世亦都话咗，今个月我哋嘅祈祷意向就係为呢一个重要嘅世界足球赛事，同埋为当中嘅球员佢哋嘅体育精神祈祷。呢、这个就会不其然会令我諗起，其实我哋平常祈祷，我哋祈求天主啲乜嘢呢？祈求天主达到某一个嘅目标，嗱，呢个只系你嘅目标，你希望你嘅旨意能够成行啊。而实际上呢一个嘅旨意，呢一个嘅目标，又系咪天主嘅旨意呢？或者你会唔会祈求你自己嘅爱队能够有天主嘅助佑，可以喺嗰场波入面发挥到佢哋应有嘅水准，甚至更加好嘅水准？唔好怠惰，呢个会唔会系你应该为嗰啲球员所祈求嘅意向呢？都唔单止淨係为体育赛事啊，甚或你自己每一日嘅生活入面，你祈求嘅事情有冇諗过係唔係符合天主嘅旨意呢？嗱，虽然有时我哋睇某些嘅敬礼呢，佢当中一啲条款呢都係好奇妙嘅，就係话你所求嘅如果係符合天主嘅旨意，天主就会抚允。嗱，喺不少好多呢啲嘅敬礼啊，九日敬礼啊，或者甚至喺一啲特别圣母显现嘅时候，叫你做一啲特别嘅虔敬工作，都可能会有咁样嘅条款。总会有啲人可能质疑嘅，啱天主嘅旨意使鬼我求咩？使鬼我做呢啲敬礼咩？咁如果唔啱天主嘅旨意，天主唔抚允係好正常㗎喎，天主冇理由会违反自己嘅意向㗎嘛。但睇起嚟你可以有咁样嘅反驳，但係你自己又有冇諗过，唔好当嗰啲敬礼係好似一个交换嘅工具。或者有时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太常觉得我哋为天主做咗好多嘢啊，所以天主你应该俾咁样嘅恩宠，俾咁样嘅效果我哋。其实好多嘅恩宠都系天主嘅白白施予，并系话你做咗啲嘢，你就有权去交换啊。试谂下，如果天主系唔爱你，系对你铁石心肠，你真系乜嘢恩宠都冇，你系冇权冇位置向天主去讨价还价。而我发觉有时可能对于一啲平信徒，一啲可能对天主有怀疑嘅人呢，佢未必敢咁样去挑战天主嘅。相反，越信得耐，越觉得自己喺圣德路途上面行得远。嗰啲叫做资深嘅教友，好似喺虔敬工作做得好叻嘅教友呢，就好容易会犯上呢个错误。因为佢哋睇得自己好大啊，睇得自己嘅奉献系几咁有份量。於是乎，一旦自己所祈求嘅，一旦自己按耶稣基督嘅名所施行嘅一啲事情，如果唔能够即时有效果呢，佢就会觉得天主好似唔睇住佢。其实我哋成日都讲，愿你嘅旨意成行，我哋就系要信服呢一个嘅旨意。唔可能话我做咗乜嘢，佢一定要按照嗰个方程式去喺嗰个时空临现嘅。天主系至上嘅主宰，佢绝对可以选择喺嗰个时刻临现或者唔临现，施行奇迹或者唔施行奇迹，甚至佢抚允我哋祈祷嘅一个日程表，都系喺佢嘅手中，而唔系喺我哋嘅手中啊。而当你就算做嗰啲虔敬嘅工作，其实或者正正就系嗰个时刻，用养圣神去慢慢改造你嘅生命，让你更加信服于天主。让你知道无论结果是怎样，他仍然是你的父亲，你仍然要好好跟随他，你仍然要忠信于他，并是说有事就中无艳，无事就下迎春，天主给到很多恩宠你，你就成日赞美他，当一旦没有恩宠的时候，你就会掉头而走。在这些情况下面，我们不单止自己要警醒，更加要小心，撒旦是随时随地要去掠夺你的心。你越虔敬，你面对这些属灵

0: 争战就会越大，因为撒旦知道，只要激到你一个好虔敬嘅人，突然间远离天主咧，系可以令到世界上面好多人都唔再跟随天主。咁但系纵然有撒旦嘅攻击，我哋又唔需要担心，因为胜利嘅一方永远都系耶稣基督。你依靠天主，你一定系会赢噶。只不过可能嗰段时间辛苦啲，咪当系补赎，继续为更加多灵魂嘅得救、更加多灵魂嘅悔改而去奉献咯。你绝对有能力凭住圣神嘅辅助，凭住圣母玛利亚同埋大圣约瑟嘅帮助，可以帮你揾翻呢一份力量。就正如正话都讲啦，你揾圣安多尼唔系净系揾锁匙噶，可唔可以叫佢帮助你透过佢嘅代祷去揾翻你嗰个失落火热嘅心，嗰个失落咗信靠嘅心，叫得做信靠，亦即系喺一切嘅情况下面，无论结果系点，你都相信佢系对你最好，你都会依靠佢。靠着佢嘅恩宠嚟好好生活，活出佢希望你所应该展现嘅生活。唔好成日觉得信咗耶稣基督就会一帆风顺，就正如好多嘅足球员，就算佢哋点样祈求天主嘅辅助，都有可能会输波嘅。否则唔使落场踢啊，祈完祷攞个分数咪得咯。最紧要嘅就系喺你失落嘅时候唔好慌张，继续信靠；喺你成功嘅时候懂得归光荣于天主。就正如好多有信仰嘅足球员一入完波，第一个动作会做啲乜嘢啊？指下个天。呢一个嘅动作就系话，我呢一个嘅荣耀唔系属于我自己嘅，系属于天主你嘅。希望你任何时间都可以记得，当你真系一旦觉得自己拥有荣耀，有人赞赏嘅时候，都能够用你嘅手指指一指向个天，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主。呢个动作不单止可以培养你嘅谦卑，更加可以让你明白。是天主造就你的一切，你绝对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夸耀你的能力。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每次来到节目的尾声，阿 Mel 都会有少少不舍得，硬是觉得时间好像眨下眼就过，没什么讲到什么东西又要完结了。其实阿 Mel， 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喜不喜欢听到我分享这么多个人的小故事，但是既然扭开收音机又这么啱听到我把声，那就多谢你的体谅与包容，愿意借出你的耳仔在听不同的环节当中呢，都听阿 Mel 我自己一啲暗暗沉沉啦。其实每次去做一啲嘅分享嘅时候，阿 Mel 嘅初心唔系话想教其他人哦，你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因为我知道适合我嘅方法咧，唔一定系适合其他人嘅。但系我就好感恩每一次当我去做完一啲嘅分享之后，就好似将一啲日常生活中发生嘅事情，明明都好似好普通咁样，但系回头一望，将呢件事分享出来，就会发现天主无处不在，每一件事都充满着祂的恩宠。咁如果想跳过 Mel 呢啲你可能会觉得无聊嘅分享呢，就可以直接去到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咁入面呢就已经有晒好多唔同类型嘅制作，包保你唔会听到我把声啊，其实都唔系有机会会听到我把声嘅，因为我有时都会可能喺唔同嘅访问入面客串做主持嘅，咁但系就唔会系我嘅个人分享啦。咁如果你话我唔想开住个电视睇，唔想开住个手机睇，都可以选择Podcast 呢一个平台，相信总有一样嘢会啱你嘅。除此之外，温哥华嘅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已经如火如荼咁样进行当中啦，而喺听日6月14号星期日，位于列治文嘅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会喺朝头早8点15分同埋10点钟嘅中文弥撒之后，喺圣堂设有募捐步行善款嘅摊位，请大家多多踊跃支持。而无论你喜不喜欢听阿 Mel 的分享都好，我相信祝福是没人会嫌多的。在节目的尾声，用让阿 Mel 我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天主的平安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是讲到佛道品第八的。当时维摩诘居士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为如来种？文殊菩萨答话，有身、无名、有、爱、贪、慧、痴、四颠倒、五盖、六入、七色处、八邪法、九恼处、十不善道，这些一般人认为对修行有障碍的，通通都是如来种。上次你同大家解释到九恼处，为什么十不善道都是如来种呢？
1: 那我们看看经文内容。十不善道为种，十不善道又叫做十不善根本业道，或者叫十黑业道，就是一杂身，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即是说离间语或者叫破语，六恶口，即是恶语或者叫恶骂，耳语，即是杂秽语，非应语、散语、无意语，是从染心所发的。八贪欲，即是贪爱、贪取、悭贪。九真慧。十邪见，即是愚痴。离以上十恶，就是十善。依此顺序，属身业者三，口业者四，意业者三，称为身三口四意三。这十恶业道对他有所迷惑，就流转于恶趣之中，对他有所觉悟，就不离缠缚而为解脱，所以是如来种。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经文。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为什么偏取烦恼为佛种？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六十二见是什么先。六十二见是指古代印度外道所执的六十二种错误见解。这里是有几种不同的讲法的。在《大品波耶经》同埋注解大师嘅《人王护国波耶波罗蜜经疏卷中》，系依《大品波耶经》卷十四《佛母品》同埋《大智度论》卷七十所讲嘅，于五蕴上都系有呢四句嘅讲法嘅，就系、是、过去之五蕴各有常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四句。成为二十句。现在之五蕴呢，是各有有边、无边、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四句，又成为二十句。未来的五蕴各有如去、不如去、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四句。

句，亦都成为二十句，合共六十句。再加神与身一、神与身二为段上二句，总共就是六十二件了。这六十二件为什么是佛种呢？好似二乘断于烦恼，不能够发心作佛，所以在二乘来讲就不是佛种。但是在大乘的身心中，烦恼有管推动力，有烦恼才能够发菩提心，所以烦恼是如来种。其实古德还有一个讲法，就是文殊菩萨所展示的，他说苦道就有身、六入、七色，即是十二因缘的色、名色、六入、足、受、生、老、死，这个是属于苦道。惑道呢，就是无名、有爱、贪、畏、痴、四颠倒、五盖、八邪、九恼、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咁即係十二因缘、无名、爱、取啦，就属于惑道。业道呢，就係十不善道啦，即係十二因缘嘅行同埋有。呢啲苦道、惑道同埋业道都係如来种。咁我哋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若何谓也？系乜嘢意思呢？维摩居士追问系有两点嘅意思嘅。第一，如来系最上嘅妙果，咁必须有最上嘅因行先至可以证得。为乜嘢讲一切烦恼系如来种呢？第二，法系有为法同埋无为法，为乜嘢单以有为法嚟答而唔讲无为法呢？因此系需要加以解释嘅。咁我哋睇下下边嘅经文内容。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于泥乃生此花，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浮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矣。答话：若果见无为法性，即是见到正真如啦，入于正位，入于正位就是达悟之位，无烦恼的境地，亦即是声闻所得见证的无为涅槃，入偏空孤寂的境界，就以为是究竟正位，这样一入永入，不会再发利他的大菩提心，再不能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在高原陆地那里，因为土地非常干燥，不会生出莲花的。莲花是生长在地势低的潮湿污泥里面，芬芳洁净，虽出于污泥而不为所染。在比喻里面的陆地是指小乘人，莲花是指大乘法，淤泥是指烦恼。小乘人断了烦恼障，得小为足，以为究竟，不肯进求无上佛法，反而不如众生。虽然常在烦恼泥中增长烦恼，但是到亦烦恼所恼的时机一到，就会好像悬崖勒马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能够回心向佛。所以凡夫能够成佛，厌世的小乘不能够成佛，就好似莲花生于污泥不生陆地，反而不如凡夫可贵了。我们继续看 下面的经文。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

争，分扬之地乃能之谋。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又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在空中播种，想获得修成是不可能的。又好似在粪壤的田里面可以生出茂盛的瓜菜，亦都同在烦恼淤泥中可以生得上妙的佛法一样。正入无为正位的小圣人，不会进求无上佛法，反而不及那些起我见好似须弥山一样咁高咁大的凡夫，反而能够发起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终于得生佛法。所以要知道一切烦恼是如来种。下面经文话，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至宝。又譬如不冒险入大海，是不能得到无价宝珠，即是等于我们讲不入苦月焉得苦子。若果不入烦恼大海，自然不能够得一切智，就好似小乘畏惧生死烦恼大海，见到生死烦恼就好似毒蛇猛兽，逃脱都赶唔切，更加唔敢喺生死烦恼海中度生啦。我哋学佛嘅人亦都系一样，若果不在烦恼河中忍苦耐劳，作诸功德，只管自己安乐，不肯牺牲利人度人，这样是不能够学到佛法。第一，要牺牲自我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任劳任怨，贯彻到底，才能够获得佛的一切至宝。这些就即是说菩提心易发，而很少能够坚持到底不退失的。所以要学佛，要发大菩提心，坚毅无间，决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就灰心，要始终如一，勇猛精进才可以的。那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讲余下的经文。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讲到在无量无边不可计劫之前，地藏菩萨现生为一个婆罗门女。婆罗门是梵文 Brahmana 的音译，意译是祭司，属于古天竺四种性阶级中地位最崇高的特权分子，比皇后、贵族、武士更加尊贵。因为这位婆罗门女前生之一的大长者子曾经发愿要尽未来际救度所有罪苦众生，此后生生世世坚守誓言，积集无限善因，所以这一世能够生于地位显要的婆罗门家庭，祝福深厚，受人尊敬，行住坐卧都有龙天护佑。可惜他刚刚去世的母亲在生的时候误堕邪见之网，不信正

0: 希望可以知道母亲现在何方，投生何趣。当他念到母亲的养育心恩，渠劳未报，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在这个时候，他仿佛听见空中传来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声音：
1: 善女子，
0: 世尊怜悯他忆念亡母之情，倍于常人，孝道可嘉，特来指示他如何得知母亲往生何处。婆罗门女感激涕零，
2: 多谢世尊，
0: 对出现声音的方向不停地叩头，甚至身体骨折受损亦都不理，终于不知晕倒，好耐先至醒翻。世尊叫佢礼完佛之后，尽快返回家中，端坐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自然有所感应。婆罗门女再三拜谢，翻到屋企就遵照世尊的嘱咐，端身正坐，专注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了。经过一日一夜，他忽然觉得自己去到一个海边，啲海水好似烧滚嘅油咁，不断沸腾冒烟。海中有好多男男女女，被各种奇形怪状嘅凶恶猛兽争相咬食，无处可逃，惨不忍睹。婆罗门女因为心念佛号，并无恐惧。这个时候，有一位无毒鬼王行过嚟，虽然他面目狰狞，但是对婆罗门女合掌点头，好有礼貌地问他：
1: 这位菩萨因何会来到这里呢？
2: 哦，尊者，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大劫维山西面第一重海。
2: 啊，听闻铁围山内就是地狱所在之处，是不是真有其事的？
1: 没错，实有地狱。
2: 那为什么我会来到地狱的？莫非我
1: 菩萨请放心，若非因为业力受报，就必须要有威神之力方能到此。菩萨应该是以威神之力来到这处的。
2: 是呢，这里的海水为什么不断沸腾汹涌，又有这么多男男女女被啲凶恶的猛兽追逐食啖的？
1: 这些人都是阎浮提世界作恶多端的众生，他们生前并无行善积福，死后49日之内又没有人为他们做功救拔苦难，所以依照在生之时所作的恶业，各自感召到受报的地狱。未到地狱之前，要先渡过三大业海。
2: 三大业海？
1: 在这个海东面10万里，另有一个大海，他们在那里受的苦是这里的一倍。此海之东，又有一海，受苦再加苦。其实所有苦都是由众生三业恶因招感而成的，因此称为业海。
2: 那地狱又在哪里啊？
1: 过了这三重海就是大地狱，数量有8000之多，各各不同。所谓大者有18个，中者有500个，还有1800个较小的地狱，都是苦毒无量噶。
2: 请问尊者，我母亲不久前命中，不知道她会受业力招感到何处呢？
1: 菩萨可否略说明倘在生之时作何行业呢？
2: 我母亲不幸误堕邪见之网，不信

0: 佛，经常机毁三宝，抗无因果。
1: 咁佢嘅姓氏同种姓呢？
0: 我父母都系婆罗门种姓，父亲系斯罗善言，母亲名叫月帝利啊。
1: 哦，请菩萨尽放佛法，却反本传。罪女月帝利承蒙孝顺之女为佢设供修福，布施各花定置在王如来塔寺。三日前已经往生天上啊！但菩萨嘅母亲得脱地狱之苦，同时亦令无间地狱中感应到复杂嘅罪人受乐免灾，重生天上。
0: 咁就好啦！感谢各花定自在王如来慈悲救拔，我在此发愿，尽未来际都要为所有罪苦众生广作种种方便，令他们获得解脱，离苦得乐。
1: 善哉，善哉。
2: 无毒鬼王合掌恭敬而退。婆罗门女出定之后，亦都喺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像前再发呢个宏大誓愿，愿未来能以善巧方便之法救度所有罪苦众生。释迦牟尼佛向文殊师利菩萨讲出呢段孝女救母嘅故事，故事中嘅主人翁婆罗门女就即系地藏菩萨。而那位无毒鬼王就是现时的财首菩萨了。
3: 修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系
6: 又话不应该杀生的？那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招女士问：佛教讲无我啊，如果一个人希望名留青史，系咪有错呢？
11: 无我系没有一常主宰的实我。能够做到名留青史的伟大行为，是实践无我精神的证明。通常能够名留青史的人呢，是并不追求的，而是他们有崇高品格，能够舍己为人，为国家或者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才可以名留青史的。这些正正就是证明这个人能够实践无我的精神才可以做到。凡夫的特色就是不懂得没有永恒不变的实我，而为这个五蕴所成的假我不能够舍己为人，往往就是由于贪嗔痴而凸显那些为大家作伟大无私贡献的人而能够名留青史。若果凡事都计较自我得失，计较名利，沽名钓誉，是不能够名留青史的。因为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那些想要名留青史的人，是由于我执强烈，行为上一定不能够达到名留青史的境界。而且刚刚相反，越能够体会无我精神的人，才能够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而名留青史。
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2026 FIFA 世界杯今天晚上9点正式登陆温哥华，由澳洲对土耳其的分组赛在卑诗体育馆上演，成为温哥华主办世界杯的首场赛事。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卑诗体育馆全新天然草场地的首次正式使用。为了符合 FIFA 世界杯的标准，场馆在原有的人造草坪上铺设临时天然草场，并且配备灌溉、通风以及紫外线照射系统，经过几个月的施工以及准备之后，今晚正式启用。世界排名第27位的澳洲队，这次是连续第6次，历来第7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球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曾经打入16强。至于世界排名第22位的土耳其队，就是2002年

0: 世界杯夺得季军之后首次重返世界杯赛事。今晚的赛事也掀开温哥华七场世界杯比赛的序幕。主办国加拿大将会在下星期四在卑诗体育馆迎战卡塔尔，并且在6月24号对阵瑞士，预计将会吸引大批球迷到场支持。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开始和很多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磋商，强调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在海峡征收过境费是不可接受，但是收取服务费是被允许并且完全合理。又提到根据未来可能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开始解冻，但是细节必须充分讨论。阿拉格奇较早之前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框架将会分成两个阶段，包括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并且就核问题正式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主权就属于伊朗和阿曼，恢复通航之后会收取服务费，伊朗将会与阿曼协调机制细节，有望在近期公布。美国政府禁止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使用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旗下两款先进的 AI 模型。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信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代伊，对 AI 模型 Mythic 5 与 Fable 5 实施出口管制，如果没有取得政府许可，不可以输出到美国境外，也不准美国境内的外籍人员使用。Anthropic 指出会遵从华府的指令，暂停外国主体对 Fable 5 和 Mythic 5 的访问权限，其他模型就不受到影响。公司指华府的信件中没有说明国家安全关切的细节，只提供了口头证据，证明公司的模型有潜在的破解漏洞，而有关的破解方法并不常用，公司不同意华府的理据。华府官员透露，之前有企业宣称成功破解 Mythic 模型，令美方警惕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商务部随即推出新的禁令。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南韩政府基本决定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正在协调最早这个月底召开部长会议的时候宣布。报道指，美国2017年退出之后，日本致力拉动其他国家加入 CPTPP， 预计将会支持韩方的决定。但是南韩因为福岛核事故对日本水产品采取进口限制，可能为南韩加入的磋商增添障碍。南韩政府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停止进口福岛等八个县的水产品。今年初日韩首脑会面的时候曾经讨论撤销有关的限制，报道指日本官方没有将撤限定为加入 CPTPP 的条件，但是打算另行设立有关水产品进口的工作人员磋商机制，致力为撤销限制创造条件。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王吉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来自台湾的一位从比赛出身的歌手，他是翁玉君，他出版了两张专辑了，都是台语专辑。

专辑，他的歌声非常的棒啊，很多人好喜欢他，他长相甜美，歌声甜美啊，而在他的音乐素养上面也非常有他的功底。他在大学还有研究所都是念民族音乐的哈，而他在音乐的这条路上面呢，也弹钢琴啦，拉小提琴啦，等等，吹长笛啊，据我所知了，他涉猎非常多的乐器哦。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爱唱歌，所以他参加了歌唱比赛，也让歌唱比赛让更多人认识他。而今天我们要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谈谈他对音乐的想法，也谈谈他的生活。他是翁玉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访问内容哦。除了访问翁玉君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哦，要来谈谈孤独这件事情哦。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谈谈孤独的歌，孤独的歌，什么叫孤独的歌呢？哎，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孤单啊、孤独啊、寂寞啦这些词一样吗？哦，当然不一样啊。有些歌哦一直在讨论寂寞啦、孤单啦，可是有些歌呢却讨论孤独耶、yeah！我们能享受孤独吗？我们或许你会孤单，但是我们却享受孤独而不寂寞。哎，你应该懂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讲绕口令啊。我们待会儿要从孤独的角度来切入流行音乐。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当中评论过非常多的主题啊，尤其是这种比较精神人文的主题，大家都蛮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孤独，请大家听听王嘉安怎么评论解析咯。而接下来还有一个单元呢，除了这个不怕死乐评之外，我们有一个单元听众很喜欢呢，是星河非主打。今天我们在星河非主打当中要介绍这位歌手啊，很特别，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16岁就出道了，他是陈雨欣。你知道陈雨欣吗？我们就要 go back 回到陈雨欣刚刚出道的那个可爱而又甜美的青春年华，他所推出的一首星河非主打叫做《只是当时已惘然》，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好，你知道陈雨欣吗？如果你不知道陈雨欣，那今天真的应该听节目。他真的是很能唱的一个歌手，从小就能唱歌，我是见证他，我访问他的人哦。好的，今天除了有这些非常厉害的内容之外，我们也会介绍听众的来信，也会分享本周的新歌，赶快来听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这首歌。这首歌叫 QQ 的 QQ， 来自蔡佩轩。

宇轩很内省内在对话的一首歌、哦、现在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创意其实也蛮多的、哦、来听听王赫也他这个苏格拉别提、哦、我们讲苏格拉底、哦、他说苏格

很有摇滚气息，也标志出一种生活态度。别提天气，别提飞行，什么都别提啊，我存续，我消匿，寡淡如空气，我抽象，我具体，等星辰来疗愈，我贴近，我抽离，惹一身顽疾，我昏迷，我清醒，

各位知道苏格拉底啊、哦，苏格拉底他和这个苏格拉底，他是希腊三哲人之一啊、哦，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啊、哦，希腊三哲人之一。然后他这首歌叫《苏格拉别提》啊、哦，啊、哦，很有哲理的一首歌。接下来，易节奇的人。

写城市的歌很多，写地点的歌也很多。那这首歌是易洁琪，他写广州，很特别哦。在一个城市，你会体会到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情感的流动等等，而这首歌又从这些故事当中体会了人生。歌名叫《人生各自》。

可能是我个人的偏爱吧，我喜欢这种带有故事性的一些歌曲，很有想象空间，而易洁琪的歌声我也很喜欢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吕士轩，这首歌叫《心在下雨天》，你的心摆在下雨天。

希望太阳光赶快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流星好远，而希望愿望可以不可以不用很多条件呢？其实这首歌哦，是一个有点嘻哈味的单曲哦。而这首单曲它是在台湾的一个 联合劝募，就是希望大家付出爱捐款的一首歌，非常好玩哦。心在下雨天，我说非常好玩，就是它的切角非常有趣哦。演唱跟创作的人是吕世轩。感觉很温暖甜美的一首歌。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一个抒情单曲，演唱者是魏妙如，你应该还记得她吧。这首歌一听歌名就知道是情歌，我们没

来自魏妙如的新歌，这首歌叫《我们没有以后》，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当时都太骄傲太懵懂，把爱留在沉默之中，我没等你也没有回头，只是把回忆慢慢看透。我们好像也在情感成长过程当中好像都是如此哦，太骄傲太懵懂。

0: 你看，虽然分手了，分别了，我们没有以后了，但是希望你以后遇到的人都值得你用余生错过了我。哇，还是很揪心呐、啊，还是很难受的啊、哦。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这些新歌，是我最近觉得还不错的歌曲哦，有各种不同的色调跟类型，希望你会喜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大分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为确保紧急情况如火灾时有足够水源，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限水期间全面禁止为草地浇水，也不得使用洒水器或渗水软管灌溉树木与花朵，但市民仍可使用水桶、滴灌系统或附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浇水，菜园灌溉则不受影响。同时，除了设计安全的必要部分，住宅泳池及喷泉不得注水，也不可以在家清洗汽车或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共同配合。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I'm on the first flight, I'm on the
0: first flight back to you。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来听听星河 VIP。

0: VIP VIP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歌手啊，他很能唱，再加上他最近呢推出了他的新的闽南语专辑，所以我们就把他立刻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专辑哦。那么很多人认识他就是从歌唱比赛出身，然后听到他美妙的声音，听到他美妙的姿态，他是翁玉君。玉君你好。
1: 亲爱哥你好，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君，翁玉君。
0: 好的，玉君，很多人认识你是在三立那个超级红人榜，
1: 对，
0: 认识你吗？
1: 是，
0: 对对，
1: 从歌唱比赛，
0: 从歌唱比赛出身的。那你觉得你从小哦，就是很爱音乐吗？
1: 对，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0: OK，
1: 对，我记得我在四五岁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因为在家里都会跟着爸爸妈妈唱歌，嗯，对，然后我们家是妈妈是做美发，嗯，所以就是很多客人来就会说，哇，那么小就会唱歌，这样这么喜欢唱歌，嗯，对，然后就是很多客人就会抢着想要跟我合唱，就觉得这么小怎么，对，好可爱。
0: 等一下，你那么小就跟着妈妈做美发，然后在旁边跑来跑去，
1: 我其实在旁边跑来跑去
0: 了，然后大家都认识你，你很喜欢表演给大家看。
1: 就是我应该是说我喜欢唱歌，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
0: 那我请教，你觉得你的喜欢音乐是受到谁影响？
1: 我觉得最主要是受到妈妈的影响。
0: 妈妈也喜欢唱歌。
1: 对，妈妈跟爸爸其实都很喜欢，但是妈妈的比例再高一点。
0: 所以他一边帮客人做头发一边唱歌
1: 也会
0: 啊？真的？
1: 对，他到现在都还是。
0: 好酷哦。所以你们从小就听很多音乐？

0: 对，从小
1: 爸爸妈妈就爱听歌，
0: 他们就爱听歌，然后也爱唱歌，就是唱老歌，国语老歌也好，台语也好。
1: 因为我相信，如果大家知道翁玉君的话，他有个小邓丽君的称号，
0: 对，
1: 就是说，所以邓丽君在你的从小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歌手印记。
0: 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特别对邓丽君这个歌手有特别什么感觉，
1: 嗯，
0: 但是就是会唱他的歌，然后慢慢一直唱。那爸妈
1: 听邓丽君的歌吗？
0: 听，都听，哦，所以都唱。例如说像凤飞飞，
1: 哦，
0: 对，或者像林淑荣啊，这些就都听。
1: 好，事实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网络上都有写，翁玉君小姐呢，自小喜好歌艺，而且主修钢琴，副修长笛，她很喜欢很多乐器哦，哈。
0: 对。
1: 他2012年，他在南华大学研究云林县包中乡花鼓镇。2015年拿到了硕士学位，研究台中后里区九甲系的传承发展。你都哎，你是念那个民族音乐学系啊？
0: 对，是。
1: 你小时候听邓丽君、凤飞飞，然后长大之后念什么？花鼓镇九甲戏，这也差太多了吧？
0: 对，然后我本身是学西乐的。
1: 对啊，你学长笛、钢琴这些，我觉得你音乐包容性还真多元化哦。
0: 我觉得老天爷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1: 灵魂，
0: 灵魂
1: 哦，真的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从小可能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喜欢老歌，然后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一直争取到我国小四年级才就是家里的状况都稳定了，然后爸爸妈妈也觉得说我的学业好像也稳定，所以才让我学音乐。对，然后就这样一路一直到大学，然后进入了民族音乐学系。
1: OK， 打岔一下，你为什么不走比如说西洋音乐学系，就是音乐传，就是一般音乐系，你会走到民族音乐学系？
0: 其实我原本是很想要考所谓大家认识的那种，就是一般的音乐学系。
1: 对啊，对啊。
0: 对，但因为我从小其实我不是音乐科班上来的，
1: 对，
0: 所以我都自己在外面一直很就是学，
1: 嗯，
0: 然后都觉得好像每天都在追着那些在音乐科班里面的朋友们、同学们，这样就是追着他们的步伐，
1: 嗯，
0: 总觉得好像都一直在他们的后面追着跑。因为他们是受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训练的，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讲不是，所以我等一下
1: 你身边有很多你的朋友走音乐科班，
0: 有几个没有很多，因为我是读一般的就是学校，对，不是科班的。
1: 了解。
0: 是，所以我到大学之后，就是我那时候进了民族音乐学系，其实我心里面还想说，哎，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我想要的西洋的音乐系，
1: 对，啊，
0: 对，但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哇，里面读的东西跟我想象中差好大。
1: 所以你要吹唢呐的概念，不是
0: 不用吹唢呐，但是要弹古琴，要焚香，啊，
1: 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我们是要必修古琴，不是古筝，而是古琴。
1: 古琴，
0: 对，就是我们讲的七弦琴。
1: 我知道啦，就是那种工商绝徵语，
0: 对对对，是
1: 古代的概念。
0: 对，然后还要打鼓，就是大鼓啊、堂鼓这种，也是必修。
1: 哦，就东方的这种
0: 对
1: 乐器，
0: 对，是，然后还可以接触到，例如说韩国的雅乐团，
1: 哦，就是各国的民族音乐，
0: 没错。
1: 哇，所以难怪你研究了包中乡花鼓镇，
0: 对，
1: 花鼓镇是什么？
0: 花鼓镇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看到就是可能有一群姐姐阿姨们，他们会穿着那种花花的花布的那种衣服服装。
1: 你那比较喜欢像采茶姑娘的概念了，
0: 有一点点，但是不太一样，可能在歌曲的类型上又有一点点区别。对，然后他们身上会就是拿着一些锣鼓啊。
1: 那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0: 这个其实是在以前，就是家里的男丁如果出去打仗，只剩下这些妈妈们，对，姐姐们，那他们就会需要到田里面去耕作嘛。
1: 对。
0: 那但因为耕作的时候很无聊啊，所以他们就开始，
1: 就是，工作歌的概念，
0: 对，有点跟对，就像工作歌一样，是。
1: 哦，就像那种 rap 黑人，
0: 对对对，
1: 黑人一边工作，yo yo yo check it out，
0: 没错，
1: 唱，然后开始。

0: 是工作这样。
1: 对对对。
2: 哦，所以你对这个感兴趣？
1: 当时其实没有。说真的，那因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可能说一个地区的范围，然后请你去做田野调查。对，然后我是从田野调查里面去找到这个主题，觉得诶，居然包宗这个地方居然是花鼓乡，他们总共有九个花鼓镇，
2: 现在还在，
1: 还在，对，还在。是，
2: 如果大家对花鼓镇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看看影片那个到底怎么表演的。
1: 对 对,
2: 对, 对。然后呢，来，他拿到硕士学位的研究论文是台中后里九甲系，九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1: 对，
2: 甲就是甲乙丙那个甲，
1: 是
2: 九甲系的传承发展之研究。
1: 对。
2: 这是什么？九甲系是什么？哇，我这是要跟这个翁玉君老师请教一下了。九甲系是什么？
1: 九甲系是我们用台语讲的话就是高嘎。
2: 我听过高嘎啦。高嘎。
1: 高嘎，对啊，其实高嘎有很多种就是说辞啦，有例如说高嘎就是交，有人讲交加系。
2: 哦，
1: 对，交叉的
2: 高嘎，
1: 不是高嘎，
2: 高嘎，
1: 高嘎，他只是讲说，就是所谓的文乐跟武乐，就是在音乐的部分、哦、后场，对，就是有文的跟武的，然后他们同时就是这两个音乐的形态呢，同时会在这个九甲戏里面呈现，所以就会感觉好像、就是、
2: 九甲戏呢，就是跟歌仔戏有什么差别？
1: 它其实就是歌仔戏的最早前身。就叫九甲戏，
2: 那他的演出方式和歌仔戏不一样吗？
1: 其实是很像的，是很像的、哦、只是说过去可能就是说就是说九甲那个甲其实哎，我们讲高嘎嘛，那个嘎其实还有歌，就是打仗那种干戈、
2: 哦、
1: 那个戈的意思，对，他们会穿着一些、
2: 哦、
1: 对
2: 盔甲
1: 对，就是可能他们演出的形态又有一点转变。
2: 哇，你好厉害哦！你现在还能讲硕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啊，
1: 最多只能讲到这。
2: 哇，太强了！我现在好像那个指导教授在考你，
1: 考学生会紧张。
2: 对，哇，原来九甲戏是歌仔戏的前身。
1: 对，
2: 所以九甲戏就是来自台中的后里。
1: 应该说在台湾发展最早最早，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自己就刚好是住在台中后里。
2: 对啊，
1: 对，然后我从就是花鼓嘛，它的这个后场的这个音乐开始研究，结果研究到彰化，结果后来一问之下，他们就说这个最早就是源自于你们的家乡后里啊，我吓一大跳。
2: 所以九甲是台湾特有的？
1: 其实大陆台湾都有
2: ，
1: 只是说来到台湾之后，没有想到最早最早
2: 在
1: 开始发展的就是在台中后里。
2: 哇，其实有很多的民俗文化，甚至这种音乐文化哦，它是值得去探究的，它也是很多文化的根嘛，根源、
1: 嗯、是。
2: 那我相信透过这些传统民俗的涉猎跟理解，就像刚才你讲的，在学校就是民族音乐学系嘛，
1: 对，
2: 在学校也会涉猎很多国外的一些民族音乐，
1: 对，
2: 这对你来说对音乐的构想跟创意应该是一种养分吧。
1: 蛮大的养分，对，尤其是在我比赛的时候。
2: 比赛哦，你说在那个超级红人榜，
1: 在红人榜比赛的时候、哦、因为我们常常其实会有一些特辑，
2: 对，
1: 或是说有一些特别的主题，然后又加上我到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称号叫音乐才女，所以就变成说，
2: 你真的是啊，
1: 就变成我得要每次都要想尽办法看看诶，什么歌曲可以搭配什么样的乐器去演出、哦，对，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我读过这些民族音乐，这些乐器也好，然后各国的音乐也好，其实在比赛的时候会常常让我有很多灵感。
2: 哦，
1: 对，
2: 很棒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啊，流淌在你血液当中不可替代的养分。不过我们现在谈到你的新专辑啊，在你的新专辑，这张专辑啊非常的有意思啊。为什么我讲说有意思啊，因为这张专辑它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的成长淬炼吧，
1: 可以
2: 这样说吧，
1: 可以，
2: 因为他的专辑的，这、就是你的第二张的台语专辑，
1: 对，
2: 他的专辑 title 叫做《滔滔草》。

0: 藏入心，哎，那跟我标准，
1: 对，就标准呢。
0: 偷偷藏入心，
1: 对。
0: 光从这个概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整个企划的概念啊？我来念一下哦。值得一提的是，翁郁君首次邀请多位入围金曲奖，同时身兼主持人与歌手身份的蔡昌宪合作对唱，为专辑增添耳目一新的火花。而且从深情温暖到轻快俏皮，滔滔唱起心，这张专辑呈现他就是翁郁君啊，求新求变的音乐态度，展现他在台语音乐领域的更多可能。十张专辑，十首歌曲，十个故事，都是他悄悄放进你心里的情感。我光看到了那个蔡昌宪，我就有点意见了。
1: 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位男生啊？那个男生不是跟你吵得风风雨雨吗？
1: 哎，是。
0: 那个男生大家知道是谁吧？啊，不不，为什么不是那个男主角啊？
1: 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在第二张的专辑里面可以让大家听到
0: 耳目一新的吗？就刚才讲、就是、耳目一新，
1: 对，听觉上面有一点刺激这样子。
0: 哦，
1: 对，包括我自己了，对，因为其实一张专辑要诞生真的很不容易，让大家等好久。
0: 对
1: 对，然后刚刚想到另外一位，
0: 另外一位，好，
1: 其实就是我的师兄了，豪哥。
0: 对，
1: 因为我们对我们平常其实真的蛮多机会可以合作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
0: 所以因为很多机会合作，所以他们大家都把你们两个放在一起。
1: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0: OK OK，
1: 对，
0: 好，然后就故意想避嫌一下。
1: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
0: 哦。
1: 因为我这一张专辑当时在写的过程，就是我的最主要的构思，就是缘分的开始，叫原始。对 ，N 国内开戏，然后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我从出道到现在大概四年多的时间，我想要记录，就是不管是跟粉丝们之间，还是说是跟很多，就这张里面很多的故事跟人。他们的缘分的开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我想要用歌曲把它记录下来。
0: 所以蔡昌宪是你缘分的开始。
1: 他是我，可以这么说。
0: 哦，真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红，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缘分到底在哪嘛？因为我有一首合唱了，
0: 对，
1: 那我要找人，所以我就开始回溯，然后去想，结果就想到超级红人榜，然后刚刚讲到豪哥也合作过，
0: 对，
1: 然后美人姐其实在特辑上面也合作过。然后突然间讲到蔡昌宪，我就突然安静了一下，我怎么样都想不到有任何跟他合作的片段也好，就是完全没有。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也许可以问问看，因为红人榜也是我一个缘分的开始，很重要的起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昌宪哥应该可以问问看一下。
0: 昌宪哥，对，
1: 他吗？
0: 叫什么？好，没关系。好，昌宪哥，
1: 这个歌其实应该是说是前辈，
0: 前辈，所以就找了蔡昌宪合作。
1: 对，
0: 他也一口答应，
1: 他马上就答应了，
0: 太棒了，
1: 真的，
0: 沙里
1: 非常很大方。
0: 然后你们唱两个人合唱这首歌呢，也很可爱，
1: 对，
0: 很俏皮，
1: 是
0: 叫《柠檬爱玉》。
1: 柠檬爱玉，对，
0: 我们先来听一下，
1: 没问题，
0: 待会再来聊这个歌。
1: 好，
0: 柠檬爱玉。

0: 喝柠檬爱玉。
1: 对。
0: 哦，这个歌我听起来就觉得很甜，然后很轻快。
1: 是。
0: 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气氛给歌迷朋友？
1: 其实应该是说，现在很多很多的专辑里面都感觉会有一首像这样类似可爱的，然后轻快甜蜜的合唱曲。
0: 对对对。
1: 对，但我其实在在准备这首歌的过程，就是从我就听到，
0: 对，
1: 然后一直到我们合作了，进了录音室，然后录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对这首歌曲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0: 什么看法？
1: 你们看嘛，柠檬跟爱玉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0: 对
1: 对，那你要很清楚你是柠檬啊。柠檬其实我们大概可能对它的印象就是酸酸的。
0: 对
1: 对，然后爱玉可能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东西，然后好像没什么味道。
0: 对
1: 对，然后 QQ 的这样。那但是要合在一起的时候居然大家这么喜欢，就大家很爱。哦，
0: 啊，如果爱玉不加柠檬感觉怪怪的。
1: 对，好像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绝配了。但是你看哦，如果你不清楚你是柠檬，你是柠檬，但是你觉得你是苦的，啊，然后你配了爱玉，爱玉也搞不清楚，它其实是有弹性的，结果他以为它是硬邦邦的，那两个合在一起，那就会变出很奇怪的味道。
0: 所以要
1: 大家就不爱了，
0: 自己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其实在讲一个关系。
0: 对。
1: 对，就是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说家人，或是朋友，或是甚至是工作的伙伴，
0: 哦，放大一些，
1: 对，
0: 两个人互相配合的感觉，
1: 是
0: 工作也好，家人家庭也好，情感也好，亲子都好，
1: 都好，但是你就是要很清楚自己是谁，
0: 对，
1: 你才有办法跟别人有融合的机会，对，
0: 哇，好有深意的一首歌啊，我就是柠檬爱玉。吃好吃就好啊，欸，哇，原来是这么样子的概念哦。
1: 对，
0: 因为这次呢你同时邀请到非常多位重量级的音乐人一起参与啦，包括黄山亮啦，
1: 是
0: 黄山亮老师当你的制作人嘛。 对，
1: 对，
0: 对，
1: 这张专辑最主要的灵魂。
0: 我觉得你对于像第二张专辑Ambition 啊，野心应该挺大的吧？
1: 其实就是希望每首歌都能够是真的有故事的。哦，
0: 所以我们在玉君来节目的刚开始，我们还没录音之前，我们在聊，

0: 他说想多聊聊歌的故事，那就很棒啊。滔滔唱着心，
1: 是
0: 偷偷藏入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觉得？
1: 我那个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首的词曲是我自己写的，
0: 嗯哼，
1: 对。那我在写的当下，其实遇到就是我奶奶离开，对，她就离开了。然后因为她离开嘛，我们就到回到老家去整理，然后在整理的过程就看到那个桌上就摆满了她的这些家里喜谁，对，就是这些照片，
0: 我知道。
1: 对，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奇怪啊，每一年我们过年回来团聚的时候也是会看到啊，但是好像你当下你也不会特别想问，因为大家都在身边，但是好像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这个人不见了，你好像突然间就是很多话想跟他说，或是很多话想问他，那但是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多话只能偷偷的藏在心里面，因为这个人真的不见了。
0: 好悲伤的故事哦。
1: 嗯，有一点。
0: 所以你是因为奶奶离开有感而发写下这个歌？
1: 对，当时最一开始是奶奶的关系，那后来就是因为刚刚讲到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就又想到了粉丝们。
0: 对
1: 对，就是这段时间内有来来去去嘛，就有朋友进来也有朋友离开。对，那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多话也很想要跟他们说，感谢的也好，或是说好像有什么误会的也好，对，好像想要有什么机会，但是很难。
0: 所以你这个概念是很难说，或者是没有机会说，
1: 都有，我觉得都有。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我觉得好像这些话也不一定要说，有时候就把它偷偷就藏在心里面就好了。可能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或是甚至真的不用说，用唱的就好。
0: 哎，
1: 用唱的。
0: 荒山亮老师啊，他对于这个歌曲的制作很有他的一套啊。
1: 是，
0: 你觉得和他，哎，他有帮你配唱吗？
1: 没有，
0: 他是帮你制作而已。
1: 对，制作。
0: Okay。 那你有和荒山老师对话吗？
1: 有。
0: 你觉得对他？和他对话，你觉得从他身上你看到了什么？
1: 我其实在他身上学到，应该是说我看见我该学的东西，就是放下。那个放下是说我会有很多想要抓住的东西，或是我想坚持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从亮哥，从荒山亮老师身上是看到，因为他们涉猎的东西很广，
0: 对对对，
1: 很深，
0: 毕竟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1: 是，所以你跟他聊什么谈什么，他好像很自然的就是听着，然后淡淡的给你一点方向，
0: 对，
1: 给你一点建议或是一点故事，那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学习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会变成我们会很紧抓着，
0: 谦虚哦，好棒哦。
1: 没有，就是会很紧抓着我们懂的东西而已。
0: 对对对，而且紧抓着我们所拥有的嘛，
1: 对，
0: 很怕掉嘛。
1: 没错，但是其实不是，那个只是你知道的一部分而已。
0: 对啊，心情问阿贝啊，就像我们这种阿贝级的人物，就讲一些人生道理，然后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哈。阿贝公料给拜哈，我了解应该放下，
1: 放下。
0: 哎，爱滔滔唱着心，卖公出嘴。直接讲，卡直接。
1: 嗯，对。
0: 好了，我们今天跟玉君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我们聊了他过往的求学岁月啦、成长岁月，还有他这张专辑的一些故事。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先就此打住。
1: 没问题。
0: 偷偷藏入心，到底怎么藏法？大家仔细品味一下他的同专辑同名主题歌。我们把一切的点点滴滴留在下一次。
1: 是。
0: 好，谢谢玉君，谢谢。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奥佩妍。加拿大邮政宣布，从2027年开始，将全国37个社区的上门派信服务改为社区邮箱投递，将会涉及大约48万5千个地址。当中卑诗省有16个社区，大约8万1千个地址将会改。

0: 改用社区邮箱。加拿大邮政表示，居民将会提前收到通知，并且在服务转换之前获发邮箱的钥匙。联邦政府指出，随着传统信件数量从20年前的每年55亿封下降到目前的大约20亿封，加上包裹市场的占有率下跌，邮政服务面临财政压力。加拿大邮政2025年录得税前亏损15亿7000万元，今年首季再亏损2亿500万元。加拿大邮政预计，整个转换计划需要5年时间，目标是把目前使用上门派信服务的400万个地址逐步纳入社区邮箱系统，同时指出社区邮箱可以提升邮件以及包裹保安，并且有效降低派递成本。到时候一般包裹可以存放在邮箱专用储物格内，较大型的包裹就会送到住户门前或者安排到邮政局领取。国际方面，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过去一个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去一天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来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以方当天较早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西娜表示，核电站各个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西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且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之后多次遭受炮击或者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瑞士在当地星期天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这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于舒缓房屋、公共服务以及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这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口增至目前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且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Papil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语，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
6: 在我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大家进行

音乐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词，不同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有千百万种的变化哈。当然还有歌手的声线，同样一首歌，不同的歌声，不同的歌手的唱法，都会带给聆听者不同的感觉。音乐浩瀚无穷，好听的歌曲很多。我们在星河夜语的节目当中，期望着透过我的收藏，透过我的理解跟概念，还有过去我听音乐的一些经验，把音乐的样貌在更多元化的状态下呈现在961的听众朋友的耳朵前面。今天我们在星河夜语的不怕死乐评，我们来谈谈音乐当中的一种精神或感觉，这个精神或感觉叫做孤独，不是寂寞哈，是孤独。孤独和寂寞有时候画上等号，有时候不画上等号。

来自吴克群所演唱的《孤独是会上瘾的》，这首歌带着沉静的悲伤，

孤独。孤独跟寂寞其实有时候不太一样，但是有时候又很像。但愿我们都不孤不寂寞，但是可以享受孤独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和孤独有关的，来自吴汶芳，他所演唱的《孤独的总和》。

来自吴汶芳所演唱的《孤独的总和》，因为孤独而思念而相聚。好的，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还有这首歌，郭美美所演唱的《一百种孤独的理由》。你喜欢孤独的感觉吗？

我可以说出一百个孤独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一个答案，你来陪我吧。好的，来自郭美美所演唱的《一百种孤独的理由》。谈孤独的歌真的是挺多的，我觉得创意哈，创作者他们常常是孤独的，内心是孤独的，所以会有这些关于孤独的歌。来听听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孤独患者》。

孤独却外向的人，很有意思哈。在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孤独患者》。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Aggy 谢佩恩他所演唱的《两个人都有孤独的勇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两个人都有孤独的勇气，来自 Aggy 谢佩恩。

0: 在我们各自的轨道里，我们有孤独的勇气。这谈的是两个人虽然不能常常见面，但是我们都彼此关心，孤独要有孤独的勇气。孤独到底是什么呢？在流行乐坛有很多的创作者谈孤独哈。这首歌是陈绮贞。孤独是冬夜下的雨。
1: 孤独是清晨的叹息。
0: 孤独是清晨的叹息。
1: 孤独是一首歌的名字。
0: 也是一首歌的名字。

好特别的一首歌哈、哦，很短，一分多钟，陈绮贞弹出了孤独是什么，完全无伴奏，就是清唱的。孤独的时候是清醒的吗？有时候是清醒的，越孤独就越清醒，越清醒就越孤独吗？来听听苏建信他所演唱的《越清醒越孤独》。

其实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啊，中间有一个很长的间奏哦，特别在间奏里面我不说话，让大家体会那种感觉又有点纷乱又有一点孤寂的感觉。满屋的回忆，如果少了温暖就不叫归宿，满天钞票如果少了分享就不叫财富，满怀拥抱如果少了了解就不叫呵护。哇，我觉得很多歌词哈，好像一种生活的哲理一样。这首歌叫越清醒越孤独。听众朋友，在这样的夜晚，我觉得哈，我们是可以 alone 哈，可以单独一个人，但是不是 lonely 的哈，不是寂寞的。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关于孤独的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星河非主打。
2: 星河非主打，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2年。2002年，你在做什么呢？有一位歌手叫陈雨欣，好的，当年还很年轻的歌手啊。2002年，她长得好可爱，声音很甜美清亮。这首歌是当时的主打歌，《只要你想起我》。

陈雨欣这位歌手你还记得吗？2002年，他这张专辑受到很多人喜欢了，甜美的歌声、甜美的外形都让人印象深刻。现在你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只要你想起》。

陈雨欣当时出道，她的唱功、唱法，还有她的外形，都有点像 Coco 李玟，所以又有小 Coco 之称哈。2002年，她这张专辑可以说把她演艺事业拉到最高峰哦，很多人很喜欢她，但她就出了两张专辑，2001年出了一张，2002年出了一张，就因为求学的关系到国外去了。好，当时专辑当中除了刚才听到那首歌《只能想起我》之外，还有《你是外星人》，这也是当时的主打歌之一。

你知道这个声音他当时几岁吗？他才16岁还是17岁、啊、就是 很年轻，但是他声音真的是超龄、啊、就比我们认识这样的十几岁的孩子要更有唱功了、啊、他是陈雨欣。

这首这个是一个快节奏像电子舞曲一样哈，展现了他年轻的生命力，其实当时唱片公司他们也包装陈雨欣非常的用心哦。听众朋友，你现在在听到的节目是星河夜雨，这个单元叫做星河非主打，每个星期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跟非主打

歌，也回顾一个歌手当时这张专辑在你们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定义或定位哈。陈雨欣这个歌手可能很多人印象不见得很深刻，因为他从过去到现在就只出了两张专辑，一张在2001年，一张在2002年。2002年这张专辑其实我是蛮喜欢的，但是距今现在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当年才16岁。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只要你想起我还有你是外星人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之外，当然专辑当中其实有蛮多好歌的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抒情歌哈，这首歌叫做只是当时已惘然。其实陈雨欣的歌声我觉得唱抒情歌是非常适合的哈。如果你没有听过他，没有听过这些歌，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吧。2002年距今好长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些歌还是很好听啊。只是当时已惘然，2002年来自陈雨欣的演唱。

这首歌的 key 还蛮高的哈，来自陈雨欣所演唱的《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一首追忆逝去的情感的一首歌。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飞主打2002年的《只是当时已惘然》啊，还是很好听哈，希望你会喜欢。那陈雨欣他后来也推出了一些单曲，只不过都没有推出专辑，我们也很期待他美好的嗓音能够推出专辑，让我们一起再度的品味他美好的歌声。

等待之后，喜乐或失望是没人能预知的，但往往我们多半不善于等待，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喜乐或是失望根本品尝不到。只有在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怅然。星河夜雨，学会耐心等待。

很快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每周有两个小时的节目陪着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希望我们安排的所有的内容您都会喜欢哦，也符合您的需求，当然有任何想法都请你告诉我们。好的，我们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 Steven 写信来， Steven 说， Andy 很喜欢你的节目当中，尤其是你谈到某些生活概念或生命概念或工作概念，常常有一点哲学意味。哇，你留意到哲学意味哦，这么严重。其实生命当中就是一直不断的追寻和等待的过程，在追寻和等待的过程当中，就会品味着等待跟追寻之后的喜悦、悲伤，或者是理解，或者是体会，或者是谅解。哎，我刚才以上我念的文字啊，是 Steven 写的文字，我觉得 Steven 写的文字还真有哲学意味啊。光说生命就是一种等待和追寻的过程，这件事情就值得大家思考了。看似真的是这样，哎，我们不断追寻，然后也不断的等待，等待的结果是什么呢？有时候是喜悦，有的时候又是忧伤，而且我觉得这个喜悦跟忧伤其实都是常态啊。Steven 讲到这些，虽然 Steven 没有点歌了，因为我们每次在心情日记部，当然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的优点告诉你的朋友，把我们的缺点告诉我们，或者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哈。那我们也希望你可以点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分享心情哈，在 Facebook 啦，在微博上面留言给我。

我并没有点歌。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很喜欢听流行音乐，点一首歌那是你的收藏，你的视角，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可能你提出这首歌是我们最近可能很少听到的，这首歌可能对你有某种意义，把它点出来分享给大家是很棒的。但 Steven 刚才讲的那么有哲理哈，这个追寻跟等待就让我想到这首歌。这首歌是 JS 杀破狼，他就是在探讨追寻 和等待的过程，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因为 Steven 写了这封信让我想到了这首歌，我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所有星河夜雨的听众朋友。 JS 的杀破狼，

来自 JS 这对兄妹所演唱的《杀破狼》，很经典的一首歌。

我很喜欢这首歌，好，也送给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介绍了非常多很棒的音乐哦。当然，我们很希望听众朋友，你不只是把你的心情分享给我们，也希望你把你想要听的音乐告诉我们。好的，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接近尾声了，很谢谢听众朋友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如果你刚刚加入我们的星河夜语，我竭诚的欢迎你一起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都祝福你，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语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政，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径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音乐国道。

场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天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无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出去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加油！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何竟金钗不见，正是失落在原处啊！拾金钗，谁心愿？花影钗波难分辨。

生失物好，待我上前讨回也罢。但系此时夜静无人，寡女孤男，恐怕，啊，恐怕礼家

0: 小姐，小生木荣又嚟。
1: 又嚟？
0: 不错，正是金钗之主人，黑请小姐将金钗还我。
1: 公子，金钗乃是女儿的饰物，公子乃系七尺王错，又何故自称系金钗之主呢？莫非你全失？

生有泪染金钗，唉，万种相思。

0: 中之前，音乐小姐会得知咧？如此说来，小姐亦是有心人也噃。
1: 公子，悲叹姻缘三个字，你又可曾听过啊？

0: 似梦中相会不醒。
1: 啊？
0: 哦，莫非月下忆情旁，花影还人面？
2: 娘玉喂，
1: 吓、啊？
2: 你我相会，依在梦中噶。我悲喜两相前啊！
1: 哦，你真是个幸运妻啊！
2: 是啊，
1: 哦，
2: 此来我已报下情债，相思人从天，娘玉
1: 幸运。恨怨他

0: 有缘人，
1: 系呀，
2: 娘日夫，
1: 苍天不负有心人，
2: 系呀，
1: 才有逆水送会重归汉土，还注定我哋此时相会。
2: 梁玉夫。

0: 美人主内，朕闲步庭院，不须回避啊！
1: 叩见我王万岁万万岁！
0: 起来，起来！

0: 范雷公裁判挑选进宫二三年啊。
1: 挑选进宫二三年，咁因何御前未见你嘅桃花面呢？
0: 啊，皇上。

home.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六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新闻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美国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但伊朗表示同美国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不算是最终协议。由苏海莹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美国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会立即全面开放。特朗普又宣称伊朗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局势平稳之后，美国会在适当时候拿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稀释和销毁。他警告，如果过程无办法迅速顺利完成，美方仍然有最终手段。有份斡船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较早前发帖文说，美国和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是准备在协议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之后展开技术层面的会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和美国不会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在未来几日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又透露正是磋商的谅解备忘录现阶段会聚焦于结束战事，不会讨论核问题。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亦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强调和美国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至于以色列，据报多名高级官员认为，美伊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虽然伊朗曾经说

0: 兩屆備忘錄將會規定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停火，並要求以軍撤出黎巴嫩，但以色列仍然繼續對黎巴嫩南部展開軍事行動，打擊真主黨的軍事基礎設施和武裝人員。
1: 而另外，美國白宮南草坪今日將會舉辦終極格鬥冠軍賽，而今日同時是適逢總統特朗普的80歲生日。賽事亦都係美國慶祝獨立250週年活動嘅一部分。呢場賽事耗資6000萬嘅美金，被批評係將體育同政治混為一談。有反對者認為，喺美伊戰事導致到普通民眾生活成本飆升之際，喺美國最著名嘅後花園舉辦如此暴力嘅比賽係低俗。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形容，在白宮舉辦賽事是美國外交軟實力的具體表現，又宣布和賽事展開公私營的合作。中國外長王毅到達蒙古訪問，王毅表示中方始終將發展和蒙古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的位置。由蘇可盈報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星期六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会面。王毅话，中国同蒙古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王毅话，中方始终将发展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意同蒙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富日勒苏克说，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首要方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他又说，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200亿美元目标。另外，王毅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提到155规划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中国和蒙古经济高度互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开拓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推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和蒙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说，蒙古高度重视中国155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双方其后签署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见记者。王毅说，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欢迎对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1: 香港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条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且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只是针对程序，并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4%。
3: 好声，好听，
4: 961。
5: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6: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5: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7: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听6月14日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我系 Monica 伍文嘉。大家最近系咪好忙睇紧世界杯啊？咁唔知大家系喺电视上面睇啊，定系真正入场睇呢？昨日在温哥华本地已经进行了一个第一场的赛事，就是 Australia 对 Turkey。

24日星期四嘅6月18號咧，就會喺加拿大隊啊對卡塔爾。咁唔知大家咧又有冇買到入場券去睇咧？ 我就应该会喺公司度睇嘅，因为咧佢都系下午3點鐘就会有呢一场嘅比赛啦。就算唔系入场去支持佢哋咧，我都会遥远啊，隔住个mon为我哋加拿大队加油打气啊！

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最新派台作品 男人怎可以。接下来我们有 Jin Lee， 你快乐吗？

张俊乔Manson 有他的新歌 Soul Beautiful 接下来我们有Chantal姚卓菲的歌曲想飞之内心独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休息一会回来就有今个星期的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2: 2026 FIFA 世界杯已经开来咗啦，而今次咧唔单止系首度咧由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啦，更加系历史上最大规模嘅48队新赛制。所以今日都想凑下世界杯嘅热闹，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关于 FIFA 世界杯嘅知识。我哋从组织嘅起源啦、世界杯历史，去到必须知道嘅冷知识咧，一次过咧同大家一齐去认识一下呢一个掌管住全球足球运动嘅最高殿堂，以及2026年世界杯最值得关注嘅亮点。咁我哋听一首同今届世界杯有关嘅歌曲之后，就开始啦。

听过嘅呢一首啦，系今届2026年 FIFA 世界杯嘅歌曲之一，亦都系啦由 Lisa Blackpink 嘅 Lisa 啦 ，Anita 同埋 Rima 所唱出嘅 Goals。 今年2026年 FIFA 世界杯啦，系6月11号啦，去到7月19号嘅，由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3个国家联合举办。而今次啦，唔单止系世界杯史上咧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主办啦，亦都系首次啦，采用48队参赛球队嘅新赛制。咁而赛事咧，都系横跨咗啦北美洲16座城市而进行噶。咁其中咧，美国啦就系负责11个。 城市啦，墨西哥系负责3个城市，而加拿大咧就系负责2个城市，而我哋温哥华亦都系其中一个啊。预计会进行104场嘅比赛，规模创下史上新高。 咁我哋首先讲下 FIFA 嘅历史先啦。咁大家知唔知道 FIFA 系代表乜嘢呢？其实咧呢一个国际嘅足球总会啦 ，FIFA 亦即系代表住 Federal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啦，系成立于1904年啊。 而总部啦就系位于瑞士嘅苏黎世，而 FIFA 啦就系全球足球运动嘅最高管理机构，目前咧系拥有超过200个会员协会，咁负责啦就系制定国际足球嘅规则啦，推动足球发展，以及啦主办全球最具影响力嘅足球赛事。 FIFA World Cup 每4年举办一次嘅世界杯，其实唔单止系全球收视率最高嘅体育盛事之一，更加系被誉为足球界嘅最高荣誉殿堂。咁要参加 FIFA 世界杯嘅话咧，每一个国家啦系必须首先参加所属州际区域嘅资格赛。咁透过积分啦去争夺有限嘅参赛名额。咁如果系主办一个世界杯嘅话咧，每一个国家啦系必须首先参加所属州际区域嘅资格赛。咁透过积分啦去争夺有限嘅参赛名额。咁如果系主办一个世界杯嘅国家嘅话咧，就可以直接晋级噶啦。咁而去到正式嘅赛事啦，系首先要进行小组赛啦。咁而每一组嘅表现最好嘅球队咧，就会晋级去到淘汰赛，之后咧就会采取单败淘汰制，输波嘅话咧就要即刻出局噶啦。咁最终咧就会有两队嘅晋级决赛嘅队伍争夺世界杯嘅冠军。好啦，简短咁啦，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关于 FIFA 世界杯嘅啲知识啦。咁我哋听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FIFA 世界杯嘅

播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 Spot Teller 同埋 Jackie Fan 嘅全民开播。好啦，咁我都开播啦噃，同大家分享一下 FIFA 世界杯嘅冷知识啦。大家系咪都以为 FIFA 同埋世界杯系同一年诞生嘅咧？其实答案系 No。 因为咧 ，FIFA 啦，头先讲过啦，系成立于1904年嘅，比起世界杯嘅诞生啦，仲早咗26年啦。所以话啦，系直到1930年啦，首届嘅 FIFA 世界杯先至喺乌拉圭正式登场，亦都开启咗呢一项全球最瞩目嘅足球盛事。去到第二个 FIFA 世界杯冷知识啦，大家知唔知道赢咗冠军之后咧，其实呢一个世界杯嘅奖杯咧都系攞唔走噶。 冇错啊！赢咗冠军咧，呢一个奖杯咧都唔系属于嗰个国家噶，系唔可以带翻屋企永久珍存噶。但系夺冠嘅呢一队球队咧，都会获颁一个咧就系镀金复制嘅奖杯，而真正嘅冠军奖杯啦，亦都系由 FIFA 负责永久保存。 去到第三个 FIFA 嘅冷知识啦，都系同呢一个奖杯有关嘅噃。大家知唔知原来呢一个世界杯嘅奖杯咧，系俾人偷过两次啊？而其中一次咧，系由一只狗狗啦去救翻翻嚟嘅噃。喺1974年，现行嘅世界杯奖杯启用之前啊，其实世界杯冠军争夺咧系第一代嘅雷米特杯。咁而呢一座嘅奖杯啦，最传奇嘅地方咧，唔系话见证住冠军嘅诞生啊，而系曾两度俾人偷啊！ 事关喺1966年啦，喺英格兰世界杯嘅前夕啦，呢一个嘅雷米特杯啦，喺伦敦展出嘅时候俾人偷走。7日之后咧，竟然有一只咧叫做 Pickles 嘅牧羊犬咧意外沉获啊，亦都系成为咗足球史上嘅经典故事。呢一次就系第一次俾人偷走啦，而第二次啦就系1970年啦，巴西第三度夺冠之后咧就永久保存呢一个嘅雷米特杯啦。 但系呢一个奖杯咧，喺1983年再度被盗啊，而至今下落仍然系不明。好啦，奖杯就讲完啦，不如讲下史上最快嘅红牌啊！大家知唔知用咗几耐就收到一张红牌呢？答案就系56秒啊！ 喺1986年啦，喺墨西哥嘅世界杯嘅赛事里边啦，乌拉圭对苏格兰嘅小组赛当中啦，乌拉圭嘅成员 Jose Bautista 开赛之后咧，只系56秒啦，因为危险飞铲啊，就被罚红牌啦。而呢一个纪录咧，至今仍然系无人打破嘅世界杯最快红牌纪录。 最快收到红牌就系56秒啦，咁大家又知唔知最快入球系用咗几耐呢？ 喺2002年啦，韩日世界杯嘅季军赛嘅时候啦，有土耳其大帝之称嘅土耳其前锋哈坎苏克啦，佢喺

开始了比赛之后，只是用了 10.8 秒就攻破了南韩的球门，写下了至今仍然是无人打破的世界杯最快入球纪录。

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特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言就死都唔改，花字用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嚟自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咁头先咧就分享咗 FIFA 世界杯五个嘅冷知识啦。咁不如咧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世界杯嘅五大亮点啦。原来今届嘅世界杯咧系史上第一次三个国家共同主办噶，因为过去嘅世界杯最多咧都系由两个国家啦一起去举办啦，而今年2026年啊，亦都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手去一起去合办噶。而我哋加拿大今年啊，亦都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啦。而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实加拿大咧系第一次主办男子世界杯呢？加拿大在2015年有试过举办 FIFA 女子世界杯，但是男子世界杯亦都是首次举办，所以2026年亦都是迎接了历史性的里程碑。除此之外，另外一个主办国墨西哥亦都是缔造了历史纪录，因为他们亦都是成为全球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另外一个亮点啦，头先都有分享咗少少噶啦，就系48队嘅赛制创新高啊！嗱，参赛国家嘅数量啦，从以前嘅32队啦，增加去到48队，而咁样咧，亦都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国家有机会企上去呢一个世界舞台。而决赛啦，将会喺纽约纽泽西举行，而呢一个嘅赛事咧，预计咧系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嘅观众啊！

喺 MetLife Stadium 度一齐去观赏啊，成为咗全球瞩目嘅足球盛事最终舞台。咁唔知各位嘅足球迷又有冇买到飞去入场睇呢一个嘅决赛咧？我相信门票啦，应该都系非常之贵啊！

首咧系嚟自 BTS 嘅 Jungkook featuring Fahad Al-Kubaisi 所唱嘅 Dreamers。再送俾大家多一首关于世界杯嘅歌曲啦，就系 Twins 嘅一首旧作啊，《二人世界杯》。

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1993郭家俊嘅新歌《呆等》。接住落嚟，我哋有 local 嘅作品啊，本地作品嚟自詹正平嘅《在温哥华出发》。

出发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都系本地嘅作品啊 ！SQ21嘅得奖作品嚟自阿Dan嘅《难度》。 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民家起舞》再见啦！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路透社指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就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由林汉山报道。
3: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又说伊朗官员仍然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双方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具体时间仍未确定。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轮伊波拉的疫情累计增至710人确诊，其中149人死亡。目前有324名的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累计有35名的患者康复。卫生部发表声明指，政府

0: 府正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截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各国民主共和国的疫情正在快速发展，病例数目持续增加，范围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死亡率是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的不少死亡个案仍然在调查之中，实际死亡率可能会更高。朝鲜谴责韩美核咨询小组日前在会议上重申无核化目标一事，指出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痴心妄想。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朝方强烈谴责和反对美日韩带有集体性质的核对抗项目，并且西方国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强迫主权国家违宪的不纯企图，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发言人强调，美国和他的追随势力毫无意义的反朝指责和核威胁合作，不会对朝鲜拥核国这个不可逆转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是天青，最低气温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我常听紧嘅呢一首歌有嚟自阿信同埋王嘉尔 Jackson Wang 嘅全新歌曲，叫做 Alive。咁就系为咗一个汽水品牌咧宣传嘅一首歌曲嚟嘅。不过呢首歌咧亦都令我谂起乜嘢咧？冇错，就系而家热烈进行紧嘅世界杯啦 ，FIFA。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有注视呢一个世界嘅城市啦。原因就系四年一度啦，再加上咧，我哋今次温哥华咧非常好彩，可以成为其中一个举办嘅城市嘅。近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有好多嘅游客已经系喺我哋呢一个温哥华嗰度咧，亦都周围咧见到好多世界杯嘅装饰啊、标贴啊，甚至乎咧坐呢啲 sky train 嘅时候啊，都会听到一啲广播啦，亦都系专门咧为咗世界杯去制造嘅，完全成个城市咧就浸淫喺呢一个气氛。唔知道喺呢一个六月至到七月份世界杯举行期间，你会唔会凑下热闹去参加一啲本地嘅城市咧？

Shakira 嘅 Die Die， 咁呢一首歌咧系今届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Shakira 呢个名字咧，大家会唔会每一次举办呢个世界杯嘅时候，都觉得好似听到有一位歌手咁样咧？如果你都有咁嘅感觉嘅话咧，一啲都冇错嘅。原因就系佢真系推出过好多首关于世界杯嘅歌曲。其实佢出道咧亦都好一段日子啦。不过而家睇翻佢嘅相片咧，都觉得佢仍然好似出道咁样噶吓，相当年轻。唔知道系咪因为成日都劲歌热舞嘅关系，保持到佢嘅身材咧？

首歌我哋有嚟自 Lady Gaga， 呢首歌叫做 Runway。 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去睇一套电影叫做 The Devil Wears Prada 2？ 呢一套电影入面咧，可以话相隔20年之后揾翻原班人马拍翻佢嘅续集都几难噶。喺20年之后仍然揾到当初拍第一套电影嘅时候嘅主角，再揾到佢哋愿意拍呢个续集，嗰、那个概念咧就好似有啲寻秦记嗰种感觉，亦都系相隔好多好多年后揾翻尽量原班人马去拍一个续集嘅咁嘅感觉嘅。好多朋友话 The Devil Wears Prada 第一集系佢哋嘅童年成长回忆，若干年后再睇翻呢套续集，当然佢嘅故事线讲嘅亦都系有成长嘅成分啦。大家睇起上嚟会唔会都系有不一样嘅感觉呢？好啦，跟住我嚟呢一首歌，呢一位女歌手呢真係近年唔可以话係一位盛产嘅女歌手啦。不过每每佢推出一啲新歌呢，都会掀起一阵嘅热潮嘅，亦都会再次成为讨论嘅焦点。呢一位女歌手我哋由 Boa 带俾大家呢首歌叫做 Ain't No Hard Feelings。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yju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每次嚟到呢度咧，就系时间同大家介绍两首歌曲嘅，一首咧就系原唱作品，另外一首咧就系翻唱作品嚟嘅。咁喺呢个环节叫做可可 mix and match， 究竟两首歌曲嘅共通之处就系乜嘢呢？就系同一个曲调啦。咁事不宜迟啦，先讲下今日。

有来自光良的童话。光良原本的名字叫做黄光良，是在马来西亚出世，曾经修读电脑和电子工程文凭的。在1995年的时候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而曾经和品冠组成过歌唱组合无印良品。之后这个组合在双方的同意之下，在2000年解散，直到现在。光良一共推出了几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就以童话这一张专辑和歌曲最出名的。而除了童话之外，他都帮过一些当红的歌手帮他们作曲啦，譬如有梁静茹的《勇气》，刘若英的《我等你》都是他的作品之一。如果想听由光良自己演绎翻自己作曲的作品的话呢，可以在他的专辑《约定》里面是听得到的。讲翻呢一首歌曲《童话》先，《童话》呢首歌已经七次拎咗大马 MACP 海外最高版税嘅荣誉，可想而知呢首歌播过几多次咧，系咪？而且先后咧被改编成为唔同语言嘅版本。咁今日我哋要听嘅呢一首歌曲呢一个版本又系乜嘢咧？我哋而家听啊！

0: 歌手 Jason Chan 所唱的童话，咁佢填上了英文的歌词，大家觉得又如何呢？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 9点至10点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2: 即系
4: 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61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5: Come in, Mr. DJ，
0: 可可蹦蹦擦。来到这部分就是可可蹦蹦测够钟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的。今天的心理测验就是要由你食自助餐揀的座位去反映你的性格到底是怎样。那么问题就很简单的，就好像刚才那么讲，你去食自助餐那么有四个位置可以给你揀去坐低的。如果给你揀的话，你会想揀坐哪一张台呢？分别有 A 靠近食物区的座位，B 玻璃窗边位， C 近开放式厨房的座位，同埋 D 较为隐蔽的角落位嘅。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是 A 近食物区的座位， B 玻璃窗的边位， C 近开放式厨房的座位，同埋 D 较为隐蔽的角落位嘅。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

有嚟自 Ariana Grande 嘅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咁我哋先讲紧你啦，靠近食物区嘅座位。你嘅性格特质系比较务实啦，做任何嘢都系目标导向，做嘢效率高，唔中意拖泥带水，认为实质回报更加重要嘅。出面嘅人都以为你贪心，其实你只系唔想输啫。喺公司里面咧，你系超强嘅行动派，但容易对做嘢慢冇效率嘅队友失去耐性。

这首歌又来自妈妈的 Four Flowers。

首 Eric Nam 带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叫做 Miss Me More， 我哋讲下雅思啦。人开放式厨房嘅座位，你充满好奇心、观察力惊人，中意掌握第一手资讯啊，中意掌控大局，喺日常同埋职场方面带有轻微控制欲同埋防备心，做嘢务必亲眼确认啊。虽然显得严肃挑剔，但系绝对系最可靠嘅智囊担当啊。

首日文歌好耐好耐之前啦，不过最近咧谂翻起呢首歌喺度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我哋有 M Flow Loves Yoshika 嘅 Let Go。讲下简啲啦，如果你系想坐较为隐蔽嘅角落位咧，你嘅内心世界较为丰富，属于内向型 I 型嘅人，比较需要安全感同埋私人空间，渴望喺冇人打扰嘅地方好好放松。在日常和职场方面，外表看上来被动内向，其实内心早就看透一切，最怕无谓的客套社交，但在熟人面前其实可以玩得好癫啊。

0: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但是偏偏一个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啦。
1: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By Jackson Midnight 嘅 Drench。咁咧呢一首歌喺我哋温哥华呢一个天气底下咧，听住咧真系好适合啊，因为我哋经常咧都有一个落雨嘅季节嘅。咁咧近排咧就好好彩喺呢个五月啦、六月份咧都系好多阳光啊，甚至乎咧冲破呢个廿几、三十度。

完全感受到呢个夏天嘅氛围嘅。咁咧，当然咧，亦都有人讲笑话，咦？随住我哋进入呢个世界杯嘅季节咧，亦都温哥华送上咗好天气去迎接呢一个世界杯嘅。咁大家认唔认同咧？

啱啱呢首歌有嚟自薛之谦嘅夹脚拖，一对夹脚嘅拖鞋固之然咧系唔舒服啦。咁唔舒服嘅时候你会点做？究竟你系会将就呢一对拖鞋啊，定系换个对咧？攞嚟比喻一段感情，又或者一段唔系好适合嘅感情咧，都系一个好贴切嘅形容啊吓。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系早前一套剧集，一套内地嘅剧集叫做《戒戏》里面嘅一首插曲嚟嘅。我哋送上呢首歌叫做《重来》。

讲过有薛之谦的全新歌曲叫做《夹脚拖》，亦都问到大家，如果在一段感情入面，你一段感情好似一对夹脚嘅拖鞋，究竟你系会断然放弃佢啊，定系继续努力试试？话唔定再将就下，再将就下，呢一对拖鞋就会适合自己咧。一个好艰难嘅问题啊吓，当然一对拖鞋可能对于自己嘅损失冇咁大，但系如果系一段感情嘅话，嗰、那个比重就唔一样啦。如果你系可以重新开始、重来嘅话，你会唔会依然都系选择嗰一对夹脚嘅拖鞋咧？好啦，咁啊，好快脆咧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揾嚟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有韦礼安嘅最新歌曲叫做《很久很久》A Little Longer。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七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睇多几场好波，睇世界杯。我哋下个礼拜日再见，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温哥华首场世界杯赛事大批警员重装戒备；伊朗据报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长王毅到达蒙古访问。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温哥华卑斯体育馆琴晚迎嚟世界杯嘅首场赛事，由澳洲对战土耳其。作为温哥华七场赛事嘅第一场，球场附近通道挤满咗几千名嘅球迷，球场内外嘅安保明显升级。除咗内部驻守咗大批嘅警力，球场外围更加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部分警员手持长枪。除了在现场观赛，太平洋国家展览中心的球迷节同样全场爆满，几千名没有入场券的球迷涌入露天剧场，气氛非常热烈。而为了这场全球盛事，市中心 Granville 街已经封路，将会一直维持到7月19号赛事结束。总理卡尼正在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今天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会上两人强调了两国正在不断增强双边合作，包括是卡尼昨日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的时候所取得的新进展。双方亦都讨论了对双边主义的承诺，并且探讨如何支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基于两国的共同历史文化，两国领导人期待明年正式启动的加爱180倡议。这项活动旨在纪念180年前超过10万名爱尔兰人为了逃避大饥荒而移居加拿大的历史。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为这项倡议拨款高达是200万，这笔资金将会用作支持爱尔兰和本国的艺术家，推广两国的文化和历史，并且协助各大节庆、美术馆和机构向公众讲述两国的渊源。稍后回来世界小食友。伊朗据报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回来新闻时间，报头社指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

0: 合，而美国就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由林汉山报道。
1: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又说伊朗官员仍然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双方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具体时间仍未确定。
0: 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有民众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由卢志清报道。
2: 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
0: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外长王毅到达蒙古访问。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到达蒙古访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同蒙古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嘅重要位置。由苏海莹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喺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同蒙古总统库日勒苏克会面。王毅话：中国同蒙古命运与共，系永远嘅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王毅说，中方始终将发展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意和蒙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库日勒苏克说，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首要方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他又说，两国

0: 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200亿美元目标。另外，王毅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提到15/5规划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中国同蒙古经济高度互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开拓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推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同蒙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说，蒙古高度重视中国15/5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双方其后签署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见记者。王毅说，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欢迎对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1: 香港太子油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两名男子被捕，由方润南报道。
2: 太子油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两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朝早11:00接报，话两名男子喺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边，怀疑因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拨淋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同一名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治理。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
1: 香港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条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且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只是针对程序，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的时候才发出证明书，会不会令到外界认为是输打赢要，汤家华表示不认同，只有否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早在调查阶段就会知道，并且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是国际间的重大改变亦都有需要发出证明书，但是大众不应该假设特首会滥用权力改变审讯结果，他强调有关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8%。
4: 好声好听，961。

收看。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今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相同的，我是求其改了名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个意思呢好简单啫，我亦都做咗呢节目咁多年呢，都系有个愿望，

希望可以藉住啲歌曲咧，可以为你抒怀啦，解开呢、這个吓、烦躁嘅心情啦，吓、啊，同埋喺疲累嘅时候咧，可以休息一下啦。耳仔听起上嚟舒服之余咧，喺有啲歌词都可以解开自己心里边好多烦恼，都未定。有好多歌词真系，尤其是啲广东歌，一句歌词咧。讲句夸张啲，有时真系影响一生嘅，影响你嘅生命，影响你嘅生活，都未定。当你跌倒时，梅艳芳话就系：我一定会 stand by me, stand by you， 我就喺你左右，我喺度啊，唔使惊，唔使将张梳化摆喺厅，我唱呢只歌就得啦。梅艳芳嘅 stand by me。

好，跟住嚟呢，有細路仔喺隔離，嘩，要人幫忙，邊個嚟到個細路嚟喎，係喎，有個細路仔喎，咦，仲有攣攣頭髮喎，眼大大咁，咁啊，喂，細路，有嘢食喎，有朱古力喎，有雪糕喎，佢話，I'll be there，I'll be there，你有我就嚟㗎喇，我就喺你隔離住㗎啫，呢個細路並非別人，當年佢係細路嘅時候唱咗呢隻歌，嘩，好嘢，即係自細已經好有天分，佢個名。

小朋友的时候已经很犀利了唱歌，所以他们那个 Jackson Family 啦 Jackson 5啦已经找他成日唱主音的，虽然呢那些大哥哥就带他很多年，但是哇他真是天生这个拉仔，天生一把劲的声音之余，那些音乐感呢就后来在他当红爆红的时候已经是除了唱歌跳舞各样东西那种音乐感节奏感都是世界 No.1 Michael Jackson 的 I'll be there。 好，既然 Stand by me I'll be there 都是意思就是说我同你一起、有我在旁边你就无忧无虑的啦。以前有卢冠廷加刘天兰，现在呢再新版本谭嘉仪加黄浩信，大家都很熟悉的电视明星演员的名字都可以合唱这一首陪着你走。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讲起 Stand by me， 讲起有人陪住你侧边咧，我哋梗系几要搲住啦、翘住啦，唔好俾佢走啦，好嘛？甚至乎咧喺公园嗰度咧，见到一啲老伯伯同埋老婆婆咧，我相信佢哋已经系一齐半个世纪以外，六七十年都未定，但系都可以翘住慢慢。慢慢咁一齐行，行完人生最后嘅一段路，梗系要手牵手，共你常为

许冠杰嘅歌好多好多，流行嘅歌更多，不过呢只少听啲哦。跟住共你常为伴啊，咁我哋广东人有啲好多广东式嘅独字嘅发音嘅，我哋成日讲喂整个伴啦，个伴咪就系呢个伴字咯，大家都希望就系咁啦。咁所以一齐成长咧，好独特嘅。有时候都见住佢成长咧，譬如古巨基，咁佢初初入行嘅时候，我好记得嘅，佢个经纪人介绍俾我识，佢个名叫古巨基，话我真系几巨下，好高大。眨下眼咧，佢由一个即系年轻小伙子啦，而家佢都有伴啦，系嘛，已经结咗婚啦，咁啊，所以又踏入出另外即系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但系除咗有伴，再周边嗰啲伴都好紧要，嗰啲系友情，好多朋友，有共情，古巨基。

我哋继续，你帮我，我帮你。有人佢话我行到一个分叉路，唔知行左定行右波。唉，湿碎啦！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经常都会有啲咩是非题啦。小学嘅时候，唔好话是非题啦，是非题起码咧你乱撞咧，行左又得，行右又得，起码有50% 会啱噶嘛。但系后来咧又发明咗嗰啲咧就。嗰啲选择题咧 ，A、B、C、D、E 咧，哇，要成5至6个嘅选择，究竟边个咧都难唔到我啦？我有支铅笔啊嘛，啲铅笔咧自己画晒喺度就得噶啦，碌啦碌铅笔咯，碌到 A 啊 A、B 啊 B 咯，吓、啊、有时好彩碌到 D 啊咁样噶，就真系中咗啊咁啊，成日都系咁样啊，无端端合格嘅，咦？点解我会合格嘅咧？咁因为碌得叻，不过人生嘅交叉点咯噃。就真系好难俾意见喎、啊。喂，后生仔，下小声，你行左定行右啊？你要自己选喎、啊，交叉点、啊。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Osaka。 跟住呢对乐队呢，唔知佢，我諗佢以前唱啲嘢歌呢，发梦都估唔到会变成咁。喺60年代呢，呢对乐队叫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咁一对 band 嚟嘅啫。咁佢整呢个歌叫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唔会一个人单独行嘅，即意思就係话我会陪住你一起行，即差唔多风雨同路见真心，一起向前行，陪住你走咁嘅意思啦。他细估唔到咧，俾个利物浦球队选咗做会歌咁上下，所有球迷都系日唱夜唱，尤其是利物浦踢波嘅时候，哇！喺沙拿入到波就更加狂唱呢只歌，唱到咧即系其他对方嗰啲球队咧，真系冇办法挡，差唔多可以系助攻嘅最佳歌曲。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唱利物浦球队嘅主题曲叫做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各位球星，我哋系你嘅拥趸，着晒你嗰啲衫啊，哇，戴晒啲颈巾啊，唱住 You'll Never Walk Alone。咁啊，当然系群情汹涌啦，咁多球迷。但系咧，翻嚟我呢度咧，我哋除咗有之前有助攻嘅球迷咧，我哋呢度有后排攻击。呢、這个后排攻击咧，即系咧个咪后边嘅意思，即系讲紧我啦，我哋啦，即系做主持人咧。都是后排攻击嚟嘅，后排防守嚟嘅。前锋系边啊？前锋做电视啊，做电影啊，系嘛，即系成日亮相噶嘛。咁喺个麦后边咧，都可以讲系球队都几重要噶。呢一种人咧就叫做电台先生 ，Mr. Radio Linda Ronstadt。

0: Netherlands. Mr. Radio 电台先生陪住好多人成长，陪住好多人度过无数失眠嘅晚上。诶，我好彩啲啦吓，我一早做 radio 之前已经系前锋，我又识踢啊，中场我又识，而家搏吓后卫、守龙门都得噶我。跟住咧，我以前明星足球队都系噶，我咩有位都去，然后咧最后嗰个位咧就去到做后备球员。唔出场都得噶，一队波各司其职噶嘛。不过最重要就系观众、听众继续鼓掌支持，罗文掌声响起，咁就至好啦。
1: 沉溺之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阿波斯福在昨日下午发生严重的车祸，一名电单车骑士受到重伤，需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治理。阿波斯福市警指出，事发在昨日大概是两点，一架电单车同一架 SUV 在 Wacom Road 夹 South Parallel Road 的路口相撞。警方表示 SUV 的乘客虽然受到惊吓，但车上无人受伤。由于调查人员需要留在现场搜证，并且进一步调查车祸的成因，涉事路口一直被封锁，直到昨晚的晚上六点才重新开放。市警呼吁任何目击车祸发生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859-5225和警方联络，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25152。温哥华昨日迎来世界杯第一场赛事，而在另一边厢，在 C 组的巴西以1-1逼和逼摩洛哥，同组的苏格兰就以1-0击败海地。由刘景辉报道。
3: 五届世界杯盟主巴西着上传统黄衫，在 C 组第一场迎战上届殿军摩洛哥。正选阵容牌面看来可以提高一线的森巴兵团是先落后的一队。上半场21分钟，效力荷甲燕豪芬的沙巴利接应巴谦迪亚斯妙传，趁巴西的龙门阿里逊出营，乖巧射入网，摩洛哥领先1-0。尼马今场缺阵，但是巴西正选11人，有大半队是上季英超兵，还有西甲皇马的云尼素斯，他在上半场32分钟左路底线前推大位射远柱，替巴西攀平1-1，两队以这个比数结束上半场。巴西队上一次拿到世界杯已经是2002年，上届在卡塔尔就八强止步。这一场和摩洛哥的下半场，双方都未能够再添入球，1-1完场，各得一分。同组两支世界杯气象亦都在同日亮相，白衫的海地对苏格兰。苏格兰凭效力英超维拉的麦坚在上半场28分钟一战定江山，1-0打开胜利之门，兼全取三分，暂时压过巴西和摩洛哥，排在 C 组榜首。至于在 D 组，黄衫的澳洲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击败土耳其。澳洲因得失球差不及东道主之一美国，目前排在这一组第二。在 B 组，上半场失守的卡塔尔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凭瑞士球员宋礼摆乌龙，踢成1-1，获得卡塔尔历来在决赛周的第一分。 B 组四队踢完第一场同得一分，得失球差亦一样。
2: 美国白宫男草坪今日将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今日同时适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赛事都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场赛事耗资$60,000，被批评是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者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遍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如此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体现，又宣布同赛事展开公司型合作。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1-2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

0: 地对话，由廖影雪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当中提到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为紧密对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会考虑将海洋科技纳入未来新兴发展方向。
2: 海洋科技呢，可能是大家头一次听讲啊，因为大家注意到今年十五规划呢，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那么香港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海洋面积，以及数千公里的海岸线。香港的海洋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
3: 对
2: 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比如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呢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
1: 孙东又话，除咗海洋科技，航天科技同量子科技亦都会纳入未来创科发展新方向。讲到航天，唔少市民亦都关注载荷专家第一位本港航天员黎嘉莹喺中国空间站生活工作嘅最新动向。孙东透露，港澳办正系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有望最快1-2个月后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2: 我们的安排天地对话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1: 孙东话，随着国家航天产业高速发展并走向国际，本港可以利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帮助国家航天科技产业走出去，并协助国家同相关企业构建国际化大数据服务平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8%。
6: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7: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6: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3楼或时代广场2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5: 好声好听，961。
8: 七岁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 B 好。
7: 系啦，又系一个星期日咯，咁星期日咧，梗系谂下啲好玩嘅嘢啦。咁我啱啱上个星期咧，咁啊，实不相瞒咧，就真系去咗做咗一个 charity， 我会话。
9: 完成
7: 啦，咁首先喺度咧，即系透过呢、這个大气电波咧，多谢所有，即系无论佢系真系有行动嘅，有捐款嘅朋友啦，同埋有同我讲支持嘅朋友啦，都好多谢你哋嘅。咁我自己当然都系有完成咗啦。不过我就话头先点解讲实不相瞒咧，就系、是、咧，因为真系好早要到达嗰个地方，咁、
9: 哦、
7: 咧我个心都有少少，前一晚咧有啲啰挛又瞓唔着，系啦，跟住我就话啊，听朝要咁早，我死啦，起唔到身啦，嗰啲咁样咯，
9: 好似翻学。去嗰啲 trip 咁样啊，好兴奋咧，
7: 有啲紧张嘅，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星期都有几件事系令我有啲紧张，即系讲紧系紧张到肚痛嗰啲啊，所以大家唔好笑我，但系即系除咗呢个跑步惊起唔到身咧，其实我都知实起到嘅。咁另外咧就系喺度又学人咧喺度买啲演唱会飞啦，又搞到我好紧张咁样啦，
9: 又好紧张，唔知攞唔攞到咧，啰啰挛系咪？
7: 咁啊买唔买到呢啲，我觉得系上天嘅安排啦。即系人哋而家话吓乜买飞咁难嘅咩？真系好难嘅而家，系啊，即系包括。买你话买嗰啲即系好 top 嘅歌手嘅演唱会飞啦，或者有啲人话咧，你譬如报科目啊，即系嗰阵时咧，而家报嗰啲科目咧，又系好难噶嘛，成日都报唔到啊，咁呢啲事情咧都可以令到。

0: 我好紧张，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
1: 会啊，即系又系买飞，其实都系嘅，因为咧特别，其实你头先讲系好嘅，以一个平常心嘅状态，咁就自己唔使咁话，哇唔得，我一定要得啊，一定要得啊，咁嗰种感觉咧，到时咪就会好失落噶咯。
0: 我同你讲系咁讲啫，但系我心咧个心情系好矛盾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话啊，如果我买到飞，咁我去睇啦，都几开心，梗系开心啦。
1: 系啊，
0: 但
1: 系
0: 我觉得如果我买唔到飞嘅话，其实都 OK 嘅。嗱，呢个都当然有少少安慰自己说话啦，但系真系唔知系咪随啊，俾你而家传染咗啦，即系随住咧年龄嘅增长之后咧，我会觉得有时去一啲好多人嘅地方啊，或者你需要排队入场啊，跟住如果你要买埋佢啲 merch 啊，周边商品又要排队啊，即系嗰啲好夸张啦，或者甚至乎最近咧，有啲人要买嗰啲嘢搭车啊，咪买个足球嗰啲、
1: 哦、啊，
0: 哇又话咩佢唔知几多点开啊，跟住又要几个钟头前咧，或者有啲人前一晚啊就已经搭晒帐篷咁啊。好似咧露宿者咁样啊，喺出边嗰度就等，咁跟住后屘都话值唔值咧？其实最后只系买咗个足球嘅好似锁匙圈咁嘅嘢。
1: 系啊系啊，有好多即系有啲网民啦，啲网民就喺度即系讲话，其实前嗰几年嘅嗰一个，你都而家唔知道劈咗去边啦。
0: 系啊系啊，因为有时佢成日都有啲唔同嘅特别款，
1: 是啊、
0: 全部都系、因为我觉得我哋嘅人咧，一听到嗰样嘢系 limited edition 啊，
1: 特别嘅 special edition 啊，
0: 或者限量版，
1: 系啊。
0: 我哋失控㗎喇，
1: 就癫㗎喇，就觉得一定嘩点都要 collect 返下啦。
0: 係同埋呢，我就觉得因为而家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譬如飲品啊，手元飲品啊、或者啲铺头啦，佢哋开幕之前呢会有啲特别嘅优惠吸引人，其实上个星期都讲过，你会突然间见到嘩好多人排队㗎，后咪呢就问你话喂其实你係排有啲乜嘢㗎咁样、哦、其实係有佢哋嗰啲礼物囉，咁但佢话个礼物系咩嚟㗎，哦其实系一个譬如磁石嗰啲贴啊，或者是一个杯啊、或者佢嘅一个袋啊，咁嗱好老实讲，呢啲唔系真系好贵重嘅嘢嚟噶。
1: 唔系你其实需唔需要咧？你其实可能都唔系好需要啊，可能屋企好多袋啊已经。
0: 系啦，但佢就话，譬如投100个、投200个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啊，我又要啊咁样。
1: 系啦，
0: 或者大家去美国嗰个咧，咩 trade 咩嗰度，又系噶，佢嗰个环保购物袋咧，
1: 系啊系啊，
0: 又系好多人追捧噶嘛。
1: 系啊，
0: 可能佢哋买可能2-3个美金啦吓，咁、但可能你会喺网上面见到啲人炒卖啦、去到唔知几多钱啦，50蚊咁样，加纸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咦呢、這个袋其实好普通一个袋啫嘛，系嘛？
1: 即系就系啲潮流一兴起咧，跟住你嗰、那个嗰条筋一抽起，跟住就你啦，一定要得到啊咁样。即
0: 系
1: 特别你好似你头先话你买飞咧，即系我觉得你有一个决心已经话 ，OK 去啦就去啦去马啦，咁我就会觉得哇，如果又唔得咧，又会好似好失望，所以就会肯定都系好大希望自己可以攞到嘅。
0: 系啊，即系大家咧觉得我好似冷静咁啦，成个弱款咧，但我都想讲我系几蛇龟，我真系几蛇龟，我已经去到一个位咧，我觉得好紧张噶嘛，我心谂不如咁啦，因为其实佢需要一啲 membership 咁样，你个有啲优先场咁样咧，我系话不如咁啦，我俾我个 membership， 譬如我个朋友咁样啦，哦，不如你帮我买啦，我唔敢面对呢件事啊，
1: 系
0: 啊，
1: 我听天由命啊，系咪？
0: 系啊，我就觉得我唔敢啊。不如你帮我买啦，你买唔到我唔会怪你㗎，但係呢我自己做呢件事我觉得好惊慌啊。
1: 好手震啊。
0: 係呀係呀，咁我就好驚呢啲好惊慌嘅感觉呢、就即係呢个位即係做咗个缩头乌龟，即係想匿埋咁样啦。咁但係冇嘅，最后都系会自己面对嘅、但我只系觉得话真系要有一个平常心囉，我会觉得、如果真系有咁就开心啦，如果冇嘅话其实都系上天安排啫、我觉得。因为有时你唔知㗎嘛。
1: 係呀係呀，所以我觉得呢个心情就好好啊，到时即系攞唔到嘅话都唔使咁失望。
0: 同埋我觉得我试囉，我会试。我之前系驚到话，算啦我唔买啦。即系放弃嘅直情。
1: 系因为太驚唔系话。
0: 系啊，我太驚，我太驚去到个位，算啦我唔买咁样。
1: 但其实你唔系话驚买唔到啊，你只系驚嗰一个抢购嘅呢一个过程。
0: 其实我諗我都系驚买唔到嘅，但可能我觉得佢好复杂啊。而家呢买飞系好复杂。你有个咩 membership， 你之前要先登记咗喺边度登记，跟住又要有个验证码。好啦，跟住去到嘅时候呢，你要喺边个咩喺个 waiting room 度等。等完之后一叫你第一件事得5分钟付款，哇！净系听我咁讲几句，你系咪晕啦？已经
1: 好似 test 你啊，即系你哇！你啲冇唔系好诚心嗰啲咧，你就唔好嚟试啦。
0: 系啊，即系有啲繁复咯，跟住你就觉得话、如果我做错一个 step， 会唔会就系咁样累咗街坊咧？即系你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小 drama 出现咧，咁、可以去到后面就算啦，不如我唔买啦，咁样啦，就唔使烦
1: 太烦啦，
0: 系啊，即系唔使理呢件事啦。But anyways， 我觉得啊，好啦，咁啊，起码都系试啦，即系。要

0: 做嘅嘢做晒，试试到好，试唔到算咁样咯，咁就唔后悔啦。
1: 咁就 OK 嘅，即系心情要保持自然愉快嘅心情。
0: 同埋好似我上个星期去咗呢一个 charity， 我叫 walk 啦，有啲人系 run 啦，系咪先？咁我只能可以同大家讲话五 K， 因为有啲人好好奇，佢话咁你几耐完成啊？咁样嗱，我真系 walk 嘅，咁同埋我系同埋我啲朋友嘅小朋友一齐啦。咁有一个小朋友系好劲嘅，就跑得好劲，所以佢已经跟住佢爸爸咧就去跑啦。爸爸都唔够去跑，爸爸喺中间叫佢唞一唞先，咁佢哋就38分完成嘅。咁小朋友嚟讲好快，因为其实佢只系一个8岁嘅小朋友，
1: 系啦。
0: 咁我咧就同另外两个大少少嘅小朋友，再加埋阿妈啦，即系我个 friend 啦。咁我哋就一齐去，咁我哋又行下，又睇下，又影下相，又饮下水，跟住啲人咧
1: 观光咁样。
0: 系啲人咧喺，其实我算第一次参与呢啲即系charity 嘅跑，人哋封晒路俾。咁跟住呢我係会去留意反而身边嘅嘢，因为我唔係好積極去跑步呢件事㗎嘛。咁、哦、但我哋就会喺譬如落斜路呢，我哋就少少地跑囉。咁、因为加速咗成件事一落斜路下
1: 都应付下啦。
0: 係啦，上斜路就都係行啦，落斜路就少少跑啦。咁点知我将呢件事同我其他人讲，佢话吓你落斜路先唔好跑嘛，伤膝头哥啊嗰啲咁。嘩，我跟住我突然间係我已经去到呢啲年纪㗎喎。要注意膝头哥喎，
1: 跟住系啊系，
0: 系啦咁啊！但系咧，我成日谂住，咦，其实五 K 应该都冇乜问题啊！你又咪话，我当中都有见到人咬柴坐咗喺侧边，要医护人员帮手噶，
1: 即系都系会有啊。
0: 系啊，所以我朋友就话：，哇，你冇睇少啊！你有时可能一下咁样，你咬咗个柴，你就唔知噶啦，你以为平路或者咩？咁我谂谂下，都系，因为其实我都行咗几多斜路啊，嗰日都，即系我又穿过个公园，
1: 唔系平噶嘛，系咪？
0: 唔系，其实我哋跑嗰个位咧都平嘅，但系可能有斜路。上同落啦，但系我哋因为泊个车之后，我行去个目的地嘅时候，我系穿过好多草地嘅斜路嘅。咁咧嗰日朝头早又湿湿地咧，啲地有少少落雨，咁所以咧嗰日其实我反而觉得，哎，原来系行去嘅时候系有啲危险嘅，
1: 仲危险过跑嘅。系啦，
0: 咁跟住我觉得几有趣就系，因为中间其实有啲人会玩乐器啦，支持你啦，又有啲叫 water station 啊，饮水嘅位啦，咁又会有啲人咧，即系因为其实佢拦咗啲。路啊嘛，咁拦咗啲路嗰啲位，有啲工作人员企喺度啊嘛，咁佢咪就斋企嘅，佢又拎住啲类似嗰啲乓乓嗰啲咁嘅嘢咧，喺度话加油，
1: 加油，
0: 即系你可以嘅，你。可以嘅，或者 run run run 嗰啲咁样啦，但我哋好明显系急急地行啊，净系咁。但我会觉得我会多咗时间留意呢啲嘢啦。咁跟住我哋去到个大马路，因为其实佢有一个位系去到即系温哥华嘅 Canby 嗰条街，佢 block 咗一段仔嘅。因为喺嗰个行嘅时候咧，咁其实都早早地噶嘛，但系又系一个星期日嘅清晨啦。咁但系两边都系一个住宅区，咁啊有啲人都好笑，你摆明见佢系着睡衣咁款噶啦，佢行出个路。台嗰度，
1: 即系都要嚟欣赏下你
0: 喺度狂叫啊，好笑啊，即系狂叫啦，同埋因为佢喺对面街嘅，即系我哋喺右边线，佢喺左边，即系对面街。跟住我开始谂紧，咦，佢上下左右嗰啲邻居会唔会觉得佢有啲嘈咧？
1: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每一年佢都会做嘅，即系知道会经过佢屋企啊嘛，就哇嚟到我屋企啦，咁啊加油啊你哋！
0: 有啊有，真系有两公婆咧，即系其中一个单位咧，就好 high 咁样挥手啊、大叫啊咁样，你听到佢啲声嘅，因为虽然。even 對面街，跟住咧，你喺嗰個同一等咧嘅二樓，即係佢哋可能喺三四樓啦。另外一邊嘅二樓咧，你又見到有一位男子咧，佢係著住你知道係類似孖煙通咁嘅嘢咧，跟住佢就喺度，即係喺度好興奮咁樣叫你快啲啊！即係支持我哋，我哋經過嘅呢個隊伍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幾搞笑嘅。係
1: 啊，即係同埋佢唔係參加，但係佢仲好似興奮過你哋咁樣。
0: 好興奮啊！嗱，所以呢一件事咧，總之我去到最後啦，我係 within， 我即係咁講，我 within 一個鐘頭係有完成到嘅。
1: 哦，
0: 比我想象中好，我以為會過一個鐘啊。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我哋開頭係好慢嘅，即係開頭嗰15分鐘咧，我哋先至過1K 喎。15分鐘1K 喎。
1: 即係話係咪因為你流力咧，定係都？
0: 唔系，可能我哋喺度东望望西望望咁样。其实啊，唔系15分钟，10分钟啦，10分钟松啲系1K 咯。
1: 哦，系。
0: 跟住就哇咁慢嘅，即系人哋嗰啲起码都5分钟1K 咁样啊，6分钟一啲即系跑嗰啲啦。我哋系一半，即系多咗一倍喎，直情。咁我心谂，我咁睇嚟成个钟啦，一定要超过啦。咁可能后屘我哋有嗰啲斜路嗰啲位咧，
1: 就跑咗几步，
0: 就加速咗。咁总之成件事就系 within 一个钟咯。咁我觉得都算系咁噶啦，仲可以包埋影相。

0: 拍片、饮水，
1: 系啊，
0: 做咗咁多嘢。
1: 同埋其实你就算你完成之后，其实都仲有好多人喺后边啊嘛，系咪？
0: 啊，系啊，我哋后面仲有好多人噶。跟住咧，好啦，咁通常都有啲嗰啲叫做跑完之后咪有个嘉年华会噶嘛。咁、你去到嗰、那
1: 个 after party，
0: 有啊，即系叫 post 即系 festival 嗰啲咁样啦。咁你就去到咧，见到有人表演啦，台上面咁啊、支持你嗰啲啦。跟住咧，你又会有啲位咧系可以俾你补给品啊，即系攞生果噶、
1: 哦。
0: 系啊，又有香蕉，有苹果、哦，有橙，跟住有番茄咁样啦。哇、哦！但系好搞笑，啲番茄咧，佢系一手咁样拿俾你嘅。
1: 哦，即系你唔好净系食一粒啊，你要食几粒？
0: 唔系啊，我意思冇 container 噶、哦，即系佢系
1: 散装
0: 嘅。佢好似咧，你好似人哋系啊散装咧，即系好似呢个一扎番茄咧，佢、两只手咁样兜一道番茄俾你，你就兜住咁样咯，自己
1: 环保啊，可能
0: 唔系最系啊。咁其实应该系我自己带个袋嘅，但系我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事啊嘛、所以我放弃咗攞番茄咧，因为佢系有。又大又细咩？又我唔想碌晒落地啊嘛！咁、我最后就攞一条香蕉，即系补充一下啲体能。跟住之后咧，最多人排队嘅补给品，你知唔知边度啊？
1: 汽水
0: 就系、攞牛奶啊、
1: 牛奶啊，
0: 系啊，
1: 即系冇汽水啊！我以为系嗰啲 energy drink 咯。
0: 我又冇见到有呢啲 energy drink，、但系就系派奶系朱古力奶咯。
1: 吓，仲要朱古力，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香蕉有朱古力奶几正噶，都咪话
1: 感觉食完之后应该又可以跑多5K 咁样。
0: 可以去洗手间先。咁啊，觉得咦几有趣咯，同埋佢有好多啲摊位咧活动啊，俾啲，因为其实呢一个都系帮助小朋友噶嘛，咁所以都几多小朋友参与啦。咁、但系咧又咁嘅，我都知道中间有啲人可能行一行咧就系放弃咗嘅，即系可能本身你5K 嘅，佢就屈咗去2K 啊、
1: 或者可以中途放弃嘅。
0: 咁佢呢个唔系有个 timer 咁样 check 住你嘅，咁但系我都见有啲人话啊，我即系行，我而家翻屋企啊嗰啲咁样。
1: 哦，系啊，
0: 咁我就。就即刻咧，陳老師上身啊，Miss Chan Chan， 我即刻就同我個朋友個小朋友講啦，話千祈唔好咁啊！嗱、你應承咗5K， 你點都要你最多1萬啫、我話你一定要完成，即係因為佢話點解嗰啲人行咗第二度嘅，即係可能好似行咗個捷徑咁，仲聽到佢話喂 ，we are going home 嗰啲咁樣話，
1: 仲好大聲，
0: 好大聲。跟住後屘佢就話乜可以咁嘅咩？我話唔可以啊！我話如果你應承咗呢件事，你就要完成到底。我話你最多係慢，但係我話一定要完成。系啊，跟住佢就可能突然间觉得我咁威严咧，因为我之前都系同佢讲笑多啫嘛，咁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咯，系咪？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啊，我做唔到5K 嘅，咁你就报2K， 你就唔好。报咗 5K， 突然间自己咁，当然你如果睇身体状况啦，呢啲我又唔可以讲到咁死嘅。但系我觉得唔系嗰种偷懒嗰种咯。
1: 系啊系啊，即系好好嘅一个教育 moment 啊。
0: 系啊，即系好严老师上身嗰啲咁样啦。同埋我都好欣赏佢嘅，即系呢个小朋友咧，因为其实佢11岁佢呢度出世噶嘛，但系佢好肯讲中文咯都。
1: 哦，咁好啊。
0: 系啊，我就话咦，即系我好 surprise， 因为其实我身边嘅朋友如果系差唔多咁嘅年纪，如果又喺呢度。出世其实佢唔系好讲中文噶啦，好多都
1: 好似我两个仔都已经唔系好讲中文，
0: 又讲唔到啦，同埋即系讲唔到，跟住又更加唔想讲，因为佢觉得好辛苦嘛。咁我就听到佢都即系我初头一开始咧，即系我同佢咪非常熟啊嘛。咁我都同翻佢讲英文啦，即系人哋讲英文，你又讲英文，咁你先亲切啲啊嘛。你谂啊，呢个人都唔同我讲嘢，
1: 同佢同 channel 啊嘛。
0: 系啦，去翻个 channel 先，跟住讲下之后咧，我就可以同佢阿妈，我哋又讲翻中文啊嘛。佢就用中文答我哋、
1: 可能佢就听到你哋，即系所以其实好重要啊！即系周围嘅环境啊，咁样即系听到诶、突然间咁多中文嘅，咁佢又觉得哦，我又要同翻你哋同 channel。
0: 因为其实佢咧就喺我哋前面行，因为毕竟我哋都睇住佢啊嘛，佢同埋阿妹咁样，咁我哋两个仔喺后面嘅，咁我哋嘅一路、即系我哋都几轻松啦，你知道可以一路讲嘢一路，咁佢就听住我哋讲嘢嘅，跟住咧就之后又会应我几句，跟住我先至发现，咦，佢而家全部同我讲中文、啊。
1: 可以全部讲中文。
0: 系啊，因为佢之前同佢阿妹讲嘢，或者再之前阿妈冇介入我哋嘅时候，几个佢就讲英文，我又同佢讲英文。咁、但系后屘之后，我就发觉，咦，当我同佢阿妈喺度全程讲中文咧，佢又突然间又应我哋开始讲中文。
1: 即系佢可以灵活咁样转 channel 嘅，佢
0: 好 adaptable to 呢个环境咯。
1: 哦，咁几好。
0: 咁跟住我就突然间觉得由心而发咧，即系我觉得我好需要赞佢。因为我会觉得哇，唔系好简单嘅，就讲真。而家我哋梗系觉得吓讲中文有乜几唔简单啊！
1: 即系以而家呢一啲小朋友嚟讲，好似系好难。即系好似我哋咧就哇，我哋都有广东话、普通话、英文咁、都 OK 喎。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就真系唔系啊，好难嘅，真系讲唔到。
0: 但系我谂，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嚟自嘅地方系讲中文为主，但系我哋嚟咗呢度，我哋要讲英文。

0: 系唔系话嗰种咧，成日讲笑夹夹嗰啲，唔系呢啲嘢，或者几正经嗰啲。佢系大哥嘛，佢咧有一个眼神咁样飘过嚟咯，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好 proud 咁咯，真系。
1: 即系诶，嗱，原来你都 catch 到我嘅呢一个 skill 啊！
0: 即系佢个样咧，系嗰啲你知我系好嘢啊，嗰啲咧，系跟住我就觉得哇，都几
1: 假你先知咩咁？
0: 系啊，所以有时真系对住啲小朋友，自己真系学到啲嘢嘅。即系我亦都觉得，如果佢哋做得好，真系要赞下佢哋咯，系咪啊？唔好成日都话
1: 鼓励啊，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我知道都有啲小朋友嘅，可能佢听系听得明，但系佢讲佢就唔想讲。我觉得你唔使怕。你真系要讲下，
1: 唔系啊！如果即系啲小朋友有听紧，我都好佩服嗰啲小朋友啊！即系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叫过两个仔啊，喂，你哋试下听啦咁样，但系佢哋系完全入唔到去啊！所以佢
0: 听下听下就飘走咗啦。
1: 可能某一个字咁啊，又明白，但系咧又讲得快咧，佢哋就哇完全唔知，唔知讲乜嘢。
0: OK， 咁我下次阿海姐姐讲慢啲啦，希望继续努力听啦，继续努力啦，好嘛？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但是偏偏一个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三级限制。

0: 零工后各位，游制水真正啊无乐趣，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翠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1: 真苦透啦，老友。
0: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系听过算啦。
1: 水紧真真都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5: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7: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8: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好声好听，961。
10: 非常会话海 BB 妮妮老师
2: ，Kumasta 海
11: BB，Kumasta 妮妮啊咕噜。
2: 啊，咕噜啊，咕噜啊，你记得啦？
11: 系啊，我记得你唔系，我唔嗌你老师，我嗌你咕噜啦。但系咧，你唔好嗌我咕噜话，因为咧，我惊人哋知道我系圆咕噜啊。
2: 哦，好啦，咁我就唔叫你咕噜啦。
11: 因为我都未做老师啦，我以后如果大个咗做老师咧，我都会叫人哋唔可以嗌我做咕噜噶，因为我就叫变咗圆咕噜啦。
2: 系啊，咁其实咧，啲小朋友就可以叫你 Tita B B 啊嘛。
11: 啊，系 Tita B B 咧，千祈唔好嗌我咕噜啦。
2: 咁我哋呢今日呢我哋又嚟学新嘢㗎喇喎。
11: 好啊好啊，学
2: 上次呢你又记唔记得上次学咗啲乜嘢先？
11: 我上次记得呢话 no 呢其实系话 handy 㗎喎。
2: 係啊係啊，我哋呢就问话即系 good stomach, 即系你想唔想要啲嘢食㗎嘛。咁、
11: 啊、
2: 你话唔要啦唔要啦，减肥啊。
11: 即系如果我要呢我就话哦哦咁样嘅、就系好啦。跟住我唔要呢我就话 handy, 即系 no 啦。
2: 係啦、啊、所以呢就记得呢 no 同 yes 呢都好重要嘅。
11: 系啊，所以哦哦重要，跟住 Handy 都重要。
2: 系啦、啊，咁我哋食完嘢咧，我哋就可以问你，其实你去边啊？咁样，其实呢一句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有啲似好似泰文嘅。
11: 你去边啊？
2: 系啊 ，Where are you going？ 呢、這个
11: 哦，点讲咧？
2: 撒安撒安咧就照明诶 ，Where 嘅意思嘅。
11: Where 就是撒安，
2: 系啦 ，S A A N 就是撒安，跟住咧我就问你去边啦，所以就卡 Pupunta，
11: 哎呀 Pupunta 嗰啲 friend 啊，
2: 系啊，咪好似啊，所以加埋个撒安咧，即系两只手都可以拼埋一齐咁一齐讲啊，真
11: 系。所以就撒安跟住卡，
2: 撒安卡 Pupunta，
11: Pupunta
2: 系啦，
11: 系 T A 咁样啊，
2: 系啦。Pupunta
11: 哦 ，Punta， 我要写低呀。
2: 就问你 ，Where are you going？ 即系你去边度啊？咁、
11: 哦、
2: 样
11: 即系话 San Carlos Punta
2: 系啊，即系越嚟越似泰文啦，系咪？
11: 系、啊，但系都好似好难啊，开始，因为咧好多个。

0: 系啊，所以我哋咧拆开嚟讲啦，撒啱咧就系即系 where， 即系边度啊，你去边度啊，边度嘅意思嘅。咁咧 ，Pupunta 咧就即系 going 嘅意思嘅。
1: 哦，即系 where you going 咁样，所以我就话，譬如一阵间我问你，你一阵去边咧，我就会话你你咕碌撒啱卡 Pupunta。
0: 系啊，咁如果我话 I'm going to work 啊，咁我就可以话 I'm Pupunta to work 咁样。
1: I'm Pupunta to work。
0: 呢个唔系 Chinglish， 呢个系咩？呢个叫做
1: 即系菲律宾
0: Taglish，
1: 即系塔加罗加咗 English 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你去边咁解？
0: 我 Pupunta 翻工咁样
1: 咯。哦，即系 Pupunta 就系去
0: 高荣啦，
1: 高荣个地方。
0: 系啦，
1: 咁我就会话我 Pupunta 食lunch
0: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就记得啦。我又可以问你话撒啱入边度啊咁样。
1: 哦，譬如你问我呢个嘢咁好食喺边度买噶，即系问我撒啱咁样。
0: 系啊，
1: 咁我就同你讲话呢个喺 food court 度买
0: 啊。系啊，或者去摩啊 Pupunta 撒摩咁样。
1: 哦 ，Pupunta 撒摩
0: 系啦，咁
1: 唔系什唔系为什么话系撒摩？
0: 好似好多语言啊，中文、泰文全部都嚟埋啊！
1: 系啊，就系因为咧识得太多，有时咧乱晒龙路。
0: 系啊，咁所以咧你就记得啦，下次咧唔知道去边度咧，咁我就问你啊，撒安卡普潘塔，
1: 撒安卡普潘塔，我就会话一阵间咧，我要去个新个商场啊。
0: 咁啊，普潘塔去个新嘅商场啦。
1: 但系我惊排队啊，
0: 唔惊啊。
1: 系啊，咁你去唔去啊？
0: 哦，
1: 即系去啊。
0: 系啊。
1: 哎呀，爷爷老师都接受我个邀请啊，真系太开心咯。
0: 咁我哋就下次再见啦。
1: 系啊，我而家好假拎啊，好 happy 啊。
0: 马假拎，马假拎。
1: 系啊，咁Kumasta Po。
0: Kumasta。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大在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5: 唔知咧，阿海，你知唔知最近咧有个好劲嘅一个摩啊？
6: 我梗系知啦，我梗系知，但系咧我就未去嘅。其实我知道好多朋友已经去咗嗰个摩，好，
5: 系啊，
6: 甚至乎系咪一次噶啦，几次噶啦？佢话乜你咁靓噶，仲未去？又唔想过桥啊？我话唔系，
5: 唔想过桥，
6: 我过多咗桥噶啦。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新改变嘅、
5: 嗯，
6: 我系真系过多咗桥好耐啊。即系为咗
5: 唔同嘅方向去过桥，
6: 但系都系为咗食啦。其实
5: 咁OK 啊，有 motivation 啊，至少。
6: 同埋咧，其实之前我都有讲啦，我个朋友就带我叫我去跑步嘛，嗯、叫我去运动啊嘛。
5: 系啊，
6: 咁其实咧，我亦都识咗啲朋友咧，成日都话你唔好成日都净系喺一个区域度食嘢啦，即系成个大温地区咁大，其实佢有好多其他，即系我哋去唔同嘅 city， 其实佢有好多好嘢食噶。
5: 系啊系啊，的而且确，即系有时咧越远咧，你仲反而揾到好嘅嘢食啊！
6: 系啊，但因为我人系几懒嘅，即系好似咧嗱，我香港嗰啲咧，譬如喺香港呢啲朋友咧住香港岛嘅，成日都话、嗯：哎呀，我唔过九龙啊，
5: 过海啊，
6: 九龙嗰啲啊，哎，我唔想过香港啊，即系类似系咁样。但我就吓、啊、要过桥啊，咁但系讲真，其实过桥都好近嘅，就有时即系就过咗桥，桥就到噶啦嘛。
5: 即系同埋咧，你系越你越做得多咧，你就越反而觉得哇，其实好快嘅啫，越习惯。
6: 其实系嘅，因为有时咧，你就算我留喺 Richmond 啦、嗯、，Richmond 都好大啊嘛，
5: 反而仲远。
6: 如果我去 Richmond 嘅 Number Nine， 其實比起我過橋係仲遠噶嘛，
5: 係啊，
6: 咁、
5: 啊啊啊、
6: 我所以我衝出去多咗，不過今次個原因就唔係因為我怕太多人啫，係
5: 啊，係、啊，因為我好好彩啊，即係我嗰日啱啱有 day off 啦，咁、
6: 嗯、
5: 咧就哇啱啱去嗰邊啦，因為我其實都嗰邊都好少去啦，但係其實我以前係成日去嗰個摩，我唔知道你嗰個摩你以前有
6: 冇？我有嘅，其實如果我過溫哥華咧、嗯，我其實呢個區域都係我成日去嘅地方嚟嘅、啊啊，因為同埋我嗰啲朋友係住喺嗰個區附近嘅， uh-huh. 所以我有時係會揸車去我個朋友嘅屋企，所以其實呢個區域我係會去，同埋以前咧，我諗翻係細個啲嗰陣時咧，呢、這個商場我都有去㗎，係
5: 啊，
6: 我都覺得佢係屬於比較好似行 high end 啲嘅路線，係
5: 係啊，其實嗰陣時都已經係㗎啦，但係咧即係佢成個樣貌咧都唔係話比較特別啦，即係都係好普通嘅一個摩咁樣。
6: 係，但係我真係裏邊有個特別就係有啲水池咁樣嘅咯，我
5: 有啲係啊，好似啲噴水池嗰啲，但又唔係話係咯，
6: 有啲好細。系嗰啲水池仔咁样
5: 噶，因为我就系成日都去嗰个摩嘅，因为我个 family doctor 又喺嗰度啦，咁、
6: 哦、
5: 所以我全部啲产检啊都喺嗰度咁样度过嘅，
6: 跟、哦、住小朋友回忆翻嚟，
5: 系啊，小朋友长大咧，跟住又系要去 family doctor 去 check 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喺个摩度玩咗，佢哋以前唔知啲人都肯定记得噶，我唔知道，可能你唔知啦，
6: 你讲下，
5: 因为佢有一个小朋友嘅 area，
6: 我记得佢有一个好似类似地，即系啲地毡咁嘅嘢。
5: 系啊，
6: 凹咗落去啊！
5: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完全冇到任何啲玩具啊，冇到任何啲咩机械啊嗰啲俾佢哋玩，就系、是、咁一个地毡。但系嗰个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哋凹凸不停啊，即系有个波度啊。
6: 同埋我觉得嗰个嘢落咗去咧，我有少少觉得佢有啲似一个泳池咁嘅物体嘅嘢，但系冇水嘅。
5: 佢直情系好似泳池咁，因为佢系有唔同嘅高度噶，所以可以上斜佬啊，落斜佬啊。
6: 但系冇水嘅，我就记得有啲好似灰色咁嘅地毡，但系上面有啲小 pattern。类似咁嘅，
5: 系啦，
6: 但我又会见有啲人坐喺度，
5: 系
6: 咁样咯，
5: 即系肯定应该未玩过嘅你。
6: 我冇玩，但系我唔系几中意落去玩咯，因为嗰多人又觉得
5: 系啊，但系咧就好神奇嘅，就系冇乜嘢做，但系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嘅，
6: 系啊系啊，
5: 咁样冲嚟冲去咧，咁所以我哋都留咗好多回忆喺嗰个摩嘅，
6: 留咗好多脚毛喺度，
5: 佢哋啲成长嘅嗰啲唔知咩毛啊，
6: 系啊系啊，都系。

0: 系啊，所以今次就一有时间就觉得哇唔得，一定要去睇啦，因为睇咗上网，你应该都睇到好多嗰啲相系嘛？
1: 唔系，基本上咧，我都有啲朋友啦，同埋有啲听众朋友啊，直情咧第一日开幕啊，佢哋就唔系揸车嘅，即系搭车咁啊，咁好方便嘅，因为你坐 Canada Line 就已经有一站啦。因为大家都可能惊，哎泊车又唔知搵唔搵到位啊嗰啲咁，你系咪泊车噶？
0: 我系泊车啊。
1: 咁容唔容易搵位咧？
0: 因为其实我嗰日去系完全冇咩人，唔知系咪因为太早，同埋又系嗰日其实都系星期五嚟嘅，其实都系啱啱开咗冇两三日咋。
1: 但系始终唔系 weekend， 唔系 weekend，
0: 系啊，所以好好彩就全部好多车位，跟住里边都唔系话好太多人咯。
1: 哦，因为佢啱啱开幕嘅嗰日啦，我就真系有收到好多朋友咧，就影到嗰啲门口啊塞住排队啊，
0: 好劲啊！
1: 跟住入去咧就哇好多人啊，好多人，即系其实我真系好惊好多人嗰啲地方啊嘛，咁所以我就会有啲吓咁样，跟住我已经谂紧嗰个 weekend 我都千祈唔好去啦，个个都去噶嘛。当然我觉得新嘅一个商场你真係好想去观摩去感受，但我亦都好怕太多人啦。我惊慌㗎真係会觉得。
0: 係呀。因为呢佢有一种我睇嗰啲相啦，第一日嗰陣时係有一种俾我好似哇返咗亚洲嘅感觉，嗰啲
1: 有啊有啊，
0: 人山人海嘅感觉。
1: 但我係反而睇到有啲人啦，首先人山人海呢个係啦，同埋佢里面嗰啲设计呢都真係几似香港啊。
0: 好似啊。
1: 或者係其实我啲朋友话有啲似澳门囉，嗰啲商场即係整到好似哇好 grand。
0: 所以其实一入到去，即系我睇相嘅时候咧，就啲人肯定影最靓嗰啲地方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就觉得哇，成个好似啲 museum 一个 gallery 啊，咁好有艺术嘅气息啊。因为好似当日仲要有人跳芭蕾舞啊，
1: 有表演
0: 啊嘛，系啦。跟住一入到去就真系有嗰种感觉啦。即系我哋最近又去咗之前去咗拉斯维加斯啊嘛，咁就觉得哇，系嗰种赌场嘅嗰啲全部系名牌嘅嘢啊。
1: 所以点解话似澳门嗰啲？就因为佢有呢一种好似即係话哇好 grand 啊，跟住你又睇到里面嘅商店呢，其实都係属于比较高端㗎，买名牌子啊咁样啦。咁但我都有啲朋友係搞笑嘅，都讲啊，就话啊而家暂时呢都冇乜铺头我係去得嘅，其除咗个 food court 囉咁样。
0: 啊，
1: 不过连个 food court 呢佢话都要储一储钱去。
0: 因为 food court 又係特别啦，我知道佢好多都系啲
1: 米芝莲啊，
0: 系嗰啲，所以我好想食噶，我本来都系谂住去为咗个 food court 而去食噶，但系点知哇睇到嗰条长龙啫，就即系虽然成个摩系冇乜人，但系原来全部啲人系排晒去嗰度嘅。
1: 即系话你就算泊车都冇问题，但系你入到去反而就系你入到去个 food court 嗰度就全部都系人啦，
0: 排晒好似兜咗一大圈咁样，就个个人都系为咗入去食 food court。
1: 系啊，虽然而家又过咗一个星期啦，但系因为我有个朋友就真系就系住喺嗰度附近嘅，佢行路都到嘅，咁啊好好啦。首先唔使揸车啦，但佢同我讲，即係由啱啱开幕到而家为止啦，又一个星期啦。我谂佢去话去咗四次咁到，但係呢冇一次入到个 food court。
0: 系啊，
1: 但佢可能话，我话而家唔系，听有啲人讲话排十分钟啊得噶咯。咁佢话可能都系睇到条人龙咧，就却步咗，咁啊算啦，唔排啦。咁
0: 真系好夸张啊！咁所以即系但我自己真系好想试下，因为
1: 你排十分钟啦，可能得嘅而家。
0: 我觉得我而家可能得嘅。
1: 系啊
0: 系啊，嗰阵时当时我就觉得唔得，因为真系太大。
1: 同埋你有个心态嘅，我觉得，因为你就算排一入去之后咧，仲要排。即系嗱，你入咗去啦，你睇到你中意嘅嗰个譬如个 food court 嘅某一个餐厅或者咩，咁你又要排。咁你排完又等佢整。出嚟
0: 系啊，
1: 咁你揾位，即系你好多嘢啊，觉得好似
0: 即系可能由开始到结束咧，都可能要几个钟先去。
1: 我谂过嚟两个钟走唔甩啦，呢个，因为你由门口开始排到入去，又谂下食乜嘢，又排，排完之后又要等佢煮完就又食咁样，
0: 系啊，
1: 跟住之后哎呀又想食呢个，咁又去排咁样，同埋又要两个又霸位，两个又买嘢咁嗰啲咧，系咪啊？
0: 即系但系好可惜咯，因为但系我睇到啲相咧，好似啲嘢食咧，即系佢唔系好似真系 food court 嗰啲嘢食噶，佢系好似 fine dining 嗰种嚟。
1: 系因为个价钱都唔系 food court 啊嘛，
0: 咁肯定啊。
1: 咪有一啲佢哋都话有一啲咧嗰啲价钱咧，你觉得真系似去啲大餐厅食嘅价钱噶。不过当然佢食嘅嘢劲嘢咁样啦，咁同埋你话佢本身又有个名啦，有个米芝莲啦。咁后屘我都问啲朋友。 朋友嘅，暂时真系有去食嗰啲人同我讲话，又真系好食嘅，
0: 都真
1: 系
0: 好食嘅。
1: 系啦，因为有时系一个名啊嘛，系、嘛？有时啲餐厅你会觉得啊，可能佢个名好大，佢本身咁好食咧，你有少怀疑嘅。咁、但系或者佢价钱好贵，好贵就因为佢系一个好 high end 嘅餐厅。咁、但系好多人都同我讲话，其实都唔错咁样。
0: 系咯，但系因为咧，我觉得好咧就系、即系譬如你话你真系要 book 嗰一间餐厅，跟住你又要食佢个 set， 即系你去到。

0: 间餐厅食到食，可能都肯定几百蚊。咁我谂点都唔会要嗰个价钱啩咁。
1: 所以佢哋有啲人就讲啦，你food court 嗰度可以享受到米芝莲，咁佢话我唔使俾 tips 先。
0: 系啦
1: 系啦，虽然个价都贵噶啦，但系佢即系你唔好当，因为你 food court 你谂紧诶廿零三十蚊啦，
0: 你唔好谂嗰啲其他摩嗰种 food court 啦，
1: 系啦系啦。但系因为大家始终对
0: food court 嘅呢一个
1: 吓，你觉得喂 food court 啫嘛 ，food court 使唔使食四五十六十蚊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平时原来系食百几蚊嘅，仲要俾 tips 嘅，咁你就会觉得诶都可以试下
0: 系嘛，又可以试到，咁我就觉得真系好想试啊！不过啦，即系今次试唔到，下次去啦。
1: 咁所以结果你哋都系周围行，
0: 我哋都系周围行。其实咧就暂时都好多铺头都未开嘅，但系即系就睇到佢嘅哇嗰啲grand 法咧，就哇佢啲铺头系真系好高大上嗰啲，
1: 哦又高又大又
0: 系啊啲招牌啲 logo 好劲啊嗰啲啊咁。其实跟住又中间又有即系有行嘅成个过程都有好多啲艺术品啊嗰啲花啊咁嗰啲。跟住我哋啱啱系去到一间卖瑜伽店嘅嗰间商店啦，跟住好精彩嘅两个人喺度做紧瑜伽啦。
1: 哎呀，好似都有睇到啲片段咧，做得好劲嗰啲咧，转晒个身。
0: 佢唔系啲普通姿势嗰啲啊，我仲要系咁样只脚咁样托住个人。
1: 系啊，即系反转晒个人，又要托埋个人，即系你唔知道个重心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样咯，
0: 好似玩杂技咁样。
1: O K， 咁所以系得意嘅。
0: 系啊，就觉得哇，好神奇，即系成个，即系你之前其他啲摩啊，开业啊，咁你都未试过咁嘅嘢噶嘛？
1: 系系，
0: 咁就觉得都几好玩咁样。同埋比较特别嘅嗰个咧，又系上 food court 嘅嗰个位，唔知你有冇见到系几个圆圈嘅咁嗰个座位咧？
1: 有啊，我有见到有，即系我会谂到好似啲韩国嗰啲人哋嗰啲饮 cafe 嗰啲地方咁样咯。
0: 佢系其实咧，佢系一个 stage 嚟噶，佢直情系嗰个 stage 咧，就系所有嗰啲表演就喺嗰度啦。咁你就每啲人咧就坐喺每一个圆圈，即系好似一个 booth 咁样
1: 卡位
0: 啊，系啊系啊，咁你就一个个圈咁样坐晒去嗰度。咁其实咧，佢系成个地方都系连接嘅。
1: 嗯，
0: 咁你就好似一个迷宫，我就带住啲小朋友好似一个迷宫咁样喺度穿梭嗰成个呢个座位咁样。跟住我哋穿梭嘅过程咧，又睇到咧啲座位上面咧又会有一个无线嘅充电嘅。
1: 哦，咁即系点解你可以坐喺度插电？
0: 系啊系啊，
1: 哇！咁啊啲人唔走噶啦，其实
0: 系啊，所以就觉得哇，都即系最新嘅嘢咧，就真系有好新嘅 technology 啊，咁样嗰啲
1: 要配合咯。因为你谂翻下以前嗰啲边有咧，
0: 系咯系啊，
1: 得个地毡系咪啊？即系你话高高低低俾你玩，已经玩咗成日啦，可以
0: 系啊。但系即系学你话斋，我系完全睇唔到以前嘅旧貌，即系唔可以认得出
1: 翻啊，
0: 谂唔到话诶呢个系以前嘅边度咁嗰啲咯，系谂唔到啊。
1: 真系一个全新嘅装修啦嘛，已经。但系嗱，因为咧嗱，好多时入到去就好多人嘅，你话唔系好多人，除咗 food court 啦，咁你喺嗰度附近。咁样扰攘嘅时间咧，嗱我比较关心系啲空气嘅，因为哇咁多人系咪焗噶？定系其实唔系啦，而家人哋咁新嘅啲嗰啲空调啊，系咪啊？嗰啲冷气啊，啲好好噶嘛。
0: 系啊，嗰啲真系好旧啊，系即系我哋落车嘅时候咧，我老公咧就话哇，闻到一种新嘅嗰种味，
1: 即
0: 系
1: 装修嗰啲新嘅味。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咧坐啲新车有啲新车味，
0: 有新车
1: 跟住入咗一间新嘅 restaurant， 有时咧啱啱装修完都
0: 会
1: 有新嘅味噶嘛。哦，即系知道呢个新嘢嚟啦，
0: 系啊，所以佢啲 parking 嗰啲都好，即系好似，其实真系好似亚洲嘅嗰啲摩啊，佢啲 parking 会有嗰啲灯咧，
1: 哦，即系呢个绿灯仲有位，
0: 系啦系啦，
1: 唔系，其实而家就算 even
0: 都有
1: Richmond 呢一个嗰个商场都有噶，
0: 跟住佢有啲又有啲 number 咁，总之成个感觉就哇，好似我去咗亚洲，翻咗去，
1: 系
0: 嗰种感觉咯，
1: 突然间觉得我哋而家呢度都好 upgrade，
0: 系啊，已经终于都追得上啦嗰种感觉，
1: 因为我都成日觉得咧呢度。其实我哋真系住得好舒服，我好多嘢都真系冇 complain 嘅，但有时就会觉得话缺乏咗呢啲即系好夸张嘅商场，或甚至乎酒店都系嘅，即系我觉得亚洲有好多酒店咧，一入个大堂，哇，好劲啊！呢度就
0: 系
1: 好比较亲民咗少少咯，个 feel 系咪啊？即系你会觉得哦，呢间啊，其实唔知已经好高级噶啦，五星级噶啦，但系你唔感觉到系五星级嘅，即系佢比较亲民啊，佢冇嗰种好哇，
0: 唔系豪嘅嗰种。
1: 感觉，好劲咁样嗰种感觉咯。咁啊，各式各样啦。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啊，有冇一个可以即系劲啲嘅代表咧？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魔咧，即系如果人哋即系话其他城市嗰啲人过嚟玩啊，咁都可以带下佢哋。
1: 系啦，即系唔系去普通嗰啲系嘛？
0: 系咯，但系如果你话如果嚟自Vegas 啊，咁嗰啲就可能即系佢哋都见惯不怪啦，可能。
1: 咁但系佢都可能 surprise 嘅。咦，而家 Vancouver
0: 都有，
1: 都咁噶，
0: 终于都唔系行山咯。
1: 系啊，Vancouver 都好呢啲位好正喎，
0: 系啊，
1: 咁啊，睇下我又有机会去睇一睇咧。听完你咁样讲，同埋希望入到个 food court 咧，呢个系我哋嘅终极目标。
0: 终极目标啊，好想试我都。
1: 咁如果到时真系试咗啦，我哋又同大家分享，或者听众朋友，你会唔会已经入咗个 food court？ 话俾我哋听，俾啲 tips 我哋。嗱呢样唔使试噶啦，咁样或者啊呢个你要试啦，咁我悭翻啲荷包嘛。
0: 同埋到时谂话食边间都唔使咁嘥时间。
1: 系啦，一嘢就杀过去买，或者一嘢就坐低咁样。
0: 系啦，选择困难症噶嘛，因为
1: 系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即系开开心心喺个 weekend， 即系呢个好去处啦，好唔好啊？咁啊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话
0: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1: 好，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卑斯体育馆昨晚迎来世界杯的首场赛事。温哥华七场赛事的第一场，球场附近通道挤满了几千名的球迷，球场内外的安保明显有所升级。除了内部的警力驻守了大批的警员，球场外围更加有警员配备催泪弹的戒备，而部分人员就手持长枪。除了现场观赛，温东太平洋国家展览中心的球迷节同样全场爆满，几千名没有入场券的球迷涌入了露天剧场，气氛非常热烈。而为了这项全球盛事，市中心 Grandfield 街已经封路，将会一直维持到7月19号赛事结束。总理卡尼出访爱尔兰，并且同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由余世超报道。
2: 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去到他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的故乡，并且在当地会见总统康诺利以及出席多个社区活动。卡尼的祖父母是在1920年代初期从爱尔兰移民来到加拿大。爱尔兰总理马田昨晚在首都都柏林设宴款待卡尼，他说欢迎卡尼回家。
3: If I may say so, to welcome you home.
2: 卡尼昨日和马田见面，两人同意加强加外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卡尼明天离开爱尔兰之后，将会去到他今次一星期访欧行程的最后一站，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三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卡尼在爱尔兰一间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时候，被问到他之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各国等别是中等力量国家共同建立一套重视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的新世界秩序，有关的进展是怎样。他说在今次有中东海湾国家、巴西和印度等非七国集团成员参加的峰会，或者可以见到初形。
4: A series of other partners which bring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broader element of the solution.
2: 峰会东道主法国就表示，议程将会包括透过支持乌克兰等方法化解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打击罪案和加强在网上保护儿童。有美国官员就说相信会议也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问题。
0: 路透社指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就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的新的制裁。由林汉山报道。
5: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又说伊朗官员仍然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作为划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目前美伊

0: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双方嘅谅解备忘录签署具体时间仍未确定。
1: 世界杯 B 组赛，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嘅乌龙球1-1逼和瑞士，取得决赛周历嚟嘅第一分。由梁正涛报道。
2: 分组赛 B 组首轮第二场赛事由卡塔尔对瑞士，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博倒12码，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在17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瑞士前锋安保路回传到禁区顶，队友伊比舒亚撞射，被卡塔尔球员回防救空门，上半场瑞士领先一球。下半场比赛中场加列沙卡两次远射都偏离目标，队友鲁宾华加斯在75分钟推入禁区之后射门，亦都被卡塔尔门将阿班拿达封阻。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包括射门次数、控球率、角球数目和预期入球数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何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摆乌龙，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取得积分。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
1: 中国外长王毅到达蒙古访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由苏海莹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会面。王毅说，中国和蒙古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王毅说，中方始终将发展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意和蒙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富日勒苏克说，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首要方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他又说，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200亿目标。另外，王毅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提到15-5规划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中国和蒙古经济高度互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开拓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推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和蒙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说，蒙古高度重视中国15-5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双方其后签署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见记者。王毅说，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欢迎对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 ，Supercat 特价52.9。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4: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

0: 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1: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0: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睇下，呢度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嘅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啦，好多人连担遮都费事啊！但系偏偏一个咁山明水秀嘅地方，而家竟然有三级限水令公效，各位。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金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4: 真苦透啦，老友。
3: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啦。
4: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好声好听，961。
7: 有杨乐章。闲情日志，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8: 有一个星期啦，吓咁啊，日子系6月14日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你哋好吗？过往嘅一个礼拜咧，咁啊，相信大家咧都系好兴奋嘅，咁啊，因为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就开锣啦，咁好多朋友咧咁啊都好紧张嘅，好中意睇波噶。其实咧，原来咧睇波呢个活动咧，佢哋话即系占咗全球嚟讲啊，一个统计咧就系好多，你每身边两个人到咧就会有一个咧系会中意睇波嘅，咁你话几犀利咧？系啦，咁啊，6月11日嗰日咧，就系咪啊？冇记错啊，系11日嗰日咧，就已经系开始啦吓。咁啊，大家咧呢几日咧都系不停咧去睇唔同嘅赛事啦。当然啦，咁啊，睇下你嘅一个热诚系有几多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会拣啲赛事去睇嘅。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场场都会睇啦。又或者好似我咧，我咧嗱，我就唔系嗰两个朋友之一嚟嘅，即系我唔系话好大嘅拥趸，但系我都会睇嘅。我同妈咪咧，其实每一个赛事咧，我哋都会睇，但系咧就唔系话每一个运动下我讲緊都会睇，但係呢通常呢都係去到最尾呀，即係去到 semi-final 嗰陣时呢就会开始睇啦，咁紧张啦，咁样期间嗰啲呢咁间唔中呢都会睇一下嘅。咁但係喺温哥华嚟讲呢係热闹㗎，咁有我媽咪已经成日喺度暗示呀、提示呀，咁样话俾我听，哎呀好热闹喎 ,downtown, 哎呀好多嘢睇过喎、咁我已经明白喔佢、想去呀、咁样。你哋有冇咁样去諗呀，即係但係呢我就要去计划好呢个路线呀，因为呢嗰、那个而家都知道呢 ,downtown 嗰度呢有好多唔同嘅行人嘅专用区啦，有好多封路嘅设施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要去睇下个咁热闹嘅气氛呢，咁你要 plan 下计划下你架车泊喺边度呀，点样行过去呀、有啲咩好做呀、但係开心㗎。兴奋嘅，即系好耐对上一次咧，就系、我记得系冬季奥运啦，喺 downtown 咧，日日咧都系人山人海啊，好多人喺度咧，系好兴奋嘅嗰个感觉吓。咁而家咧，另外一个人山人海嘅一个活动啊，希望亦都可以带动到我哋经济咧，咁就系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吓。琴晚咧，我就知道咧，有一啲朋友咧就去咗呢一个BC Place 嗰度咧，呢个 stadium 嗰度去睇，哇，好多朋友都话咧好精彩。我知道噶，我自己都试过，因为咧唔系话呢一个世界杯试过吓，而系咧第二啲嘅赛事，咁啊有朋友咧就捉埋我去，佢话喂，

你去感受下唔同嘅现场气氛，因为好多时都系坐喺屋企睇噶嘛。咁我去过睇一啲嘅现场气氛，都未唔系世界杯，系其他嗰啲足球赛事啫。去睇你已经觉得哇，好震撼喎，好开心喎。当就嚟入波啊，又或者系争少少啊，大家一齐吓咁啊，跟住唉咁，即系嗰啲嘘嘘声咧，系好犀利嘅，咁系开心嘅，咁啊亦都好多嘢食啊，呢个唔少得啦吓。咁但系咧嗰个那個震撼力咧，同喺屋企睇咧，亦都係好唔同。但係當然咧，我亦都明白有多朋友咧，就屋企睇，除非約咗成班朋友就要開心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有時有啲朋友咧，即係三五知己都約喺出邊嘅酒吧嗰度睇咧，都係開心嘅嚇。

一谂起一啲嘅同活动有关嘅节目啊、运动啊，我就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 YMCA 吓。无论咧系喺咩嘅场合啊，当嗰个主办嘅机构咧，如果系播 YMCA 的话咧，好多人咧都会好兴奋。我记得咧嗰阵时去嗰啲嘅游轮啊，咁啊。即係遊輪假期，咁中間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好多時咧嗰啲嘅 social director 咧都好中意咧係播 YMCA 嘅歌曲，當然播嘅係英文版本啦。啱啱聽過嘅呢一個咧，我哋係有林子祥當年咧係有唱嘅 YMCA。好知己呢个版本，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吓。咁头先讲到呢，咁就好兴奋啦，咁因为呢一、这个嘅世界杯呢，咁就係开始啦，咁好多朋友呢就会就去睇。我记得以前喺香港

时咧，大家咧就要挨更底夜，记唔记得嗰啲嘅岁月啦吓？咁系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又系咯，约埋三五知己啊，买晒啲薯片啊，买晒啲啤酒啊，买晒啲或者汽水啊吓，咁嗰啲就系喺屋企咧，就系一啲大朋友啦吓，男人啊，大多数都系多数啦吓，咁啊都会喺度咧就一齐咧就系睇呢一个世界杯。咁啊冇得冇觉好瞓嘅，因为好多时你知啦，时差嘅问题啊嘛，咁所以好多时系佢哋嘅凌晨嘅时分。嚟到去睇呢个世界杯，嗰排咧就个个咧就系熊猫眼嘅啦，知道，因为佢睇完波咁啊，瞓得嗰个零两个钟，然后咧又要翻工咁样，嗰排一定系冇乜精神。不过咧好彩咧就系四年一次，咁啊大家咧都系 O K 嘅。咁我哋喺北美呢边咧就幸福啦，咁啊因为点解啊啱我哋嘅时间啊嘛，咁啊由朝就睇到晚。而家咧最初嗰阵时咧，咁啊就每日咧差唔多有四队俾你睇，系精彩嘅，即系睇呢啲即系已经系打得入嚟呢个世界杯嗰度咧。已经是好叻噶啦，咁啊一啲咧都系唔会嘥嘅，咁啊每一球咧都系好精准，咁啊有时咧真系争少少角度问题，争少少咧大家都会戥佢肉紧吓，咁啊今年咧有成48个国家咧，咁啊可以咧就系参加呢个比赛，我觉得系好犀利吓，咁啊横跨吓喺我哋三个啊墨西哥、美国同埋我哋加拿大咧，都系喺度有唔同嘅场馆喺度打嘅。咁啊到最后咧 ，final 嗰场咧，咁啊就会系喺纽约嗰边啦 ，New York 嗰个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打啦。咁啊到时吓究竟系边一队会今届会捧杯咧？咁啊大家未知道吓，但系我咧头先讲咗啦，就通常咧就会喺呢个 semi final 嗰次咧，我就会开始咧，哇场睇啦，紧张啊嘛 ！Semi Final 系几时啊？今年系7月14号啊，应该系7月14吓。咁咧就到时咧就开始咧，我就觉得咧就好紧张，好紧张啦吓。得意嘅，开心嘅，因为嗰啲球员咧其实系准备咗好耐，用咗好多心机、好多心血咧嚟到准备呢一个嘅赛事。其实无论你话奥运会也好，任何嘅运动赛事都好啦，对于嗰啲运动员嚟讲啊，嗰一分。嗰一秒即系冇一秒咧系嘥，因为咧佢用过往啊嗰啲嘅汗水吓，然后咧就系喺比赛嗰一场嗰度咧系爆发出嚟，系好紧要嘅，同埋嗰种嘅压力，你谂下全世界睇住你嗰啲压力真系唔容易噶。训练咗好耐，为嘅就系嗰一场嘅赛事，嗰一下嘅爆炸性吓。

呢首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好认识吓，好记得佢嘅 One Moment in Time。我哋有 Winnie Houston 嘅呢首歌曲。咁其实讲到歌咧，好多时一啲嘅世界性嘅赛事咧，都会有一啲好励志嘅歌曲咧嚟到去出现嘅吓。而今年咧世界杯呢一首嘅歌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咁好多时你会听到，但系歌词入边究竟讲啲咩咧，你未必咧系每一句咧嚟到去留意得到。几个字或者几句可能都会知道吓，但系今年咧呢一首嘅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因为点解咧？个歌词好啊嘛，点解啊？佢嗱呢今年咧呢首歌叫《低低》，咁咧就唔系。入面呢唔係單一個語言嘅，咁佢用好多唔同嘅語言呢嚟到去表達呢，就係話叫大家呢係要加油向前衝，一齊上咁嘅意思㗎，咁幾好㗎。咁大意呢就係話要大家要相信自己啦，要懂得去克服呢個困難啦，永不放棄啦，我哋應該要為我哋嘅夢想呢而去戰啦，為夢想而戰，同埋呢就係話希望團結呢係唔同國家嘅人嘅。咁所以呢由開始嗰度呢佢已經講啦，由你出世嗰一日開始呢，你其實就係屬於呢一個嘅舞台嘅，你係好勇敢嘅，遇到挫折呢，挫折只會令到你呢係變得更加堅強。咁呢一首歌呢就係話鼓勵每一個人呢，其實呢就話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呢係要努力奮鬥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係幾好嘅。咁如果你話要仔細咁樣去講嘅話呢，都可以同大家講下佢嘅歌詞啦。咁譬如话，佢话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要跟随我哋内心嗰个嘅渴望嘅，因为咧有志者咧系事竟成啦吓。咁喺你心入边咧，其实有一团火，嗰团火系属于你自己，系冇人可以攞走你嘅。咁你系用你嘅血同埋汗咧嚟到去写下自己嘅故事，然后咧一步一步咁样去开创属于你自己嘅道路。咁而家啦，去到呢一黑啦，咁我哋距离呢个成功咧，只系差一步嘅啫吓。无论咧，我哋遇到呢个系一个嘅高峰或者系一个低谷，无论系有几多眼泪或者系伤痛，我哋咧都会系跨越到佢嘅吓。既然可以做到嘅话，今日你都一定可以做得到吓。咁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相信自己。你要知道成功系需要啲乜嘢。你而家咧系活紧自己嘅梦想，企喺你人生最巅峰嘅舞台，咁就叫大家一齐去感受一下吓。咁因为其实你已经拥有所需要嘅一切，而家只需要嘅就系全力以赴，攞出真正嘅自己出嚟。哇！你话个歌词系咪讲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哇！我特别咧今日当然啦，就要同大家咧一齐分享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头先咧就讲咗一啲佢嘅歌词嘅内容啦，少少嘅传译啦。咁大家咧可以继续听落去吓呢首歌。呢个节拍梗系强劲啦，开心啦，好有呢个亚热带风情啦。但系唔好错过嘅就系入边嘅歌词咧系好有意思嘅。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我哋又系陈洁玲嘅《今晚夜》吓，系啊，系时候咧夏天嚟啦，着啲衫开始短袖衫，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喂，要做翻啲运动啦吓，咪俾啲强劲节拍嘅歌曲俾大家做下运动咧。

0: 过。
1: 是真的的，我們那段時呢就是去到夏天，因為冬天呢就穿了很多衣服，就是會是遮遮掩掩，不是那麼覺那麼肥，是吧？那去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會知道的了，就是我們呢是需要呢是穿短袖衣服，那些最弊咧就系手臂嗰啲肉啊，系咪啊？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哋睇到咧啊！究竟咧啊？咦？你有冇做运动啊？咦？有啲肥喎、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话咧就趁而家即系夏天嚟临之前咧，尽量咧我哋咧就会系做多啲运动啦。咁啊希望咧咁啊就可以咧睇起上嚟咧嗰啲肌肉咧可以结实翻啲，唔使咧系暴露俾人哋睇咁多。一啲比较肥嘅地方系咪啊？都有呢个问题喺度嘅。咁所以咧，有时咧我哋要做下运动嘅，每日都应该做一啲嘅伸展嘅运动啊，拉下筋咧系对我哋身体好嘅。尤其是当你朝头早起身嗰时咧，做一啲大氧嘅运动咧，嗰一日你都会觉得自己咧系精神爽利好多嘅。食少啲系要噶啦。但是我哋端午节又就快嚟咯，又会开始食粽噶咯，点算好呢？嗬，唯有都系做多啲运动啦。

听过嘅呢就歌曲《爱情陷阱》吓，好啦，咁啊头先咧就系有同大家讲到咧，去到夏天啦，咁我哋即系好多时咧都会系做多啲嘅运动啦，希望咧着起衫上嚟咧可以好睇啲吓，咁啊做运动系走唔甩噶啦。第二咧就喺食物嗰方面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食少啲啦，又唔好食咁多嗰啲 carb 嘅食物啦，食少啲饭啊面啊咁嗰啲咧就最好啦。咁有好多朋友咧都话 work 噶喎，得噶喎，可以噶吓，可以瘦得到。但是我又觉得食物最重要就是讲求这个平衡的。如果你经常就是侧向某一边的话，少了缺乏，严重缺乏另一边，那又好像对身体不是很好，相信营养师都不会这样叫大家去吃法。最重要是一个平衡比我哋身体好紧要。咁最近咧有冇睇到咧有一啲嘅文章咧就话咧，原来咧佢话有一个减肥嘅食物都唔错嘅，大家可以考虑下就食呢个青瓜。佢哋话原来青瓜咧对我哋人体啊身体咧有好多嘅好处嘅，咁亦都可以帮我哋系补充一啲嘅水分啦，促进我哋呢一个嘅新陈嘅代谢啦，亦都话可以去呢个水肿啦，咁同埋咧可以帮助我哋咧系护肤嘅。咁因为咧原来本身啊青瓜嗰个水分咧系好高噶，咁啊亦都有成95%咁高嘅，所以可以帮我哋咧系清热解暑添，你话几好吓？咁佢哋话咧，如果你系多一啲喺你嘅餸菜入边咧，加啲嘅青瓜落去咧，系真系有好多好处噶。咁啊，我觉得既然系健康嘅，不妨亦都可以试下。好，继续落嚟有一啲嘅快歌带俾大家，我哋继续有郭小林

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爱情蝙蝠侠》啊，咁我真系觉得呢一首嘅歌曲咧，当年啊，我记得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好中意嘅吓，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希望你都会中意。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咁啊就系青瓜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咧，可以带俾大家嘅。咁啊入边咧，咁啊有啲朋友亦都会系咁样去提议嘅，就系话可以咧系将佢咧切片，咁然后咧就系摆喺水嗰度。咁啊因为点解咧？本身咧其实除咗青瓜咧，除咗话可以帮你去补充呢一个水分之外咧，原来佢入边咧仲有呢一个嘅好丰富一啲唔同嘅电解质喺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你可以摆佢摆几片吓，摆落嗰啲水嗰度咧，其实咧系好好嘅。咁我哋可以咧系去试下咁啊。令到咧你嗰个水咧，亦都系好味啲咯，亦都唔会咁寡。有啲朋友咧就中意摆一啲嘅柠檬入去，咁亦都系件好事嚟嘅，都系好好饮嘅。咁所以睇下我哋应该要饮多啲水，咁因为水咧可以帮我哋咧系排除咧好多嘅问题啊，身体好多嘢咧都好靠水分嘅。咁青瓜咧，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啊食得青瓜多，因为佢亦都系一个比较高纤嘅食物。所以有啲朋友咧，咪食咗之后咧，亦都可以呢个便秘嘅问题咧，亦都可以帮你解决到嘅。啊，仲有好多有啲朋友仲会话可以预防呢一个嘅糖尿病啊，其他嘅问题添。咁所以你睇唔出噶，一种咁简单吓，睇起上嚟好简单嘅一个食物咧，其实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咁如果你平时都比较食青瓜嘅话咧，不妨咧呢一个嘅夏天咧，或者以后啦，都可以试下咧买个青瓜来到去试下切片炒餸当沙律浸在水里都是件好事来啊。

听我嘅呢一首系《狂野之城》啊吓，咁啊好犀利啊！我妈咪咧即刻咧就系 message 我啊，提我咧就系讲埋咧就系话呢个青瓜啊，仲有个好处咧就可以帮我哋咧吸收我哋身体啊嗰啲嘅盐分嘅，将啲盐分咧系带出我哋嘅体外咁，所以系啊，所以你话几多好处咧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夏天到啦，咁啊当你去户外活动嗰阵时咧，咁啊记住咧系饮多啲嘅清水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真係要带你嘅宠物同埋你一起出街嘅话呢，记住当你摆佢哋喺架车嗰度呢， make sure 嗰度呢唔係烈日当空，因为呢架车係会好热㗎，搵一啲清凉嘅地方啦，同埋呢真係要开窗，开足够嘅窗呢係俾佢哋去呼吸。有时呢当你架车晒热咗之后呢，你开条罅仔呢入面係依然好热㗎。咁所以我喺度要提醒大家，尽可能呢其实呢狗呢你宠物呢就留佢喺屋企呢就会好过你带佢出街。带佢出街呢係真係有机会呢去焗到佢哋㗎。咁同埋当然要俾啲水佢哋飲啦。如果最好呢就係派喺商场入面有盖遮阴，咁你话好多啦，係咪。好啦，咁时间去到呢度已经係10:56㗎啦，係时候呢係送上呢呢、这个今日咧节目入边最后嘅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好耐冇听过佢嘅歌声吓，我哋有邝美云呢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 Tonight。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我系 Helen， 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710人确诊，其中149人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正喺度隔离或者住院，累计系35名患者康复。卫生部发表声明指，政府正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快速发展，病例的数目持续有所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当地目前的报告死亡率是大概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的不少死亡个案仍然在调查之中，实际死亡率可能会更高。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的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且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是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是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度，重大决策都是以投票表决，收集到10万个签名就可以举行全国范围的投票。香港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由任顺希报道。
3: 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5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5年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5年之后同样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5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5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6+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同金融赋能。
1: 朝鲜谴责韩美核咨询小组日前在会议上重申无核化目标一事，指出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痴心妄想。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朝方强烈谴责和反对美日韩带有集体性质的核对抗活动，以及西方国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强迫主权国家违宪的不纯企图，警告这些挑衅的行为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你的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

0: 精选床褥更低至六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五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马术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63%。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好声好听
6: 961，
7: 东方西方盼芳芳。

潘芳芳。呢段时间咧非常之繁忙，我谂咧系讲温哥华嘅交通啦，又或者好多朋友嘅心情啦。尽管你可能听嘅咧就系 FM 961呢个时间，不过咧好多朋友咧都咧好忙咧，即系安排紧咧呢一段时间咧喺温哥华嘅一啲活动啊。因为咧我谂迎嚟呢个 FIFA 呢个世界杯2026啦。因为咧上个星期啦，唔止上个星期，其实咧都有一啲时间咧，间唔中咧见到咧，即系去 downtown 嘅交通咧，可以系塞好长好长时间，经典长嘅时间。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哎呀，睇点样样咧，即系行第二条路会好啲啊。亦都咧有啲道路咧可能会有改道啊，或者封路嘅情况。但系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可能咧趁机咧嚟睇赛事，亦都咧去 downtown 玩下食下嘢啊，约埋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所以总之感受到咧就系嚟到咧6月14号呢个星期天，或者喺加拿大呢一度，都系有种好特别嘅气氛存在嘅。

正如 Carpenter 所讲呢 that's a kind of harsh, 咁而且呢唔单止呢我諗喺呢一个 Vancouver 啦加拿大啦 Toronto 啦甚至乎呢世界各地啦。而嗰个 kind of harsh 呢嗰种嘅气氛或者嗰种嘅凝聚呢其实呢即係我諗一段时间之前已经准备。因为呢好多嘅球迷呢就一定呢会去睇下睇边场赛事啦买飞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咁虽然呢芳芳呢就唔系一个呢就系球迷嚟嘅。咁只不过呢即係仔仔啦嗰陣時都有特別鍾意美斯啦咁呢就都有睇一啲嘅球賽啦咁而佢呢學中國話嘅各位老師呢就其實呢都好好嘅咁知道學生啦即係喜歡呢某啲嘅事情呢佢就會將好多呢有關美斯嘅展報呢都會呢就係儲起佢啦交俾我仔仔啦咁樣。咁當然呢每個人心目中呢都有佢自己心目中嘅球星啦或者捧場嘅一個比賽嘅隊伍啦咁但係呢我諗呢即係嗰種嘅賽事嘅氣氛啦同埋呢有時候呢即係有多朋友會約埋一齊呢去睇波啊咁甚至乎呢而家好似好近咁樣喺隔離呢就即係我屋企隔離呢就會呢係有賽事囉喎咁就覺得嘩好似好犀利咁樣。嗰種感覺呢就好似真係要準備好啦然後迎接呢一個我諗呢一個咁大嘅世界城市。

佢哋有余承庆嘅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咁好多时呢我哋呢都要有一个心情要去准备啦，都唔好话呢有啲咩特别嘅喜爱嘅赛事即係要去追求啦。其实每一天尤其是星期天，虽然呢今日唔需要呢准备好返工啊，咁但係呢可能都准备好呢今日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啦，安排好啦。咁呢个系其实我不嬲嘅习惯嚟嘅。有阵时候啲朋友就觉得你又冇需要咁多嘢啦，要即係计划好啊咁样。咁其实计划好呢自己一个预算，因为呢世事呢真係好多时会有变动㗎嘛，系咪？咁如果你准备好嘅话，然后跟住尽管有任何嘅变动呢都唔会呢嚟自己呢安排好嘅事情呢可能呢偏差得太远喎。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係好嘅。咁又好似呢即係世界杯啦 ,World Cup, 大家都会知道啦，准备好嘅朋友就知道其实已经开始咗啦，喺6月11号啦。咁一路呢会去到呢7月19啦。咁当然呢即係闭幕啊仪式啊各样啊大家都係好期待嘅。咁但係呢开始比赛嘅时候啲朋友就会啊去边度呢买边呢场嘅飞啦。咁我知道多朋友咧住喺其他嘅地方啦，咁佢哋都可能会喺Edmonton 啦，嚟到 Vancouver 啦，咁又话酒店好贵啊，诸如此类。亦都有啲朋友话，哇，其实咧点买都买唔到啦，梗系俾咧好多咧一啲大嘅一啲公司啊，各方面啊，佢哋咧就已经系咧留咗好多嘅飞啊，诸如此类。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作为一个小小嘅市民啦，我就会觉得咧嗰种嘅气氛营造啦，周围咧你会见到有好多佢嘅商品咧就售卖啦，宣传嘅海报啦，甚至乎咧，我哋喺 Vancouver 已经见到咧好多嘅标语啊，各方面啊，都系咧已经咧带住呢一种咧就系 FIFA 2026嘅嗰种嘅气氛。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咧都已经可能买定啦，佢哋咧中意嘅嗰啲球衣啦，捧佢哋球队嘅场啦。唔單止係咁添，較早之前呢有啲朋友鍾意呢砌下啲玩具啦，咁大家都會留意到其實都出咗呢一系列呢有關世界杯嘅即係我諗自己喜歡嘅球星可以砌佢出嚟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得意，甚至乎有嗰個杯呢都可以砌到出嚟。咁我覺得呢嗰種嘅氣氛係非常之好。我諗最感動嘅呢就好似呢周圍所有嘅人呢都好似係同心協力咁樣呢，就是朝着一个方向面对一件事，这样真的有少少好像地动山摇的感觉的。有时候很多事情很久没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向那个方向走，而那种力量真的挺开心的。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好声好听961。
4: 东方西方盘房房。

东方的运动员、西方的运动员也好啦，他们都会努力去向着目标去进发的，亦都朝着这个体育精神，即是我想是大家是希望是体现他。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喺呢一方面咧，即系呢一个态度咧，系好值得咧去表扬啦，亦都系好值得去坚持。咁然而咧，对好多啲嘅运动员嚟讲咧，佢哋细细个可能咧就已经咧要开始咧追求佢呢一个小小嘅梦想，有一个小小美丽嘅梦想，然后跟住咧就发展咧成为咧即系可能体坛嘅一位出名嘅运动健将，或者系为人所知的一位运动员，或者是运动的球星，但是当中其实应该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来的。不过我相信无论当中有多少辛酸、多少泪、多少汗，对于追求这个梦想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梦。

我哋有 Natalie Cole Beautiful Dreamer。其实呢芳芳啦即係成日都喺节目度讲啦好鍾意呢就係发梦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呢发梦好似呢好唔实在咁样。但我觉得呢如果你冇梦想嘅话呢咁其实呢即係好多嘅事情似乎呢都唔可以追求得到。因为呢唔係话我哋嘅生活啊各样呢好似好平凡咁。而係呢我哋应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起码啦。咁由跟住呢有个目标去追求。咁所谓嘅梦想只不过係有阵时候呢喺当下咧，嗰件事咧，未系可以咧，系实际咁样体现啦。咁所以咪就系一个梦想咯。咁但系如果我哋冇梦想嘅话咧，我哋何来个目标？点样去追求更大嘅一个理想咧？咁样咁就正如好多嘅运动员，佢哋咧好可能咧都系咧有个小小嘅梦想，希望咧可以咧即系成为某一天佢哋心目中嘅一个偶像。咁所以咧，佢哋就系去努力啦，向住一个目标啦。咁当中其实都要付出好多好多嘅努力啊，同埋咧，我谂自己嘅训练啊、坚持啊，甚至乎遇到好多嘅挫折，自己点样去突破咧，其实都系咧一个历练嚟嘅。咁所以咧，即系梦想唔系话就咁伸开手望住佢就会实现，而系咧都要经过咧一啲嘅历练啦，然后一啲嘅时间啦，慢慢先至可以咧系成功嘅。咁而咧好多时咧，我哋咧即系讲紧话梦想啦，或者大部分咧可能喺西方嚟讲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个 dream 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喺度谂翻起咧，有好多朋友，尤其是咧，我谂喺传统嘅一啲嘅东方思想，有阵时会觉得啊梦咧可能咧都系太多忧虑啦，先至会有梦嘅咁。呢一种嘅想法咧又几特别噶，甚至乎咧，我谂有好多朋友都听过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夜长梦多啊咁样。又或者呢你梗係有好多忧虑啦，所以呢夜晚呢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之呢似乎梦呢就反映緊你嘅烦扰嘅事情咁样。咁究竟係咪真係咁样呢？我都相信嘅，成日呢挂念住一啲事情呢，我都希望喺梦境可以见。

Prudence 刘美君呢一首《夜长梦多》，咁啊，翻翻固然啦，希望大家啦，即系都系可以咧，成日都有呢个甜梦啦，就永远都唔好有噩梦啦。咁我哋好多时都希望咧，人哋会有 sweet dreams 咁样样。咁又或者咧，讲紧嘅其实咧都系追求一个梦想。咁但系有阵时候都要谂下咧一个正向啲嘅生活姿态啦，就我哋唔好俾自己咧可能有每天有太多嘅烦恼事情，因为咧有阵时候啲嘢咧我哋都要学懂啦，即系学识点样咧将佢放低。烦恼嘅事其实每天都有嘅，咁而周而复始啦。咁而好多事情的确系会影响到自己咧，可能咧系心绪不宁啦。这个我都会嘅，有阵时候可能瞓唔着觉啊，甚至乎咧发梦啦，都好似咧即系辗转转转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咧都要好好地咧去照顾下自己啦。咁如果咧真系有啲咁样样嘅事情，可能困扰住自己咧，都要咧舒缓，俾自己一啲嘅透气嘅呼吸嘅空间啊，咁样就唔好俾呢啲事情咧一路咧即系可能令到自己咧即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啊，咁因为咧事情总系会过去，亦都咧事情总有咧系解决嘅一啲嘅方案嘅，咁咧只要有心慢慢去解决咧就可以啦，就唔使太过担心啦。事情咧永远都会咧追住你咧系唔停嘅，即系我觉得咧反而呢一个咧系自己俾自己一啲嘅烦恼，咁所以希望大家有阵时候咧都可以咧放低一下，俾自己少少空间。我哋咧每个人都要有一啲梦想，唔需要咧系好大嘅梦想，少少嘅都可以。所以呢个时候，或者大家都可以尝试下 dream a little dream。

0: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梦想成真的时候当然要庆祝一下啦。咁而咧，好多嘅盛事咧，无论系体坛啦，或者啲文化嘅盛事，好多时咧，就算系一个展览，可能都系咧好多好多嘅梦想咧促成，然后跟住咧嗰个就系一个成果，咁然后跟住咧就会系一个庆典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有啲特别嘅事情啦，我哋叫 events 啦，我哋都会庆祝一下嘅。咁而喺西方好多时咧，尤其是而家你就会感受到啦，好多时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睇呢个赛事就会去 pop 啊，或者咧如果系心目中嘅球队咧，即系赢咗咧，大家会庆祝咧，就会去饮下啤酒啊，饮下酒啊咁样样。咁甚至乎咧，啲朋友咧，佢哋要庆祝啦，或者去朋友度开 party 啊、聚餐啊咁样咧，都会带翻一啲酒啦去到庆祝嘅。咁似乎咧，酒咧都系大家咧。其中一个咧，觉得系好开心嘅时候，轻松嘅时候，需要 relax 啦，大家庆祝啦，咁慢慢咧就系浅酌啦，即系饮少少啦，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咁不过咧，有阵时候咧，我哋啦，可能亦都系东方嘅朋友啦，有多嘢咧就会觉得啊，酒咧始终咧有阵时候唔单止系开心，总系有阵时候会觉得咧，先谂到咧就系可能系。少少忧愁嘅感觉，就算系红酒、白酒都系咁嘅。

好多时呢我哋有多嘅歌手啦，包括呢郑秀文。我諗好多嘅广东歌呢，即係我哋讲緊情啦、思念啦，咁总係呢有种呢即係浪漫啦，同埋呢有种呢就係可能係抒情嘅感觉嘅。咁但係呢即係有时候呢喺好多嘅即係外国嘅歌曲啦，我諗就比较少，如果係讲到话嘩大家 cheers 啊咁样啦，都係呢仲好开心嘅气氛嘅嗰种嘅感觉。咁尤其是呢有多事情啦，你好开心咁庆祝啦，又或者甚至乎啦唔开心又好啦，其实呢有好多嘢呢都可以呢借一杯酒，大家呢干一杯，然后跟住甚至乎呢有好多嘢係可以从头再开始嘅。而呢个机会啦，诸多系你自己俾自己嘅。借住一杯酒都可以开开心心将烦恼干掉。

我哋有叶倩文 Sally。好啦，好多时呢我諗呢啲嘅赛事啦已经係开始咗啦，咁但係呢其实呢有时候有啲事情真係呢周而复始，我哋又可以期待呢下一次嘅从头又再开始，咁但係呢我哋成日都讲活在当下啦，咁可以嘅话呢梗係呢好地把握住现在啦，尤其是赛事呢正在进行中啦，大家呢亦都可以呢好地呢一起呢，尤其是在现场呢即係睇嘅时候大家一起欢呼嗰种气氛呢係真係呢係好开心，同埋呢即係同声同气嘅嗰种嘅感觉。咁啊，除咗其实咧，而家咧，我谂喺西方嘅，即系有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咧，或者世界嘅城市之余咧，我哋都唔好忘记，其实咧，我哋东方嚟紧啦，喺星期即系19号。下个星期啦，咁呢就会有呢个端午节啦，咁其实都有赛事㗎，就有呢一个呢即係龙舟嘅赛事啦，咁但係呢好好地呢即係开心咁样呢一齐参与呢一种嘅热闹气氛。永远都觉得呢如果係大家一齐啦，成个城市成个世界一齐开开心心咁样高歌，係一件开心嘅事嚟嘅。我哋有泰迪呢一首，无论系咩节日都好，我哋都。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证实，昨晚全城一共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了皇家骑警卡加利和爱文顿警方以及是运输警察的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节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而被捕，而另一名醉酒的球迷就因为拒绝离开卑斯体育馆而被拘留。警方形容以这样的规模的大

0: 大型城市来港只是得两人被捕，可算是微不足道。根据最新的估算，温哥华主办世界杯的安保开支高达2亿4200万，但目前仍然未清楚当中有多少资金是直接拨给警方。在全国公共服务周之际，自由党政府赞扬联邦公务员的卓越服务和专业精神，感谢他们在建设更强大加拿大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本国以几代人以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推动经济、法治和民生发展。公务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协助设计并且落实了多项的重大决策，包括是削减入息税、房屋税、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设立国防投资局，以及推行国家学校食物计划和食品及必需品补助金等等。政府强调这些历史性成就的背后全赖公务员付出专业知识和无私奉献，将国家的愿景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在稍后公布。而另外，乌克兰就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事，讨论俄乌战事和谈和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概是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同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有廖影雪报道。
1: 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当中提到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为紧密对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会考虑将海洋科技纳入未来新兴发展方向。
2: 海洋科技呢，可能是大家头一次听讲啊，因为大家注意到今年15规划呢，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那么香港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海洋面积，以及数千公里的海岸线。香港的海洋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
3: 对吧？
2: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不用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呢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
1: 孙东又话，除咗海洋科技，航天科技同量子科技亦都会纳入未来创科发展新方向。讲到航天，唔少市民亦都关注载荷专家第一位本港航天员黎嘉莹喺中国空间站生活工作嘅最新动向。孙东透露，港澳办正系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有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2: 我们的安排天地对话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1: 孙东话，随着国家航天产业高速发展并走向国际，本港可以利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帮助国家航天科技产业走出去，并协助国家同相关企业构建国际化大数据服务平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3: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7: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忠诚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

0: 云以明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郭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5%。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九六一
9: ，Welcome。
10: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1: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2: 欢迎你到咗一个礼拜一次我哋呢个音乐站嘅音乐分享嘅时间。呢几日咧，身边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唔出街啦，喺屋企睇下波啦。系咯，世界杯呢一个嘅盛事，你有冇份参与啦？可能你喺屋企睇波，可能你会有埋啲朋友一齐出去某啲嘅地方嗰度，一边倾下偈，饮下嘢睇波。亦都有啲朋友话啊，我唔系特别喜欢，又或者未系特别了解啲嘅足球赛事，唔紧要，一样咧就系可以落去 downtown 嗰度感受下呢种嘅气氛嘅。咁最近咧都有约啲朋友食饭啦，咁佢哋都话：哎呀，最好就唔好落 downtown 啦。惊住咧又多人又多车，而且有好多唔同嘅封路啊，或者系改路措施。咁倒不如咧就系一啲选择下其他嘅地方啦。咁唔知你会唔会都有面对同样嘅一啲嘅睇法啦吓？好啦，咁今个晏昼无论你系准备紧睇一啲嘅赛事，又或者系安排紧一啲唔同嘅工作都好，两个钟头嘅音乐咧，我哋继续会有嘅。咁所以希望今个礼拜咧一啲嘅粤歌曲选择你都会中意吓。既然周围都有呢个世界杯嘅气氛，又或者大家都喺度谈论紧呢件盛事嘅时候，咁所以今日打头阵咧都拣一首同今届世界杯有关嘅歌曲先吓，集合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好多唔同嘅唱家班一齐合作嘅呢一首嘅歌曲，叫

嚟自呢个女子组合，佢哋叫做 Viva， 带嚟佢哋嘅 La Vida。咁所以咧，黐埋一齐讲嘅时候咧，就系 Viva La Vida， 都系开心热闹嘅一首歌曲。跟住我哋有嚟自乐队 Tonic， 我是你的洗碗机。

哋系 Tonic， 我是你的洗碗机。这个方法似乎是最可以减少一些摩擦的碗与碗之间或者是碗碟之间的摩擦，可能人同人之间都是的，可能总有些方法可以避免摩擦。不知道你又会用什么方法呢？

他们是 Pandora， 由 Pandora 作曲，再加上有 Oscar 的词，另外 Rapti 方面还有 Anakin， Pandora 的 Anakin 负责填。好啦，听过时光之灰，跟着我们有细猫。

人的步伐有自己的节奏，悠闲眨眼，冇错啦。你每天的工作的节奏或者生活的节奏又是怎样呢？你是不是属于自己的 beat maker 啦？吓，佢系英智月细猫带嚟佢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全新嘅作品。曲同埋词咧，佢都有份参与嘅，再同其他啲唔同嘅音乐人啊或者系填词人合作。带嚟呢一首叫做 beat maker。接住落嚟，我哋有 Sika。

首歌的旋律那个节奏，勾起一些的回忆下。这首属于 Sika 的歌曲，填上了粤语歌词之后，有这首叫做《深宵便利爱》。星期日来到这个时间，通常大家在忙什么呢？会不会准备今天下午吃什么？

0: 好正啊，咁一於一齊入嚟盡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2: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刚才听过一个全新男团叫做 Survive， 总共五个人的。咁以下落嚟咧，亦都有呢一位嘅歌手，佢同样属于一个男团，叫做 Pixel， 但系佢亦都有个人歌曲，佢系吴启扬。

乎佢呢一首歌形容嘅感觉咧，系比较被动一啲吓，喺度外等等嘅系乜嘢咧？等一个人，等一个机会，定系等一个场面咧？佢系1993郭家俊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外等》。跟住介绍嘅有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呢一首咧就属于上个礼拜我哋全金音乐联盟呢个环节里边嘅推荐歌曲，系嚟自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推荐作品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咁啊，今个礼拜咧继续会有一啲唔同嘅推荐歌曲喺稍后第二个钟头里边出现嘅。咁但系以下落嚟咧，先有呢一首《窗与玫瑰》。

一路以来他的唱功都有很多朋友说喜欢，属于实力派的歌手，他叫做王乐贤。最近的这一首歌曲他自己都特别有感受，因为他凭着这一首歌曲去参加过的比赛，也都因为这一首歌曲而得奖，是一个歌曲创作比赛来的。这一首冠军歌叫做《窗与玫瑰》，继续由王乐贤为你演绎的。

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会不会同样地都有关心自己情绪方面的健康呢？有没有得闲问下自己，你快乐吗？每一天是不是都过得愉快开心，好好地享受每一天呢？ Jenny 的一首的新歌叫做你快乐吗？跟着这个女子组合呢，又想你问下自己一个的问题，究竟你一生讲过几多次的再见？可能真的计不到。

0: 再见。
1: 佢哋叫做 IDG Bubbles， 带嚟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冇得统计，亦都真系好难统计。不过每一天肯定都会讲好几次嘅再见。好啦，听过 IDG Bubbles 呢个钟头，仲有成年礼。
2: 做个简单愉快的。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恩尼出访爱尔兰，并且同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由余世超报道。
3: 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去到他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的故乡，并且在当地会见总统康诺利以及出席多个社区活动。卡尼的祖父母是在1920年代初期从爱尔兰移民来到加拿大。爱尔兰总理马田昨晚在首都都柏林设宴款待卡尼，他说欢迎卡尼回家。
4: If I may say so, to welcome you home.
3: 卡尼昨日同马田见面，两人同意加强加外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卡尼听日离开爱尔兰之后，将会去到他今次一星期访欧行程的最后一站，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三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卡尼在爱尔兰一间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时候，被问到他之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各国，等别是中等力量国家共同建立一套重视人权

0: 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的新世界秩序有关的进展是怎佢話喺今次有中東海灣國家、巴西同埋印度等非七國集團成員參加嘅峰會，或者可以見到初形。
1: A series of other partners which bring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broader element of the solution。
0: 峰會東道主法國就表示，議程將會包括透過支持烏克蘭等方法化解重大地緣政治危機、打擊罪案同埋加強喺網上保護兒童。有美国官员就话，相信会议亦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嘅问题。
2: 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直升机相撞事故，至少六人遇难，事故原因未明。当地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喺当地星期日上昼，两架直升机喺空中相撞之后坠毁，机上冇人身患。发言人又指，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之后爆炸。火势蔓延至地面的车辆，引发更多的爆炸。美国白宫南草坪今日将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今日同时是适逢总统特朗普大概是80岁生日。赛事亦都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场赛事耗资6000万美金，被批评是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者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如此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表现，亦都是宣布和赛事展开公司型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局部公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710人确诊，其中149人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是住院，累计35名患者康复。卫生部发表声明指，政府正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快速发展，病例数目仍然持续增加，范围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的报告的死亡率大概是两成左右。中国外长王毅到达蒙古访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由苏海莹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会面。王毅说，中国同蒙古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王毅说，中方始终将发展同蒙古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意同蒙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富日勒苏克说，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首要方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他又说，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200亿美元目标。另外，王毅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提到15/55规划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中国同蒙古经济高度互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开拓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推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同蒙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说，蒙古高度重视中国15/55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双方其后签署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见记者。王毅说，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欢迎对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丝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敬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5: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

0: 嗱，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48%。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sofa 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由呢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4: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5: 进入第二个钟头啦，我哋继续有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喺呢个 FM 961呢个频道里边，每个礼拜咧都有一次呢个聚会嘅，咁我哋已经进行咗一半啦。嚟到第二小时，我哋继续有一啲唔同嘅歌曲，稍后时间嚟都会安排全金音乐联盟呢个环节。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每个星期都会有推荐嘅歌曲啦。咁另外咧仲有三个唔同嘅电台，分别有台北嘅 Hit FM、新加坡 UFM， 仲有马来西亚 My FM， 都会介绍一啲唔同嘅歌曲嘅。可能是来自他们当地的一些唱作歌手啊，或者不同的歌手乐队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可能就是来自其他不同地方的华语歌曲都会介绍的。所以如果想了解多一点，记住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个环节。好了，在直播室里面坐了整个钟头有多了。是时候可能都要起一起身，好像他这样说松一松先。接着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是陈咏嘉 Winka， 亦都是来自 Cola 这个女团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陈咏嘉 Winka 今次带来的他自己的个人歌曲，跟大家讲一声起身洗面。

如果好似佢咁讲，起身洗个面嘅话，会唔会真系精神好多啦吓？尤其是咧天气开始热嘅时候，可能你都会感觉到需要一啲消暑嘅方法。又或者当你做得攰嘅时候，可能真系起身洗个面嘅话，人都好似醒翻啲。

好多朋友都话喜欢嘅，咪最新有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想飞嘅时候，当然自己有一个目标，希望咧可以向前行，希望真系可以实现呢个理想吓，实现梦想系嘅。咁我知道好多喜欢唱歌嘅朋友咧，有参与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嘅话咧，都已经经过咗一啲嘅唔同嘅阶段噶啦。入围嘅朋友，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咁而好快脆咧，七月尾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一个嘅总决赛。到时咧，上秋姚卓菲咧都会嚟到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做表演嘉宾，到时唔知会唔会就系唱呢一首嘅歌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呢？

属于洪卓立的新歌，叫做一次一次提自己，张继聪的曲再加上陈耀森的词。每一天呢都提自己有些事情要做，又或者呢好担心忘记的时候呢，会不断地告诉自己，又或者告诉身边的朋友，你记得提我啊。

佢嘅名字叫做 Christy 陈怡带嚟呢一首嘅歌曲《不装了》。听过呢一首 Christy 陈怡有份参与作曲嘅歌曲之后，跟住介绍一首嘅合唱作品，周卓莹加埋黄明

刚刚听过呢一首咧，就系曾浩斐嘅一首嘅歌曲，叫做《食物落差协会》。咁至于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自 h 榜嘅冠军歌啦，同大家介绍下今期嘅 number one 系 Eden。Eden 咧最近都有个人歌曲，亦都有合唱，呢一首咧系自己嘅歌。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

前咧，我哋听过有吕爵安嘅《左手拖右手》，就系今期自欺榜嘅冠军歌。咁至于呢位歌手咧，都系我哋自欺榜嘅常客，而且咧仲系冠军嘅常客。佢系阿 J 冯允谦呢一首嘅歌曲叫做《Break Me Down》。

就算他们不叫大家注意，大家都自然会将视线放在他们身上。他们名字叫做 Mirror， 不单止吸睛，亦都是大家经常会留意的一个男团。这首作品叫做 Attention。

0: 让开让开，等大家可以留意佢多啲。佢叫做李希同 Carina 带嚟佢嘅首支个人单曲《让路》，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2: Global Hit。
0: 今日礼拜四首嘅推荐歌曲咧，准备好晒啦。率先同大家分享嘅咧，系一位熟悉嘅朋友，佢叫做韦礼安。韦礼安咧最近有好几首嘅歌曲咧，都由唔同嘅电台先后咧就系安排做推荐歌曲噶啦。咁啊，今次咧带嚟嘅咧有马来西亚方面嘅选择，马来西亚嘅My FM 揀咗韦礼安新专辑里面嘅呢一首嘅歌曲作为今个礼拜嘅推荐歌。呢一首叫做很久很久。一种久违了嘅感觉，好耐可能好耐冇听到佢嘅歌曲，咁而家就听听。

佢系韦礼安全新嘅专辑里边咧带嚟呢一首嘅歌，可以话系佢以前另外一首嘅作品《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嘅一个延续一个续集。歌名叫做很久很久，佢话虽然咧佢唔懂得自拍，唔擅长自拍，亦都唔擅长去比心，但系咧佢会用自己嘅方式，即系佢嘅音乐咧，同大家分享佢自己嘅内心。好啦，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马来西亚嘅推荐，跟住我哋听听台北 Hit FM 嘅介绍。

名叫做林希子，是一位中日混血的唱作歌手。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他首张的专辑，因为刚刚今年才正式推出他这一张的创作

嘅专辑里边嘅歌曲啦，咁而呢一首嘅歌嘅歌名咧长达21个字嘅，上个礼拜介绍过一首嘅推荐歌咧，已经有17个字咁长啊，咁今次呢一首咧21个字嘅吸一啖气先至讲俾大家听吓，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佢嘅名字叫做林希子。好啦，咁听过台北方面嘅推荐歌曲，跟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推荐呢一位歌手，去年喺乐坛出道嘅，佢都系一位嘅唱作人，佢叫做 Vince。

禮拜四首的推薦歌曲都是歌手自己本身的創作作品。這位朋友叫做 Vince 梁偉謙，無可救藥的戀愛腦算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說有時候熱戀的時候真的好像難捨難離，好像每一秒鐘都要想著對方，都要黏著對方一樣。無可救藥的戀愛腦是我們今個禮拜加拿大中文電台的推薦作品，也是 Vince 他自己作曲填詞。接著要介紹的有 Soft 菲菲 featuring Jamie 最近也許或許，這一首是來自新加坡 UFM 的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证实，昨晚全城一共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了皇家骑警、卡加利和爱文顿的警方，以及是运输警察的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节，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而另一名醉酒的球迷就因为拒绝离开卑斯体育馆而被拘留。警方形容，以这些规模的大型盛事来讲，只是有两人被捕可谓微不足道。根据最新的估算，温哥华主办世界杯的安保开支高达2亿4200万，但目前仍然未清楚当中有多少资金是直接拨给警方。阿博斯福昨日下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电单车骑士受重伤，需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治理。阿博斯福市警指出，事发在星期六下午大概是两点，一架电单车和一架 SUV 在 Whatcom Road 及 South Parallel Road 的路口相撞。警方表示， SUV 的乘客虽然受到惊吓，但是暂时没有人受伤。由于调查人员需要留在现场搜证，并且进一步调查车祸的成因，涉事路口一直封锁，直到晚上六点后才重新开放。市警呼吁任何目击车祸发生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与警方联络。今个星期是全国公共服务周，自由党政府赞扬联邦公务员的卓越服务和专业精神，感谢他们在建设更强大加拿大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过去一年，本国以几代人以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推动经济、法治和民生发展，公务员在极短时间内协助设计并且落实了多项重大政策，包括是削减入息税和房屋税、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设立国防投资局，以及是推行国家

0: 学校食物计划同埋食品及必需品补助金等等。政府强调呢一啲历史性成就嘅背后，全赖公务员付出专业知识同埋无私奉献，将国家愿景转化为实际嘅行动。总理卡尼正喺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今日同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会上两人强调咗两国正在不断增强嘅双边合作，包括系卡尼琴日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嘅时候所取得嘅进展。双方亦都讨论咗对多边主义嘅承诺，并且探讨如何支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嘅改革。基于两国嘅共同历史文化，两国领导人期待出年正式启动加爱180嘅倡议。这项活动旨在纪念180年前超过10万名的爱尔兰人为了逃避大饥荒而移居加拿大的历史。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为这项倡议拨款高达200万。这笔资金将会用来支持爱尔兰和本国的艺术家，推广两国的文化和历史，并且协助各大节庆、美术馆和机构向公众讲述两国的渊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在稍后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50%。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6: 好声好听
7: 961

0: 繁忙嘅都市中，你有你嘅生活，佢有佢嘅忙碌。当你哋遇见嘅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嘅生活啦。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Sam 生活嘅时间，又系星期日晏昼两点零钟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旅游啊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嚟到咗六月嘅十

4号啦，我哋终于开波啦 ！FIFA 2026啊，世界杯正式开锣啦！咁啊，大家有冇即系捧紧你嘅球队咧？几日噶啦，其实已经个赛程方面啦，由11号开始啊嘛，一路今日已经14号。咁但系咧，有冇你即系心水嘅球队已经系登场同埋攞到成绩咧？呢个咧答案系每个人身上都唔一样嘅。不过，唔讲呢一个 FIFA 之前咧，我哋讲下即系我哋身处嘅温哥华方面嘅天气啦。我觉得真系有啲事情咧，你唔认同佢咧都唔得嘅。即系譬如话有句嘅说话话咩啊？未食端午粽，寒衣都唔好入笼。即系话咧，未过端午节嘅时候咧，你嗰啲大褛啊、厚衫啊都唔好收埋佢。好明白体验到系啲点解嘅，即系呢句说话嘅哲理啊。因为真系同呢个天气咧、月份咧、时间咧息息相关啊！喺过去啲日子咧，大温地区系真系哇，突然间可以冻十几度啊！不特止啦，又多即系落大雨嘅情况，甚至乎咧去到Delta， 我见到咧有啲朋友铺咧落冰雹添啊！你话系咪真系六月份？我哋唔系话冇经历过热嘅日子噶，喺呢个骤降嘅之前都试过成廿几度咁样，咁但系真系未过端午节。跟住如果你睇返呢个嘅嗰啲应用程式方面嘅天气预报咁样啦，嘩你可以话靓唔靓，今日方面呢个天气都已经气温啦，去返即係都几热下。你话过埋嚟緊呢一个嘅星期五，即係端午节过后嗰啲嘅热度呢係平均都係20几度啊，甚至乎呢睇咁温度啦都去到30几度啊嘅情况之下，一过咗端午节立下咁就会去到呢个天气，咁你话系咪犀利先？所以话如果你有啲嘅衫裤鞋袜咁样咧，冬天嗰啲咧唔好收埋佢先，因为你收埋佢之后咧，只系得两个结果嘅啫，一就系你攞翻佢出嚟，二咧就系可能你会因为咁样而冻亲，咁冻亲就唔好啦，系咪先？暑假温哥华咁多嘢玩，冻亲病咗玩唔到。

啱听过呢首歌曲系香港 BA 群星最新歌曲啊 ，Together We Play 嗱，唔好话唔提你啊，即系今日14号啦，下个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你准备好你嘅父亲节礼物未啊？我都讲过噶啦，即系母亲节同父亲节应该系公平地睇齐嘅，咁即系话你有 prepare 你嘅母亲节嘅庆祝嘅话咧，父亲节都系应该。

0: 风吗？
1: 啱啱听过有朱志贤、明熙嘅《原色》啊，非常之犀利啊！呢位年纪轻轻嘅歌手啊，咁啊已经有机会咧去到中国内地方面嘅音乐综艺节目歌手嗰度咧上去演唱，跟住带俾你有闷听。

欢听最新歌曲《月亮代表我》。嗱，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即系探讨过下呢个嘅快乐嘅秘诀系啲乜嘢，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多少少快乐嘅感觉。咁啊，今个礼拜咧，同样嘅话题，不过唔系话 exactly 一样啊，我哋玩下搬龙门。咁啊，快乐嘅秘诀就系个过程咧，你要做啲乜嘢啦？我哋今日讲下快乐嘅定义。我哋将个龙门任我哋搬。当你可能搬近少少嘅时候，你中间做嘅嗰个过程就会缩短，所以你嘅快乐会令得更加快、更加好。跟住我哋有 Serenity 余地。

0: 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3: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4: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5: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6: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7: 你的生活未必有他，但他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生活，
8: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咁啊，适逢咧就仲系呢一个世界杯嘅期间，就要啱啱开始添，所以咧一连几个礼拜咧，喺呢一个嘅第二部分咧，都会带。

到呢啲咁即係西班牙方面嘅一啲嘅舞蹈同埋音乐咧，简直係个身咧停唔到嚟喐嘅。不过，嗱，当年啦，呢、這个98年嘅世界杯啦，喺法国方面举行啦，我相信好多嚟自香港方面嘅朋友咧，听得最多嘅并唔系呢首《The Cup of Life》啊，系以下嘅呢一首，都会叫大家起身，起来，起来啊！

0: 攞下个波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住最怕打飞机去比赛，卡路斯嘅废球就攞晒彩，碧咸条辣杯就真心相爱，华丹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用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过瘾，最各自变咗最投入。

带咗出嚟嘅，即系讲下大家入唔到场睇嘅时候，其实喺自己一啲嘅角落啊、街角啊，睇翻自己乡下嘅一啲盛况咧，都仲系一件好事嚟嘅。会唔会今年其实温哥华好多朋友都系咁咧？跟住同一年，我哋有张学友、张靓颖同埋 Kenya 嘅《旗开得胜》。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生活中嘅体验，等佢话你知。Sam 的说话，
4: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咧，即系同大家都预告过噶啦。上个礼拜咧，同讲过就系话快乐、开心，即系有啲咩嘅秘诀咁啊，即系话中间嘅过程有啲咩你可以做，尝试去做而得到快乐嘅呢个结果。咁既然过程方面同大家讲咗啦，咁不如今个礼拜就快少少啦。我哋搬下个龙门，将快乐呢一个定义，将快乐嘅呢个结果，我哋用唔同嘅体验方法去觉。

得令到你点样为之快乐？每个人对快乐嘅定义都系唔一样，所以话今个礼拜同大家讲下究竟快乐嘅本质系啲乜嘢咧？我哋点样先至系真正攞到个快乐呢？我哋好多时认为就系话快乐就系个结果嚟嘅，即系话我哋到达某一个高度啦，某一个嘅定位咧，就应该会成为快乐噶啦。即系譬如话，可能系你嘅读书方面啊，成绩会好啲啦，或者系你做嘅事情啊，俾人得到嘅肯定会多啲啦。咁你或者你个未来啊，你个未来比较明确少少啦，咁样就为之快乐噶啦。即系好似话，只要你再努力啲，你靠近成功多啲，你嘅快乐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有时候我哋可以因为呢一个目标限定咗，唔系限定咗，应该系话定立咗之后，我哋就会不停咁样向前去赶，向前去追，去不停咁样去衡量究竟自己系唔系优秀。因为我唔优秀，我就达唔到我所定落嘅嗰个嘅结果啦，我嗰个嘅目标啦，系咪先？咁但系有时候，当我哋真系达到目标嘅嗰个阶段，嗰份嘅喜悦唔系话唔开心嘅，一定系喜悦，一定系开心嘅，但系有时会好短暂。即系我得到嗰个嘅目的嘅时候，我会就咁开心咗好短嘅时间，但好快我又会落翻嚟，嗰个情绪嘅起落会太多，嚟得快只是退得亦得快。喺呢啲嘅掌声、一啲嘅认同声停咗落咗嚟之后，你个心仲系觉得好空虚啊！咁究竟我哋快乐嘅定义系咪，即系个本质系咪真系永远一定喺个高处嗰度咧？如果我哋唔够人哋高，做得唔够人哋好嘅时候，我哋就系咪得唔到嗰个嘅快乐呢？其实有时候你会慢慢慢慢明白，就算你企喺嗰个高处，都未必系你快乐嘅根源，而系有时候唔需要企得比其他人高，反而你嘅内心系更加安稳嘅。因为当你嘅目标成为咗唯一嘅方向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害怕失败，害怕落后，害怕冇被认同。

真正快乐可能是一种的松开，即是松开不再去比较，松开不再去证明，松开不一定要成为某一个样先至为之成功，接受自己会迷茫，接受努力都可能冇结果，接受有啲关系会改变，接受有啲事你控制唔到嘅。

你要明白的是，快乐不是永远都顺利，亦都不是永远都光亮的。它更加是在你起伏之中仍然愿意存在的一种感觉。它的本质不是说你应该要拥有什么，亦都不是说你应该要成为哪一个人，而是

记住，快乐嘅本质系双向嘅，允许成功嘅同时，亦都允许失败；允许被喜欢嘅同时，亦都允许被误解；允许明朗嘅同时，亦都允许阴影嘅存在。当一个人唔再急住改变世界，亦都唔再急住证明自己嘅时候，净系安静咁样活着，嗰份嘅从容就系快乐最深嘅样啦。下星期再见啦。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市警证实，昨晚全城共部署1200名警力，其中包括皇家骑警、卡尔加里与艾明顿警方以及运输警察的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节因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而被逮捕，另外一名醉酒球迷则因拒绝离开 BC 体育馆而被拘留。警方形容，以这种规模的大型盛事来说，只有两人被逮捕可谓微不足道。根据最新估算，温华主办世界杯的安保开支高达2亿4200万元，但目前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资金直接拨给警方。 BC 省今年山区积雪量明显偏低，河流预警中心6月1日数据显示，全省仅为正常值 64%。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低积雪不代表野火季节一定更严重，但可能影响野火开始时间。Okanagan South Coast 以及温华岛尤其偏低，干旱与高温正提高南岸及南部内陆风险。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同时解除伊朗

0: 港口的海上封锁。美方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在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器。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商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中方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入境材料不足或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遭遇遣返，提醒中国公民未免入境受阻，应确保护照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随身携带酒店订单、往返机票以及能够证明入境目的的相关文件，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前后一致。英国首相凯尔·斯塔默证实，英军在英伦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次行动再次打击俄罗斯。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次是英方首次主导针对影子舰队的拦截行动，并且获得法国的密切协调。行动持续大约6小时，英军士兵在巡逻机、直升机以及军舰等支援下登上游轮，将游轮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接受监控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月初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一艘从俄罗斯开出的游轮。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3: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5: 现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6: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5: Here's our video app有什么功能啊？
6: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5: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Video App。
6: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哦。
1: 健康不只是医疗服务，对许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说，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让家庭与社区更加强大，也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5: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4: 我相信大家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呢，会经常的看到一句话，叫做“没有人会来 ”，No one is coming。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浅浅的聊一聊这个话题。Patty， 你觉得当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一点振奋。
4: 特别有力量，
5: 对，
4: 就觉得没有人会来，没有人会因为我而来，然后只留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活得很漂亮。
5: 嗯，就是觉得这下面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以，
4: 可以承担一切事情，可以挑战任何困难，
5: 对，我可以完全的接住我自己。
4: 嗯，是，坦白讲，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我想到的并不是什么很有力量的，或者是说觉得啊好自由啊，没有人会来，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啊，就是有点错愕。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种亲密关系啊，人际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就是我跟他们如此的相爱，如此的亲密，但是我又知道没有人因为我而来，或者是说他们也随时会离去。我想到的是这个，就是只剩孤零零的我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承担自己的任何的情绪，然后责任，没有人跟我分担，我是有点点害怕的。所以由此看来，我可能真的是一个依赖性有点强的人。
5: 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点的伤感。
4: 嗯，
5: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想的可能和你不太一样，我的感受就是哦，没有人会来，所以我要对我自己负责，我的人生要牢牢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就是我要自己上场。
4: 嗯，就是你对生活一种绝对的掌控感。嗯，你就觉得我不会把方向盘交给任何人。嗯，
5: 对，
4: 我自己开车。
5: 对，我觉得其实没有人会来算是一种基础，就是我们要告诉自己，就算是没有人会来，
4: 嗯，
5: 救赎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一样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4: 嗯，
5: 我们也一样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会来，有人会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呀、幸福啊，然后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爱，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会更加的感激和感恩的。
4: 嗯，就是你会把一个最坏的情况，是吧，就是我身边没有任何的亲密关系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亲人朋友，也我也 OK， 但如果现在我身边有而且还特别好的情况下，你会觉得特别的感恩。
5: 对，
4: 嗯，
5: 我是这样觉得的。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关系都是流动的嘛，人来人往的这种状态，就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珍惜你身边所有的亲人啊、朋友啊，或者是亲密关系，是一样的。
4: 嗯，他们并不是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来到你的身边，但是他看到你了，选择为你来到你的身边。我觉得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反而是一种很珍贵的一些陪伴和爱。当然了，我们今天去讲没有人会来 No one is coming 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去让你去跟切断家人的一些联系，去过一种孤家寡人孤苦伶仃的生活。我觉得它真正的指向其实就是 Patty 刚刚讲的一个更深层的内核吧。嗯，让我们对自己有绝对的掌控感，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自己。

我们小时候会依赖父母，现在呢会比较的依赖伴侣，然后有了孩子之后也是跟孩子非常的紧密相连的。但是今天社交媒体又告诉

0: 次我们 Nova is coming 没有人会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割裂，但是就像我们讲的，并不是说去切断这些关系，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可以完全孤立的，它其实是必须有一定的亲密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只是它的指向呢会更加的深层次，就是说即便我们在一个非常完美的关系当中，一个完美的家庭，完美的父母，完美的婚姻，然后孩子也特别的美好，但是依然有很多东西是他们无法去取代，也无法去帮你承担的。我个人想到了比如说身体方面的不舒服吧，就是一个非常物理性的，没有人去可以帮你承担的，可能家人可以安慰你，可以陪伴你，但是这个疼痛必须自己去承受，
1: 对，而且还需要自己去面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了很重的病，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感觉一定会更加的强烈，就是真的没有人会来，不管是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去分担你的痛苦，只能是像你说的陪伴你，其他的都要靠自己。
0: 我想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切身的体验吧，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到了一个年老开始生病的年纪，像我的婆婆最近就是生了两场非常大的疾病，她身体上的那些疼痛，其实她有讲过，她是很多时候是不会说的，就特别是即便我的公公，也就是我老公的爸爸，其实把他照顾得特别好，包括我老公也因为这个事情就是选择了回国照顾妈妈，但是我有一次听他分享，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疼的时候，他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就是晚上可能就都有点睡不着，但是也不愿意叫起他的老公，就是帮忙他按摩一下这样子。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切身的体会，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身体的衰老，只能我们自己去主宰，没有人可以去替代。
1: 是的，那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属于一种身体上的病痛，还有一些就是心理层面的，比如说很多焦虑症的患者呀，或者是抑郁症的患者，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没有人可以救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0: 就是只能自救，
1: 只能自救。我觉得就算是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就是没有到焦虑症啊抑郁症这样的程度，就是哪怕你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就比如说我自己，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焦虑，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你总是向外求，期待别人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或者是希望别人可以帮助你从这个泥潭当中把你拉出来，其实都没有用，就是最后能够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那个情绪特别严重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是伴侣去分享，也许他们给到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安慰你了，可能在你那儿你会觉得作用甚微，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那个焦虑的情绪可能还是反复的会涌现，
1: 对，
0: 甚至慢慢的加深，然后确实只能靠自己的一些不管是读书啊冥想啊，就是这些行为，
1: 对，
0: 来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太需要智慧了，就是当你有一些低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多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就是可以帮助自己解开自己的一些苦恼和困惑。
0: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这些智慧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习得的吧，应该是在我们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的时候，多读一读书，多跟有智慧的人去
1: 聊
0: 一聊天，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内心，然后学会控制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一点点的去累积的，
0: 早晚会有用得上的时候。

0: No one is coming， 没有人会来。但是想到我们的孩子了，会不会有一种物理上的感应，物理上的感觉，觉得哎，那孩子应该是因为我而来吧？因为毕竟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 我觉得我们每个妈妈可能都这样想过，
0: 嗯，
1: 但事实上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使命。或者是来到这个世界的理由，但不是因为我们，他们只是借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0: 来体验这个世界的好跟不好，
1: 嗯，
0: 然后去寻求他世界的一种非常极致的生活吧。嗯，也许就是说，特别是小时候的时候很依赖我们，我们会误以为他人生的很多的意义来自于我们，但其实也不是。而且这个时间段特别的快，可能像到了我女儿 teenager 的年龄，我就会觉得哦，我跟她的联系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深了，她未来人生的意义真的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嗯，就是感觉短短几年的时间变化就会很大。
0: 嗯，
1: 就是说明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拥有他们自己想要的人生了。
0: 对，就是他们探索的太多了，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他们未来的孩子，他们的一份热爱的事业等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参与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少。
1: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小朋友小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珍惜，也就几年的时间
0: 去享受那种特别紧密的依偎的感觉。 是的，我们今天讲的 No one is coming， 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冷酷，有点无情，但我觉得他只是在用一种很看似很冷的方式，但是是在温柔的提醒我们吧，就我们可以跟家人非常的相爱，非常的紧密的相处，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

0: 要去听什么样的音乐，我想做什么样的内容选题，然后或者是我们规划自己的一份小事业，我觉得这些都要重新交回给自己。就特别像那个说晚上孩子睡了之后才是我们真正一天的开始嘛。
1: 就是我们的世界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接受没有人会来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不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而是一种属于成年人的觉醒。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不再寄希望于外部的拯救，不期待任何人来拯救你的时候，你才开始为自己负责，你就会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你是更加的平静，更真实的可以去享受自己的人生的。
0: 会的，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可能才真正的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觉得父母提供给我们什么机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很重要。或者是说结婚了之后会觉得伴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一个什么样的财富的阶段也很重要。然后有了孩子之后会觉得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路径也很重要。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都不重要。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对于我们来说影响都没有那么的大。关键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探索吧。我觉得有了他们会更好，有了他们在身后会觉得很安全，反而是给我们探索自己有了更大的底气。
1: 是的，我觉得没有人会为你而来，但是你可以为值得的人而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真正强大的开始。

0: 迎接 AI 未来，从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tergem.com。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6送1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与传统共同庆祝文化。许多 Powwow 也欢迎访客前来参与与学习。参加时请记得尊重的聆听与观察，并遵循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3: 我是 Eason 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哎，我突然发现就是最近会流行什么，其实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没有人会来，其实就很像之前反复提到的找回自己的主体性，
1: 拿回自己人生的主体性。
0: 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吧，比如说我们对身体跟衰老的一种掌控，那这个绝对是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对不对？就是需要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1: 嗯，对，就是我们的健康就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
0: 嗯，
1: 没有人会对你负责。其实我最近就是有在跟我女儿灌输这个观点，虽然她才6岁，但我就一直跟她说，你的身体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

0: 负责。虽然你很小，但是你要知道你需要吃得很健康，你需要按时喝水，按时睡觉，这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
1: 你觉得他可以理解吗？可以，
0: 我觉得他可以理解一点。
1: 我相信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自己好其实应该说都是一种本能。他其实是会知道的，可能小时候会特有那种贪恋吧，比如说对糖果的贪恋呐、或者是对一些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好奇，但是他渐渐尝试过几次了之后，其实他心里也会有一种负罪感的。反正我觉得我女儿就有，
0: 我女儿也会，就是她也很担心。
1: 对，
0: 比如说她今天喝的水不够多的时候，她也很担心的问我，妈妈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有问题？
1: 对，
0: 她也会很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就是对自己好是一种本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年龄小，他们就会过度的依赖你，他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人会替我来负责，有人可以帮我来解决。但是我现在就要告诉他，其实你的身体从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你就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去做很危险的事情，然后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1: 是，我觉得我女儿就是偶尔她今天吃的糖有点多，喝的饮料有点多的时候，她可能在睡觉之前也会跟我聊一下天，说哎，妈妈，我明天要健康饮食了，我明天要多吃一点蔬菜，明天我只喝水就不喝饮料了。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这些事儿反复的跟她说过什么，我会发现就是其实在这么小的年龄他们已经开始懂得。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女儿现在开始减肥锻炼肌肉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可能是现在社交媒体他们看的太多了，然后就是他们的这些意识慢慢的都接近于成人了。但我就是有一点感悟，就是哇，原来小孩子其实不用我们告诉他们那么多，他们自己也会懂得的。
0: 会的。我突然间想到，我昨天晚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国内现在的一个综艺，它综艺节目里面都是一些可能二十几岁中国的一些网红或者是演员或者是主持人，然后他们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体检，你觉得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说我可能这一两年都没有体检，我很害怕呀之类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们才那么年轻，他们就开始担心这个事情了吗？其实我发现，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他们其实对自己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是很担心的。
1: 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不是越来越不懂事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优秀了，
0: 就是认知越来越高了。
1: 对，可能我们认知的终点就是他们认知的起点，就是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是我们40岁才明白的，但因为我们同处在一个时代，他们其实十几岁就已经明白了。
0: 对，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就说他们二十几岁好像和我现在考虑的事情差不多。
1: 是。还有就是对身体层面的，那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两个这么爱美的人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吧，这也算是精神世界，就是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皮肤状态呀，然后把这个爱美的心坚持下去，我觉得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净土吧。
0: 对，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追求吧。
1: 是，这个就是雷打不动的哈，就是不管孩子再拖累我们，然后伴侣再说你不要弄这么长时间的什么化妆护肤之类，但是这个完全动摇不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掌控感。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你说的，就是人都有向好的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有这种向好的心，就是想要自己可以状态好一点。
1: 还有就是我能想到的对自己生活目前的一些掌控，比如说有我特别喜欢的访谈节目或者是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女儿说，你这会儿不要打扰我，就是你快回你自己的房间，我不管你是干嘛，你打游戏也好，你看 iPad 也好，但是你不能打扰我，因为我要开始我的世界了，就是我要开始听我的播客，或者是我要认认真真的看完这个访谈节目。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家庭生活的一种不妥协吧，虽然我要平衡它，但是我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一点空间。

0: 其实没有人会来这句话呢，它更完整的一个版本的就是没有人会来救你。它是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叫做纳萨尼尔，他的一个理论。他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呢，没有人会来，没有人会来救你，没有人会替你来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一点绝望的感觉，就像我们一开始聊过，你听到之后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其实我觉得它是心理上的一种剥离和觉醒。
1: 嗯，就挺像我们中年人的状态的，负重前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课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挑战。
0: 是的，就当我们在潜意识里面非常期盼

0: 看有人会来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期待伴侣的改变啊，期待父母的理解，期待贵人的提携，或者是某个非常完美的契机，我们其实都是在交出自己的能量，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动等待的位置上。
1: 就是你们怎么拖不住我呀，是这个意思是吗？
0: 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是灰姑娘在等着白马王子来解救她一样。
1: 救世主，就有点像那个大话西游的场景是吧？就是终究有一个
0: 七彩祥云，
1: 对，来解救我。其实还是很无助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到这儿，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被动等待着别人选择你的那个位置上。我们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站起来。
1: 反而就是给自己加重量。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让我想到了健身。比如说你举一个杠铃，它没有加重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啊，就是没有压力啊。但是其实生活反而给你重量了之后，你得到了一个真正的锻炼，你的肌肉才会长，你才会变得更加的强壮。然后反而我觉得啊，就是你可以挑战更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有更多的选择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人生一下子就更开阔了。
1: 对呀，就是我们把看似很沉重的，特别是来到中年的一些压力吧，可以看作这个阻力训练。每一次在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不得不去成长的时候，反而是在给我们的肌肉加重量。
0: 也听起来有一点，就是我们好像在锻炼我们心理上的肌肉。
1: 对呀、
0: 就是让我们心理上也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就是我们不管身体还是心理，其实核心力量都会更稳。
0: 所以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力量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靠自己。
1: 我觉得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有了责任，但是我们有了承重的力量，而且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姿态，
0: 拿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不幸的是你只能靠自己，但幸运的是你总是可以靠自己。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力量吧。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 Patty，
1: 我是尚尚，
0: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在全国公共服务周之际，自由党政府赞扬联邦公务员的卓越服务与专业精神，感谢他们在建设更强大加拿大中发挥关键作用。过去一年，本国以几代人以来未见的速度推动经济法治以及民生发展，公务员在极短时间内协助设计并落实了多项重大政策，包括削减入息税与房屋税，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设立国防投资局，以及推行国家学校食物计划和食品及必需品补助金等。政府强调，这些历史性成就的背后，全赖公务员付出专业知识与无私奉献，将国家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关注一下世界杯赛事方面，世界杯 D 组赛事，澳洲踢出反击，2-0击败土耳其，在本届旗开得胜。澳大利亚在 D 组首轮比赛对抗土耳其，以顽强防守抗衡对方的传控踢法，进攻简单直接。27分钟，澳洲前锋接应长传，摆脱两名守将之后，为球队打开纪录。澳洲上半场领先一球，下半场比赛澳洲进一步收紧防线，75分钟再次反击得手，将纪录改写成2-0。澳大利亚最终全取三分， D 组首轮赛事完成。美国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澳洲排名榜首，土耳其排第三位，巴拉圭暂时位列榜尾。国际消息方面，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直升机相撞事故，至少六人遇难，事故原因未明。当地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机上无人生还。两名中国球迷到墨西哥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时被持枪抢劫，中国驻墨西

0: 哥大使馆表示，接获墨西哥警方通报，其中一名疑犯已经落网，仍有一人在逃，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两名当事人于墨西哥时间星期三晚上抵达当地，乘车前往市区途中，于机场附近被两名驾驶电单车的蒙面匪徒拦截，匪徒以手枪指喝，抢走他们的现金、护照等财物，并随身逃去。日本冲绳县警方过去两天共逮捕四名涉嫌违法的驻日美军士兵，其中两人昨日因涉嫌醉酒驾驶被逮捕，另外一人今日凌晨在一间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导致对方头部受伤，涉嫌故意伤人被逮捕。余下一人早上闯入一栋公寓，涉嫌私闯民宅，被警方当场逮捕。冲绳县警方去年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犯罪案件有超过100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增加至710人确诊，其中149人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正在隔离或住院，累计35名患者康复。卫生部发表声明，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圆块西施骨每磅2.99元，生猛肉馅每磅13.99元，去净百家丽每磅1.99元，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5%。
2: 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i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5: 唉，现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6: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5: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6: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5: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6: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7: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

0: 许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把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与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与茁壮。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你好，我是奎刚，每周日下午四点锁定吹吹音乐风，有各类曲风、歌手专访和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吹吹音乐风。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前进 Tracy， 和我们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星期六早上9点钟，温哥华呢则是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今天连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音乐。最近呢，已经来到了六月中了嘛，差不多六月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要学校最后一个星期了哦，学期即将要结束，暑假即将要来临，不知道你准备好了吗？哇，我们也准备一连串的这个旅程要即将进行，非常非常的兴奋。好，不过每周还是会在这个时候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今天第一首新歌带给你的呢，是来自 Energy 阿迪的全新歌曲。

辑首播主打歌曲《以我为名》，他是阿迪萧景鹏。哇，从 Energy 出发，中间经历了起起伏伏，他自己说到了，这一次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从新人出发，宣告他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仍然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他说用专辑首播发布的单曲《以我为名》呢，是由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他说人生真的仿佛好像一场梦境一般，他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好像在写自己的人生自传一样，也谱写自己的音乐人生，从梦想出道到偶像巅峰，到低潮转型，到沉默发声，一直到现在终于回归到自己的身上，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恭喜萧景鸿推出他的全新个人专辑。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这位他是林嘉诚。

感性男生的林嘉诚 Summer， 他的这个很浪漫的创作单曲 Love Me Again， 他说把想念唱成歌，把失恋跳成舞，把遗憾留给夜晚，在黎明前偷偷想你，希望你能 Love Me Again。 他自己呢在生日当天推出这首我觉得充满着双子座气息的一个单曲 Love Me Again，表面其实很潇洒，那内心呢是很眷恋，嘴上说着不爱，但是呢内心却渴望着理解跟拥抱。他说他释放着这样子 emo 的轻摇滚风，包装起这个失恋后的矛盾心情。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出来他这种反差力还蛮大的感性面貌呢？如果你有看到他这一首歌的 MV， 里面以梦幻的蓝色调，然后很复古迷音的风格，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林嘉诚 Love Me Again。 再来呢，我们要恭喜张震岳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六项奖项，就是他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里面有这首歌《搬家》，他呢，把这个很浪漫的滤镜拿掉，回到城市当中很写实的感觉。他自己写下脚本，他说不粉饰太平，但是想要直视爱情的自私和懦弱。

全新单曲叫《搬家》，他说其实搬家不难，自己的问题和回忆是最难的。哇，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他这个歌名非常非常的棒哦，叫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呀。哇，这句话实在太有道理了。

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她是林夕子，全新单曲带来也是一样正能量。有时候烦恼太多，吃一吃或者烦恼就会说拜拜咯。两位都即将来到吹声乐风担任大人物，分别是林夕子还有林虹。

0: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音乐不间断，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林宏宇。
1: 有时候每周末一个小时时间陪你一起听歌，除了有好歌之外呢，也有歌手专访哦。待会回来就有我们今天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 Pia 吴贝雅。
2: Take a bow, take a drink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做得到中文电台，中文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6: Let us welcome
7: 吹吹音乐风
6: 大人物。

0: 今天吹吹夜风邀请到这位创作人呢，我觉得他非常的特别，很多人认识他是从木吉他开始，也可能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后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那今年呢又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而且她做了一张华语歌坛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专辑，是叫做离婚初体验。我们来欢迎 Pia 吴贝亚。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Tracy 好，大家好。

0: 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哇，我觉得看到这个专辑的名称，因为大家知道你的新闻，知道就是就是你跟另外一半分开了，但是哪有人写专辑来庆祝的那种感觉。
0: 因为刚开始我就想说，为什么结婚有结婚典礼，但是离婚没有离婚典礼呢？离婚应该也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才对。所以那时候就发想了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其实我就虽然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是一张讲离婚的故事的专辑，但是它其实跟我以往的写歌的这个内容没有差那么多啦。就我意思是说，我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我的灵感，那这个也是我生活中一部分很重要的灵感。对，
1: 是是是，对，很多人就是当然你刚刚提到结婚派对 party 就是典礼，但是离婚现在也开始有人流行离婚 party 耶。
0: 对啊，
1: 真的有人
0: 渐渐开始，
1: 对，找闺蜜一起 celebrate 一下，就是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对，所以这次以这张专辑，等一下我们好好聊一聊里面到底跟离婚有什么关系。专辑名称就叫做《离婚初体验》，这次入围了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再次的感动哦，
0: 谢谢，
1: 恭喜啊！对，而且这次你刚才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你出道了16年，这次是、这是你第二张台语专辑，我记得，
0: 对，
1: 是吗？
0: 没错，
1: 第二张，但是第一次以个人台语创作专辑来角逐金曲歌后，哦，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的对手吓死人呢、
0: 真的是哎，我都要起立鞠躬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入围，当然很多人都说入围就有得奖的感觉，我相信这个能够跟这一群这么棒的台语歌手们一起并列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那这是第二张台语专辑，然后以台语专辑台语女歌手的姿态入围，感觉怎么样？
0: 其实我蛮平常心的，我记得我就是11年前第一次跟乐团一起入围的时候，我超级紧张。然后不管是典礼要穿什么衣服也好，要讲什么话，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状态。对，但是这一次我尽量让自己都还是在平常的工作的这个步调，对，就是还是 on my way 这样子，我不需要另外去就是做太多的事情去怎么说，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骄傲了？
1: 没有，你讲，
0: 对，我只是觉得自己既然有被看到哦，就开心一下，但是不要太超过这样子，对，就是不需要太 over 的放大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透过这个奖项的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跟我工作的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有很多都是走了十几年的伙伴，所以我想要把这个荣耀献给他们。
1: 然后这次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入围，那你当下看听到入围名单的时候，你是像你刚刚说的就不能太超过，你有故作镇定吗？深吸一口气，内心波涛汹涌。
0: 其实我得知消息的时候，我正好在接待一个就是从日本来台湾，就是我制作的日本歌手这样子，然后我们正在平溪的一个山上，然后在一个山边的咖啡厅正在下大雨，然后我还在跟他们讨论说哦，我们明天录音啊，拍 MV 要做什么事情，对，然后突然间助理就传讯息告诉我说进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知道了这样，还是很平静的继续对讨论工作这样子，对啊，
1: 哦，这个是有经验的歌手就是不一样哦，就是我要先记得不要太过于兴奋，
0: 油条了我。
1: 这个就是呢，哎，我知道我自己有那个实力，哎，入围了，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能旁边的人你要激动吧，
0: 心里好像已经有走到就是那个状态，就会觉得说，哦，获得大家肯定了，我很开心。但在这之前，其实我已经有肯定我自己，我也有肯定我身边的伙伴，对，所以就不会特别觉得说，哇，得到好多人的肯定，很怎么样？但我还是觉得很感谢啦，对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加金曲奖的

0: 比赛，对啊，然后可以脱颖而出被听见，是一件很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我觉得你这个很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很棒，就是离婚它并不是一件悲观的事情，它可能是让两个人能够过得更好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所以当时你在想要做这个离婚概念的专辑，有没有旁边人说哦，你这个 idea 很好，还是说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有身边的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意见跟看法？
0: 其实刚开始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因为是朋友嘛，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先支持啊，就会说哇，就是你这个想法就是 brand new 这样，没有人做过，对。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好像蛮有趣。但是在那之前，就是变成离婚专辑之前，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跟复仇有关的故事。对，真的就是因为离婚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我的身心还没有办法整理得很清楚的那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有一股情绪很想要发泄，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一边做音乐之余，我还有写小说，我写了一个特务小说，我想要成为一个 spy， 然后我想要在成为这个 spy 的这个故事内容里面呢，就是可以拿枪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对，但是在发展成音乐专辑这个过程，其实我也有跟制作人讨论啊，然后跟一些编曲的伙伴们讨论，然后大家跟我说我的强项其实就是正面乐观转念这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元素放进音乐专辑里面，也许离婚这个议题就不会这么沉重，它可以很中性，或者是可以有点有趣好笑的俏皮的，对，所以就想说好像有道理耶，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骂人也不见得要有脏字啊，
1: 是
0: 对，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慢慢形成这样子的歌曲之后，给身边的人听，大家都觉得很惊艳，因为大家以为会是一张怨念很深的专辑，但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很转念的东西。
1: 你平常就是碰到逆境难题，你就会很容易转念跟转成正能量的那一种人吗？算是。
0: 我觉得需要时间消化，但是跟一般人比起来，我可能算是比较快速的。
1: 对，你之前曾经说过，离婚不是结束，而是一趟初体验，因为离婚过后也是一个崭新的自己，那也是一个经历过起伏或是不同的经历，然后应该是说蜕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你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你蜕变后有更认识自己吗？
0: 我觉得结婚阶段也好，或是单身阶段也好，或是有伴侣的状态，就是其实我的个性比较容易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对方身上，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身上，对。但是蜕变之后，我发现重点其实在于怎么样照顾自己，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管是哪一种，有契约关系没有契约关系，你都必须要先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再去照顾别人。有点像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遇到乱流，对，空姐会跟你说
1: 你要先照顾自己，
0: 对，你要先照顾自己，你才可以照顾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概念好像比较接近这样，但是一直到离婚后我才渐渐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应该要先照顾我自己。所以其实一直到发行专辑，然后到跑宣传，大概也是差不多这半年的事情，我才开始渐渐从这张专辑里面找到这件事情。在发专辑前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找到要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所以还蛮疗愈的。
1: 对，这张专辑写完之后，无论它是不是跟离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被疗愈到，而且慢慢去体会了。
0: 对，确实有。
1: 是，我们现在看到媒体啊，媒体都会标题比较耸动嘛，像说哇，从闪电结婚到断崖式离婚，
0: 对，
1: 那个就哇，断崖式离婚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过程，你经历了些什么心境？
0: 真的算是断崖式没错，但是其实在做专辑前啊，还有发生一件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是因为那时候我上网 Google 了自己的名字。 Okay. 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做离婚专辑，然后我就 Google 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想知道我接下来这张专辑我到底

0: 要给大家听什么东西，对，我想要跟这个世界说什么。然后我就 Google 屁雅吾贝雅打进去之后，我就发现里面出现离婚女星四个字，我想说我是一个创作歌手，欸，对啊，我是 singer songwriter， 对，为什么我的名字，我的 title 会是离婚女星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觉得 OK， 好吧，那我就接下这个头衔。因为能够接下这个头衔的也没有几个人，对，那如果我又可以用创作除了疗愈我自己之外，也可以疗愈真的有走过这些阶段可能情绪上有波动的人，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嘛。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高高低低其实每一段都不一样啦。比方说像讲我的，有的人会说很快闪，对，那有的人会觉得其实差不多婚姻的状态都很接近，有的人会觉得他非常的完全不同，对，陪伴的方式是不同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高高低低每个人可能心里面都就是饮水自知这样子，就是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跟想象，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痛感就是其实应该都会很接近，对，那这一张专辑我觉得除了写就是不带脏字的骂人的这种宣泄之外，我想要把关系中的一种，尤其是契约关系，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夫妻，那夫妻有很多东西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必须要住在一起，这个是大家想象中的，对，或者说你们要互相照顾，或者说你要照顾对方的家人，对，然后婚姻跟爱情之间的纠葛，对，像有首歌叫树蝉藤蝉树，就我专辑里面的歌曲，对，
1: 客语，
0: 他就在讲，对，这个客语其实它是一个客家山歌的词牌，本来就有这个词了，那它原本的原文是树蝉藤藤蝉树，它是分开的，那我就把它浓缩成五个字，树蝉藤蝉树，它就有一种 loop 的感觉，对，就让大家听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婚姻跟爱情这两件事情跟感情，其实它就是纠缠不分的，就是对你死我也死，这样你生我就生，这样子，对，
1: 这个纠结纠缠在一起的一个观看歌名就是这样。那客语，你本身会客语，还是你特别想要用客语去诠释？
0: 其实我本身真的不会耶，但是因为我这几年也有跟一些客语歌手合作，然后合作的过程我就发现说，其实客语很有趣，那它也是台湾的其中一种很重要的语言嘛。那我就想说，其实现在很多客家歌手可能也不见得是从小他就是学讲客家话，他不一定，他可能长大之后才回去学这个语言。那我就想说，那不是客家人应该也可以学吧？对，我来学一下。
1: 谢谢谢谢，发音很棒啊，因为我是客家人，哦，发音很棒。对对对，
0: 天哪，我没有唱错吗？
1: 没有，哇，你有，那个，
0: 超害怕。
1: 对，你有客语可以天后来帮你，这个你不会，对对对，你不会唱错，你不会唱
0: 错。太好了，太好了。对啊，对，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除了它是以台语为基底之外，然后有客语，有原住民语。对，然后有一点日语，对，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在我身上把这些多元语言多元的语言跟多元的乐风全部都放在专辑里面，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听到一个真的是台湾原创但是有很多养分的作品。
1: 我觉得发现你的歌曲其实你很擅长用，有虽然有些事情是比较痛的，但是你是用幽默去讲这些很痛的事情，然后把它转化，像我们刚刚说转化成一种能量，所以这个是你的个性，然后你也是很容易把这样子的一个欢乐带给大家，就是我虽然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关系，我有这样子的看法，我是有这个正能量，希望你也可以这样看待，对，整张专辑有这样子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我好像不知不觉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设，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对外的时候不能够太 emo， 就是你真的太 emo 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包含粉丝都会很担心我，然后我爸妈也好或是我身边的伙伴就会跟我讲说，屁啊，你最近那个社群啊发文看起来有点太 emo， 你可不可以不要发，你不要让大家担心这样子，对，我想说我不能发泄吗？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啊，对啊，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这样，对，但我后来
1: 人设太清楚了，是会就是转化成正能量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大家就。

0: 觉得说哇，就是看到你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会不会突然间就崩溃或什么之类的。对，嗯，但其实那个过程，那个很 emo 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宣泄。然后我宣泄完之后，我隔天我就转念想说，啊，好啦好啦，该做的事还是 得做，这样子捡起来要开始做这样。
1: 所以其实底子来说，你人是正面的，就一遍，即便碰上一件事情，你还是人嘛，还是会有些情绪啊，还是有些需要发泄的。那你曾经说过你自己内心有那种啊，粉红又黑暗，
0: 对，
1: 我觉得这形容很好欸。对，我觉得真的是诶，就是你可以用很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其实就说真的，我们有那个一面，但是有亮面就有黑暗面嘛。
0: 嗯，
1: 那只是说我们想要呈现的是哪一个部分，跟我们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0: 嗯，对啊，不过我其实觉得在就是这两面之中，就是怎么样作为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把这两件事情都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件很赤裸的事。
1: 是，
0: 对，因为一般大众还是会，比方说他会希望看到你很正面，不希望看到你太负面的状态。对，就是大家往往喜欢看美好的啦。对，对，那怎么样在这个美好，但是怎么说，我也不能说善意的谎言，我们没有说谎。就是说加一些更真实的更有人性的东西在作品里面，让大家是可以被 touch 到，就是我可以懂你，就是我知道你的 range 可能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可以懂你背后的那个你非常 deep 的地方，你想讲什么这样子。对，
1: 你也愿意把那一面敞开给大家看到，给大家听到。对，就是大家就可以跟你更亲近一点。是啊，所以你说一开始是想复仇，到现在可以是那种笑着唱出来的感觉。哇，中间有很大的转变欸。
0: 对啊，大概也花了3年的时间消化这个情绪，然后整理自己吧。对，
1: 哇，今天听了 Pia 吴贝雅呢和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这张新的专辑，非常特别的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那我们也讲到呢，像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真的是树缠藤，藤缠树的一种感觉。那在专辑中你就有这首歌是有客语在其中，树缠藤缠树。今天很谢谢Pia吴贝雅，我们下星期还要继续和你聊聊天。再度的恭喜你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第38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我们一起来期待你上台领奖吧。下周我们继续有吴贝雅来到我们节目中，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时间五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Abbotsford 昨日下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电单车骑士受重伤，需要由救护直升机送院治理。Abbotsford 市警指出，事发在星期六下午大约2点，一辆电单车同一辆 SUV 在 Wickham Road 加 South Parallel Road 的路口相撞。警方表示， SUV 的乘客虽然受到惊吓，但无人受伤。由于调查人员需要留在现场搜证，并且进一步调查车祸成因，涉事路口一直封锁，直到昨天晚上6点后才重新开放。国际消息方面，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二上午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也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没有安排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这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伊朗谈判，议题也可能包括法国和英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行动。朝鲜谴责韩美核咨询小组日前在会议上重申无核化目标一事，指出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器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痴心妄想。美国白宫南草坪当地星期日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这天是逢总统川普80岁生日，赛事也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批评是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台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